0: 都快装不下了。
1: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天。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国家记忆。
5: 1949年的初春，尽管已经是花开遍地，但昆明的局势却变得异常紧张。国民党的军警特务散布于大街小巷，四处追踪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4月1日，位于昆明城中心繁华地段的南屏电影院正在放映《一江春水向东流》，而此时南屏电影院经理进步人士刘书清正在一间茶室里与当时的中共昆明地下党员进行秘密接触。他们最关心的话题是云南能够和平解放吗？昆明的平静是暂时的，随着人民解放军秋风扫落叶般的南线大追歼，此时的蒋介石所能看到的就只有退守云南这条出路了。而此时坐镇云南的人是大名鼎鼎的云南王卢汉，他深知蒋家王朝已经无可奈何花落去，而新中国这一江春水正在滚滚而来。早在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表明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承办战争罪犯等8项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看到中国共产党的表态，一股强烈的愿望在卢汉的内心升起，他决心寻找共产党。卢汉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受到蒋介石的重用，但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排除异己，将滇军调往东北。卢汉虽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对蒋介石早已心怀不满。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败局已定。1949年2月底，卢汉给旅居香港的密友、与中共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宋一痕写了一封急信，请他回昆明商议要事。宋一痕见到卢汉后，帮他分析了全国形势的发展，断言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奉劝卢汉不要充当蒋介石的殉葬品，希望他为了云南人民做出正确的选择。一切都在秘密的进行中，就连当时生活在卢汉身边的女儿9岁的卢国梅也没有丝毫的察觉。

0: 据他说，当时他还在昆明小学读书，对于外面的世界将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毫无察觉。渡江战役后，解放的浪潮奔涌而至，卢汉再次请宋一恒向中共香港分局送交至毛泽东、朱德的函，表示愿派代表接受指示，同时又派七弟龙泽慧与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副司令员朱家弼取得联系。
1: 因为我父亲毕竟这个跟他是比较熟悉的，而且这个跟他的内弟龙泽慧的关系也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好的。卢汉呢就找龙泽慧，就说你能不能想办法让我跟朱家弼联系上。
0: 为了表示诚意，卢汉通过龙泽慧送给了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一批枪支弹药，其中包括步枪3000支、轻机枪百余挺，以及数十万发子弹。
1: 龙泽慧没有想到，就在这个他们的鼻子下面，边纵的队伍啊那么整齐，训练有素，非常震惊。
0: 1949年5月11日。中共中央指示华南分局和边纵，卢汉反蒋自保，我可以部分武装与之配合消灭蒋势力，但不能定任何条件，不受任何约束。云南局部和平问题应由卢汉派全权代表到北京谈判。卢汉马上以宋一恒为代表经香港前往北平，受到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接见。1949年7月，一直潜居在香港的龙云发表声明，毅然表明与蒋介石彻底决裂，使蒋介石大为震怒。香港、广州、重庆等各家报刊纷纷以大字标题争相报道，引发各界关注，局势骤然紧张起来。1949年8月下旬，蒋介石专程从台湾飞到重庆，召开西南军政会议。西南各省军政首脑都到了重庆，却唯独不见与龙云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卢汉的身影。蒋介石愈发感到问题的严重，一再催促卢汉马上前来重庆开会。此时的卢汉内心十分紧张，因为他忘不了几年前蒋介石正是借滇军主力在越南河内接受日军投降之机，剥夺了表兄龙云的兵权，并将滇军主力第60军和第93军调往东北围剿共产党。现在蒋介石又让自己去重庆，会不会故伎重演呢？为了不耽误起义大事，卢汉一方面将自己的家眷秘密迁往香港，让他们隐姓埋名的生活；另一方面决定飞往重庆去见蒋介石。临行前，他叮嘱安恩普、龙泽慧等人，如果他在重庆被扣留，就立即通电全国云南起义。出乎卢汉的预料，蒋介石在重庆以隆重仪式欢迎了他的到来，并委任他为云南绥靖公署主任，掌管云南的军警宪特指挥大权，允许他将保安团扩编为2个正规军，番号为被解放军歼灭的第74军和第93军，拨给2个军的武器装备和银洋100万元。同意驻云南的国民党军李弥第6编司令部下辖的第8、第26军受卢汉节制。作为交换条件，卢汉同意国民党军第89军进驻云南，会同其他国民党军清剿边纵，同意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在昆明实施整肃，搜捕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9月8日，卢汉返回昆明，同时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西南区区长徐元举等大批特务也尾随而来，

卢汉通过夫人通知了南平电影院的信部人士刘淑清马上要大逮捕的消息。刘淑清立即将这一情况告诉了正在茶社进行地下活动的中共党员于慧明，大家赶紧四处通知中共地下党员和信部人士，但还是有许多中共地下党员和信部人士被捕。形势突变，解放军滇桂前边纵队副政委郑敦紧急约见卢汉的代表宋一恒，严正指出卢汉违背自己的诺言，必须悬崖勒马，保证被捕人员的绝对安全。而此时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拟定了200余人的枪毙名单，准备保卢汉批准。卢汉以脱为计，巧妙斡旋，请出国民党云南籍元老李根源、周中岳等。卢汉拿到李宗仁的批示，马上下令将所有被捕人员一律释放。随着广州、贵阳、重庆、南宁等城市的相继解放，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主力从湘黔边直出贵州，进占川东、川南，切断了国民党军退往云南的道路。陈赓率领第四兵团主力开始从广西向云南进发。蒋介石心急如焚，能否控制地处边陲、拥有国际通道的云南，已然成为国民党军残余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12月7日，卢汉的一位老朋友、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张群，奉蒋介石之命，飞到昆明，与卢汉商谈国民党国防部、陆军总部等机构迁入昆明等事宜。卢汉怕事情有变，决定立即起义，并向中共昆明地下组织进行了通报。一次大胆的拘押行动秘密展开了。12月9日下午5时，张群随国民党军第26军军长余承万、第8军军长李弥和第93军军长龙泽慧等人再次降落在昆明机场。卢汉马上派他的秘书长去机场迎接，并将张群接到卢汉公馆控制了起来。接着，卢汉假借张群的名义，向驻滇的国民党政要发出通知，要求各位国民党重要将领到卢汉公馆开紧急会议，时间定在了晚上9点。到了晚上9点，国民党政要们陆续来到昆明市青年街的卢汉公馆，然而他们没有见到卢汉，等来的却是埋伏在公馆周边的宪兵。在昆明的国民党军政要员被一网打尽。1949年12月9日晚22点，一面五星红旗在五华山瞭望台升起，卢汉郑重地宣告云南起义，并通电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及中央军委、解放军总部等，昆明组织临时军政委员会，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同时向全省发布了起义安民布告。12月11日，毛泽东、朱德复电卢汉，云南宣告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并指示他接受第二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指挥，准备迎接解放军进驻云南。卢汉当即复电表示完全接受，切实执行。随即他命令起义部队解除国民党驻昆明军事机关、部队、特务机构的武装，控制市区和飞机场，扣留飞机20架。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全市人民的检举帮助下，与沈醉并称保密局三剑客的徐元举、周仰浩及其他大小特务大部落网。然而卢汉私下放走了张群，

0: 云南起义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在云南建立反共基地的计划。第二天，蒋介石派来飞机在昆明上空抛洒传单，告诉罗汉回头是岸，如不悔改就炸平昆明。2月10日，蒋介石任命第八军副军长曹天戈为第八军军长，第26军副军长彭佐西为第26军军长，还任命国民党陆军参谋长汤尧为陆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从台湾飞回大陆，指挥进攻昆明。12月16日，国民党军第八、第22军开始向昆明全线进攻。卢汉在昆明只有刚由保安团改编的2个军。为了保卫昆明，中共昆明市委迅速组织了3000多人的昆明义勇自卫总队。正在滇西作战的解放军滇桂前边纵队朱家弼部也奉命急速驰援昆明。
1: 而且情况非常危险，光靠云南2个军挡不住，这2个军是新建的，武器也没经过很好的训练，战斗力是比较弱的，所以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当时中共昆明市委组织了3000人的工人义勇队，当然他们的战斗力也不强，武器更差了，但是以振奋人心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0: 刘伯承和邓小平当天便电告卢汉，驻贵州的人民解放军第五兵团第17军第49师已向滇东挺进，同时解放军陈赓兵团也开始向云南运动。为争取国民党军第八、第22军起义，当时卢汉派在云南起义宣言上署名的原第八军军长李弥和原第22军军长余承万出城劝说。李弥、余承万出城后反水。12月19日，国民党军第八、第22军发动总攻，昆明的东北城墙和大东门、圆通街、圆通山都遭到炮击。但起义军的城防工事比较坚固，构成严密的交叉火力网，战斗一直持续到晚上，国民党军仍然没有太大突破。12月20日，国民党军在昙华寺大树营方向开展猛烈炮击，同时大量国民党军步兵进入五里多和武警桥，欲占领唐子巷，昆明城告急。
2: 滇越铁路从这个西川车站往这个云南府这一段呢，是一个滇池的冲积平原，只有一些农舍和一些田埂，没有什么防御的支撑点，这个地方防御的任务特别重。
0: 位于南窑、南坝、双龙桥一线的阵地，既没有城墙，也没有高地做屏障，但这里是昆明城防至关重要的地段，直接关系着昆明保卫战的胜败。负责防守此地的是滇军第38团，这是起义部队中唯一由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一个团。团长李焕文和团政工室主任周世兴都是共产党员，他们指挥部队死守阵地，与国民党军队反复争夺，牺牲巨大。
2: 所以中共党员李焕文领导的团呢，就调到这个地方担任这个主要的防御任务，顶住了第26军的进攻。
0: 当天晚上，卢汉接到刘伯承、邓小平发来的电报，表示人民解放军先头援军很快就可到达昆明，士气大振。
3: 这2野5兵团杨勇那儿弄上一个师，就他已经占领贵州了，配合我父亲2个军，就 就从滇南那儿抄后路堵住了不少国民党。
0: 解放军第五兵团第四十九师在滇桂前边纵队的配合下，占领了詹邑、曲靖等地。1949年12月21日拂晓，国民党军第26军畏惧被歼，陆续撤往滇南蒙自一带。第二天，国民党军第8军也向南逃跑，昆明保卫战胜利结束。1949年12月27日至1950年2月19日，陈赓率第4兵团追击前进1800余公里，围歼国民党军汤尧集团，歼敌2.7万人，活捉了汤尧。1950年2月20日，解放军第4兵团举行入城式，陈赓司令员宋任穷政委率部进入昆明。10多万昆明市各阶层人民和起义部队在金马碧鸡坊举行欢迎解放军的盛大集会。
4: 解放大军进城，在昆明第一次看到这么高的大洋马，这么到了大阪城第一次，这非常威武，非常壮观了，那心里边就种下了种子，我要将来我要当兵。
0: 当卢汉和陈赓、宋任穷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时，昆明进入了新的时代。2月24日，云南省委正式成立，宋任穷任第一书记，陈赓任第二书记。作为1950年起任第4兵团政治委员、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兼云南军区政治委员的宋任穷深知，云南是个少数民族众多的地方，政策实施要十分谨慎小心。
3: 云南呢，是一个少数民族比较多的，可以说全国最多，而且是边境地区，而且很多那个部落啊，就是很原始，就怎么处理好这个关系，他们就一直就很注意，就是说团结第一，工作第二，首先要团结。
0: 人民解放军重视民族团结，自觉遵守各项民族政策，圆满完成了旧政权向新中国的过渡，使新生的云南获得了和平稳定的发展。春城昆明迎来了真正的春天。2月24日成了昆明解放的纪念日，春城昆明自此年年岁岁春色满园。

小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华丰

0: 子。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国家记忆，
2: 这是广州越秀区一处普通的住宅小区，如今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曾被誉为民国广东军政后院。孙科、陈济棠等十数位国民党高官政要都曾居住于此。几十年前，解放海南岛的作战计划也是在这里最终敲定的。1949年10月17日，解放广州后的第三天，当人们还沉浸在解放的喜悦之中时，毛泽东电令第四野战军使第十五兵团易于攻取海南岛，消灭残敌，平定全越。此时第四野战军主力正准备解放广西。广西战役结束后，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全体将士立即行动起来，开始着手解放海南的筹备工作。1949年12月中旬，第四野战军领导人电请正在访苏的毛泽东同意，决定由第十五兵团第43军和第12兵团第40军，共计10万余人，组成渡海兵团，由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统一领导，由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政委赖传珠、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统一指挥。海南岛又名琼崖、琼州，面积约3.4万平方公里，是中国仅次于台湾岛的第二大岛，北隔琼州海峡与雷州半岛相望，是华南的海上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毛泽东批准同意攻取海南的同时，明确提出必须集中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4-5万人的全部兵力，携带3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立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广西战役后，华南地区国民党军残部大部撤至海南岛。1949年12月，蒋介石将海南岛上的国民党军加以整编，成立海南防卫总司令部，下辖5个军，约10万余人，装备各类舰艇25艘，飞机45架，任命薛岳为总司令，统一指挥海南岛海陆空3军。薛岳字伯陵，曾是粤军3剑客之一。出任国民党海南防卫总司令后，薛岳发挥海岛地势特点，倚仗其海军和空军优势，下令在海南岛沿海构筑了大量防御工事，并把国民党守军编为环岛的4个防备区，构筑碉堡，组成所谓海陆空立体防御。薛岳以自己的字将其命名为伯陵防线，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海登陆。1949年底，解放军渡海兵团陆续进驻雷州半岛及沿海地区，他们从白山黑水间一路骁勇征战，但是此刻这支精锐之师将面对茫茫的大海，部队要渡过琼州海峡作战，当务之急是船的问题。解放军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说，我们不能像水浒传中浪里白条张顺那样在水上行走，必须要乘船才能渡海，海上无船不算兵。从此海上无船不算兵就成为第十五兵团全体指战员积极找船的动员口号。

0: 当时雷州半岛的船只大部被国民党军销毁或带走，渡海兵团好不容易才收集到400余只船，一次转运一个军的要求根本达不到。渡海兵团将实际情况上报中央军委。不久，毛泽东从莫斯科复电指示，如工作来不及，不要勉强，不依靠北风，而依改装机器的船这个方向去准备，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在确定了以机帆船为主要渡海工具后，第四野战军即派出后勤部长陈仪携巨款前往香港，征集船只，购买机器。然而陈仪的行踪很快被国民党特务发现，他们会同港英当局和美国情报机关联合控制港澳地区可能有机器或船只的厂商，使陈仪最后仅买回一些罗盘针、防运船药和救生圈等。琼州海峡是世界上流速最快的海峡之一，在艰难筹措渡海船只的同时，解放军渡海兵团开始了规模空前的海上大练兵。这是一路南下的东北虎，大多数人都没有见过大海，让官兵们走进大海，熟悉大海的秉性，是提高战斗力最有效的办法。陆地猛虎经受着大海的严峻考验，帆船在大海中颠簸，指战员头晕目眩，呕吐不止。但困难并没有吓倒英雄的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在当地渔民的指导下，很快掌握了全套海上行船的本领。东北虎逐渐蜕变为海蛟龙。滩头、海上，到处是课堂，打秋千、练摇橹、学掌帆。这是人称韩旋风的韩先楚在跨海之战中写下的短句，铿锵有力。韩先楚是第四野战军第12兵团副司令兼第40军军长，因带兵打仗以旋风般的快速反应而著称。1950年1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正在海边夜训的解放军部队截获了一艘形迹可疑的渔船。来者何人？为什么在大战之际登陆解放军阵地？他又是怎样登陆成功的？经询问，此人是琼崖纵队参谋长福振中，是受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冯白驹的委派，专程偷渡过海，与解放军渡海部队取得联系的。此时琼崖纵队已发展到近20000人，建立了根据地，他们早已做好了迎接渡海兵团的准备工作。毛泽东也曾明确指示渡海兵团与冯白驹建立直接电台联系，并令冯白驹受邓华、赖传珠、洪学智指挥。几天后，在广州梅花村，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和邓华、赖传珠主持召开渡海作战会议，听取福振中长达4个小时的汇报，并详细询问了他们偷渡海峡到达雷州半岛的经过。根据福振中提供的情报和渡海兵团的准备情况，他们最终决定采取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作战方针，与琼崖纵队里应外合夹击敌人，一举解放海南岛。同时，拟以第40、第43军各准备一个团，先行偷渡过海，取得经验，以力再战。1950年2月9日。解放军渡海兵团将新的作战计划致电第四野战军和中央军委，第43军准备以一个团先行偷渡。2月12日，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从莫斯科回电， 同意第43军以一个团先行渡海，其他部队陆续分批渡海。此种办法如有效，即可能提早解放海南岛。
1: 就在渡海兵团筹备渡海的同时，第40军第119师获悉涠洲岛有国民党军劫去的大量船只，
0: 随即涠洲岛战役率先打响。
1: 第40军第119师
0: 第356团驳船战斗大获全胜，一下缴获了300余艘大木船，同时他们将缴获的美制十轮卡车的发动机拆下来，装备到质量好的大帆船上，为渡海作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准备，解放军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作战方针便开始进入实施阶段。
1: 解放军渡海兵团决定第40、第43军各组织一个加强营，分别向琼西北和琼东北实施偷渡。
0: 1950年3月5日19时，随着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的一声号令，
1: 第40军一个加强营799人分成13只木帆船，
0: 从涠洲半岛徐闻县西南的登楼角起航。上半夜，第40军渡海先锋营先后发回两封电报，皆称顺利。零点过后，突然报告风停，船行很慢。第40军军部立即去电要求全力划桨前行。第二天上午11时，渡海先锋营来电，发现敌机和敌舰，此后联系中断。第15兵团和第40军军部数次电询琼崖纵队，答复是情况不明。三天三夜，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与第40军军长韩先楚十分焦虑，渡海先锋营到底去了哪里？紧急关头，琼崖纵队发来电报，渡海先锋营已于6日14时在白马井登陆，并同接应的琼崖纵队会合。3月10日下午，
1: 第43军组织一个加强营，共计1070人，
0: 分成21只木帆船，从涠洲半岛东侧的挠洲岛起航，
1: 在七八级大风中冒雨前行，
0: 历经20余小时，航行360里，于3月11日在海南岛东北部赤水港至铜鼓岭一带登陆，突破国民党守军围追阻击，胜利到达琼崖纵队根据地。此时身在台湾的蒋介石在下野一年多后第三次复职，他此刻唯一的战略目标便是全力守住台湾。因此尽管薛岳在解放军第一批偷渡部队登岛之后就向台湾发去求救电报，但并没有等到蒋介石派来的援兵。首批两个加强营偷渡成功后，为进一步摸清柏林防线的虚实和为大举跨海登陆做准备，解放军渡海兵团一次更大规模的偷渡就此展开。1950年3月26日傍晚，趁着强劲的东北风，
1: 第40军一个加强团2991人
0: 分成72条木帆船和9条机帆船再次起航。航行中海上大雾弥漫，风向突变，船队难以保持队形，但官兵们始终坚守单船也要登陆，单人也要上五指山的命令前行。最终解放军以伤亡600余人的代价成功登陆。
1: 五天后，第43军第127师第379团和第381团第一营组成一个加强团3700余人，
0: 分成88条木帆船

0: 左中右三路纵队向琼州海峡彼岸驶去。穿过琼州海峡中线后，突然遭遇国民党军三艘军舰，第379团九连三只木船冒着炮火勇敢逼近，在距国民党军舰百米处一齐开火，国民党军舰火光飞溅，拖着浓烟逃跑了。
1: 我们的炮手开始打了，一共三发，第一发就能火冒上了，第三发国民党的那个船呢就摆过去了，朝咱向海口方向走了，被我们打跑了。
0: 战后，当毛泽东看到三只木船打败三艘军舰的报告后，亲笔批示，这是人民海军的首次英勇战绩，应予学习和表扬。次日清晨，第379团在海口附近的铺前港胜利登陆，并开始向纵深发展。然而在清点人数后，却发现上缺第八、第九连，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白沙门岛位于海口市东北郊，这里原是一片落潮后与陆地相连的沙洲，面积不到一平方公里，如今已与海口市连成一片。今天的游人很难想象，解放海南岛时，这里曾经经历过一场悲壮的战斗。原来第379团消失的两个连队与国民党军舰整整搏斗了3个小时，完成护航任务后，由于风向原因偏离航向，误在这里登陆，随即遭到了国民党军的围攻。第379团第八、第九连只得坚守白沙门岛，待天黑后再寻机突围。入夜后，解放军虽打退国民党军的几十次进攻，但也伤亡过半。次日，双方血战一整天。这是解放海南岛中最惨烈的一场战斗，两个连队歼灭国民党军近1000人，除18人乘一只木帆船突围外，其他人全部壮烈牺牲。解放后，人们在海口市绿荫葱茏的金牛岭，为这场战斗及后来解放海南牺牲的烈士们修建了这座烈士墓，墓碑正面镌刻着朱德的题词：“渡海英雄，永垂不朽。”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
5: 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6: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7: 医疗险被誉为性价比很高的健康保障类保险，较低的价格即可购买百万额度的医疗险产品。然而在真正经历理赔时，有些投保人却遇到了医疗费用无法全额报销的情况，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购买医疗险时应该注意哪些细节？今天的耳边有财，主持人柯岩携手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为大家带来保险进阶指南，医疗险为何不能报销全部医疗费。欢迎各位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保险进阶指南，医疗险为何不能报销全部医疗费。第一期邀请到的嘉宾是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高丹你好。
8: 柯岩你好。
7: 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医疗险。医疗险分为住院医疗险、门诊医疗险等等。我们常说的医疗险呢，也被称为百万医疗险，通常是指保额超过100万元的住院医疗费用补偿保险。在被保险人因为一般疾病或者是重大疾病在合同约定的医院进行住院治疗的时候，对合理的治疗费用凭医疗发票予以报销，通常设置一定金额的免赔额，最高的报销额度超过100万元，保费比较便宜，能以较少的保费获得较高的保额。在日常投保过程当中，总有些投保人会遇到拒赔或者是赔付额度不够的情况。那今天我们就通过一个案例带大家了解投保过程中需要注意的细节，帮助大家挑选到更适合自己的医疗险产品。案例是这样的，2016年，赵女士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一份百万医疗险，名字叫做 X 医疗保险 A 款，保险的金额是60万元。投保期间呢，这款保险停售了，赵女士呢又转投了这家公司的 Y 医疗保险 A 款，保险金额呢是300万元。 2021年，赵女士被医院诊断为淋巴癌，住院期间以及出院后，在普通药房购买药品用于癌症的治疗，共产生医药费用是264653元。保险公司呢，以赵女士没有在合同约定的二级以上医院进行治疗，并购买药物为理由，拒绝赔付了。大家其实最怕看到的就是保险公司的拒绝赔付。针对这个案例呢，咱们来为大家详细的解析一下。首先，医疗险大家都是知道，基本是以住院为起付条件的。赵女士有住院，但依然遭到了拒赔。所以想问高丹，医疗险赔付条件只是以住院为基础吗？还是说有其他的限制条件？
8: 像刚才科研介绍的这样啊，医疗险它其实分为门诊医疗险、住院医疗险、包括手术医疗险等等。那我们常说

0: 种百万医疗险呢，也就是我们经常接触到的住院医疗险，它包含呢就是我们在住院期间产生的这种手术费、医院医药费、住院费等等的一切费用。
1: 嗯，
0: 有些呢还包括涉及到住院前后的门诊费用，但是呢所有的一切前提都要以住院为基础，那这个是整个的百万医疗它一个根本性的一个条件。像其他的一些条件呢，那会有比如说包括这种百万医疗险的免责内容。首先呢一个常见的就是说这种孕产责任免责，比如说由于怀孕啊、流产啊、然后避孕等等这些导致的这些并发症等等，它都是不在这种医疗险包含的范围内的。那再有呢就是包括这种物理检查、健康检查等等，它也是不在这种赔付范围内。还有一些先天性的疾病呀，然后包括一些 HIV 的责任免责条款，以及包括整容、然后矫形手术以及牙科的这种治疗，以及视力矫正，这些都是这个医疗险通常我们见到的这种免责条款，这些都是它合同里去规定的。那所以我们要知道医疗险并非万能的，不是所有的这种我们只要涉及到这种住院的都会赔付，它会有一些详细的免责条款。
1: 嗯，那刚才我们说到案例中赵女士2021年她不幸罹患了淋巴癌，所以想问一下高丹，像我们所了解的重疾险必须要符合合同里列举的重疾的病种才能够赔付，那医疗险赔付对于疾病的种类是否也有限制呢？
0: 一般的医疗保险啊，它没有对特定的疾病种类进行限制，它主要就是针对于被保险人住院治疗产生的相关医疗费用进行报销。那至于被保险人是具体因为什么原因住院，那其实保险公司呢并没有过多的限制，只不过有的医疗保险它会有一定的这种免赔额门槛以及它的赔付限额，那医疗费用就是过低或者过高的部分它是没有办法保障的。那这种百万医疗保险啊，它的保障范围呢报销范围呢通常会分为这种一般的医疗保障金和这种重疾医疗保障金。那其中呢一般医疗保障金就是指的一般疾病啊，它没有指定的疾病，那或者是因为意外或者等待期后的疾病产生的合理的医药费都可以申请报销。那在社保报销范围后呢，扣除掉免赔额，剩余的部分呢就可以依据合同约定的范围进行报销了。那百万医疗险对于某些特定的重大疾病呢，那会有一些重疾的一些限制。
1: 嗯，那刚才您介绍了哈，医疗险对于疾病的种类没有限制，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直观的理解成也没有轻症和重症这样的概念呢？
0: 没错，非常对，就是这样的。医疗险它是不分轻症和重症的，它只要以住院为前提，那除却免责条款里面规定的一些内容之外，那相对来说一般的医疗的费用都是包含在里面的。
1: 嗯，其实我们过去的节目当中也多次聊到过，基本的百万医疗险呢，它是和病种没有太大关系，只是和是否住院有关。那客观来看，生病住院的概率呢还是有一些的，比如说小孩的一些常见疾病等等哈。但是呢还是有很多人会认为住院是一件概率很小的事情，所以我们来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一般哪些常见的情况会触发住院呢？
0: 其实前两天我正好跟一个朋友聊天啊，他说的一句话让我就感触还蛮深的。他说哎呦，其实我们住院的概率很小啊。哎呦，我当时就想，其实可能有些朋友对于这种就是没有经历过这种疾病住院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啊。其实我就简单去普及一下啊，大概哪些情况会触发住院。比如说一般情况下，比如说急性的这种疾病，然后包括这种感染，包括重症的创伤等等疾病，它是需要必须去住院治疗的。比如说我们突发的一些疾病啊，然后比如说家里有老人啊，或者是尤其在这种天气突然变化的情况下，那由于门诊我没有办法马上处理的话，肯定会进行这种住院处理。那再有呢就是我们平时见的感染，这个感染包括什么呢？比如说这种肺炎，然后包括这种脑炎，然后呼吸道的这种感染，那这样的话基本都会要住院才能够进行一个彻底的治疗。那再有呢就是重症创伤，重症创伤指的是什么呢？一些严重的外来突发的这种，比如说车祸，然后包括火灾等等的这些创伤，那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导致大量的失血，那这样的话也会要进行住院治疗。那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哈，哪怕不是说这种突发这种疾病以及意外事故的话，那其实相对来说住院的这种比例也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低。我在网上呢其实大概查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比例的一个数字啊，也就是说在2013年在全国的一个统计的这个，我摘取的这个数字可能没有更近一点，那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啊。2013年的时候呢，整体全国在城市整体的一个住院的比例，那其实平均分布在差不多是在

0: 之11%到21%左右这样的一个标准。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差不多每100个人里就有10%到10%个人或者20个人会有过这样的住院，一年内是这样的一个概率。
1: 嗯，我有一个疑问哈，这个百万医疗险理赔的额度一般都是怎么来限定的？像咱们案例当中讲的，赵女士2016年购买的医疗险的额度是60万，之后呢停售升级达到了300万的额度，额度一下子就提升了5倍，这种情况是每家保险公司都是一样的吗？还是说不同的公司会有一定的区别？
0: 是这样的，就是百万医疗险理赔的这种额度啊，其实它是根据这个产品的这种险种，它是来规定的，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嗯，
0: 那所以其实不是像我们之前的重疾规定28种重疾必须包含在里面，它这个额度都是每家保险公司自己来定义的。那其实啊，在这个保险公司，它会根据这种就是医疗险它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它会产生这种停售的这种就现象会出现。那一般呢，比如说这种保险公司盈利不善，那保险公司出于这种及时止损的原因，会停止了这个百万医疗的销售。就像这个案例中的这个赵女士，她购买的开始是 X 这个医疗险，那之后停售了，她只能是转投这个 Y 医疗险。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这个百万医疗险它没有产生这种就是停售就产生损失的原因，但是呢，就是市场销量不好，并没有达到这个保险公司预期的效果。这个保险公司出于优化的考虑，会出了一个新的替代的这种百万医疗险。那这样呢，我就会把旧的百万医疗险给推出了。
1: 嗯，
0: 而且银保监会它有一个相关的规定啊，就是年度累计规模保费收入少于100万，且年度累计销售件数少于5000件的这种备案的产品，那是需要保险公司进行主动停售的。那也就是这个医疗险销路不好，那银保监会也会主动要求它停售。那第三个呢，就是公司的偿付能力不足了，也就是这个公司经营本身会出现问题，相应也会连累到它的医疗险的这种停售。那所以其实整个的这个在如果这种停售情况下，我们会对我们消费者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那你就是要像赵女士一样去转投这家保险公司的新的这种医疗险，但是呢，再重新投保的也未必能成功，因为首先它会对这个年龄会有一个设置的一个限制，比如说有的是在超过55岁就不能继续购买了。那还有呢，很重要的就是它对于这种被保险的健康要求是非常非常严格的。那如果是间隔了多年之后再投保，那被保险的最新的健康状况不一定能够符合到保险公司的要求，那就会存在这种健康告知中提到的这种既往症、健康异常情况，那可能被拒保的概率就非常非常的大了。
1: 那接下来我们具体看一下案例中赵女士她的这一款医疗险哈。关于医疗险赔付，赵女士买的这款医疗险当中的原文表述是怎样的？为什么赵女士得到的回复是拒绝赔付？
0: 其实是这样的，那我们这个赵女士啊，她本身她自己的医疗险产生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她的原文是这样写的，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或者在本合同生效30日，按照本合同约定续保的，不受30日的限制后，因疾病在2级以上公立医院的普通部或本公司认可的其他医疗机构以门诊方式接受，比如说包括恶性肿瘤放射治疗、恶性肿瘤静脉治疗等等等等这些，那对于其每次门诊实际发生支付的医疗必须且合理的特殊门诊医疗费用，本公司按照本合同医疗费用保险金计算方法的约定，给予特殊门诊医疗费用保险金。那其实啊，这个整个的，因为中间我会省略了很多这种疾病的相关的这种描述，因为相对来说会比较拗口，我只是简单的去把它针对特殊门诊这种报销，然后具体的去报销的这个整个的内容写在上面，对，列在上面了。它的具体的原因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它规定了2级以上（括号含2级公立医院的普通部，不含特需和国际医疗部）。这个是他整个在合同条款里的一个约定。那所以赵女士她其实的这个产生这种医药费啊，她本身就是没有含在她所在合同里规定的这种医院范围内，
1: 所以保险公司就可以直接提出拒绝赔付。
0: 没错，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耳边有财，我是柯岩。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和您一起聊一聊保险进阶指南，医疗险为何不能报销全部医疗费第一期。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今天的话题来 为大家展开。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啊，刚才已经提到的这个条款表述当中比较值得大家来探讨的这个部分，就是案例当中赵女士虽然有住院，但是这个26万4650

0: 13元的理赔款呢，并不是在住院的时候产生的，而是由于他买了药而产生的。这样的情况呢，我想在经历住院的投保人看来应该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了。所以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个概念？毕竟住院必然会产生购药的费用，如果医疗险不包含这项赔付的话，像赵女士这样产生了较高的购药的费用，就会显得这款医疗险作用甚微了。
1: 嗯，的确是这样的。首先呢，住院费用我们都清楚了啊，这个是必须包含在整个的这种百万医疗它报销范围内的。但是其实如果是某些重大疾病的这种购药费用也是非常昂贵的。那所以啊，我们一定要看条款中对于购药费用这部分的责任限定是怎样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癌症，它后续这种放化疗这种药品的费用，包括一些它特殊的这些药品，那这个费用其实我们都是要后续也是给家庭带来很大的负担的。一般来说呢，虽然百万医疗险它的整个的保障范围非常广泛，它会包含这种住院、门诊、手术以及特定疾病等等多重保障，但是在外购药品时能不能获得报销服务，它每家保险公司的医疗险都会有不同的这种约定。那这样大部分的市面上的百万医疗险呢，一般都在规定一般情况下不支持外购药的报销。那像赵女士她这样的一款医疗险，那其实她的购药它本身部分它会有一个比较稍微来说比较模糊的限制，它会规定可以在他指定的二级和二级以上公立医院进行报销，但是也是只是在他指定的医院范围内。所以其实我们在购买这种百万医疗险啊，还是应该好好留意保险合同中关于这个外购药部分报销的一个条款。
0: 嗯，那针对刚才您给的这个解释说明哈，大家一定会非常关心，这是所有保险公司的医疗险里都会有这样的指定性的规定，还是说不同保险公司的产品其实规定也不一样？
1: 这一点呢，其实我要跟大家很认真的去说一下，因为有的朋友会觉得，哦，既然百万医疗险它跟重疾不太一样啊，它不限制这种疾病的种类，会默认为所有公司的百万医疗险都是一样的，只要涉及住院就会报销，而忽视了这个购置药品的这部分的费用。那这里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也是所有保险公司它各自的规定，它不会有统一的强制的要求。比如说对于外购药的医院是否有要求，包括它的报销的金额有没有要求。那所以其实我们还是要擦亮眼睛，每家保险公司对于这部分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一定要仔细看清楚。
0: 嗯，那既然医疗险其实是可以报销这个购药的费用的哈，那么为什么赵女士的264653元的医药费用不能报销？具体原因还是想请您跟大家详细的说明一下。
1: 所以啊，其实这个赵女士她产生的医药费啊，也就是说她在合同里规定的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的普通部以及本公司只认可的这种医院的这种范围内，它不在这个普通范围内，所以呢就会产生这样的纠纷，它这个医药费是不能够报销的。这也是当初它整个在购买医疗险时可能这部分并没有详细的解读清楚，这也是产生后续的一个纠纷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0: 那说到这儿哈，也是想请您跟大家来说一下医疗险费用的正常报销流程到底是怎样的，其实这样也可以方便大家提前熟悉和了解一下。
1: 首先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发生保险事故之后啊，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我们的代理人，然后以及通知我们的保险公司。如果是我们的这种整个的医疗保险是在互联网上买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最好呢告知我们周围的家人，然后以便我们家人第一时间去联络到这家保险公司进行理赔。那第二呢，就是在保险公司的这种协助下，我们要准备好这种申请报销所需要的这种资料。一般来说医疗险呢，它是属于报销型的，也就是说这部分钱需要我们先垫付。那垫付之后，我们所有的这些包括这种住院的诊断记录呀，然后包括那个住院的这些诊断报告呀，然后包括那个手术小结呀等等出院记录等等这些材料都需要准备好。那如果是有涉及到门诊的话，还需要把这个门诊病历、门诊发票都要统一的整理好。整理好之后呢，在出院之后呢，我们它整个会进行社保结算。先进行社保结算之后，把所有的票据一起，如果有单位二次报销的情况下，再进行单位二次报销，剩下的这种不能报的包括进口药和自费药的部分我们整理好了，向保险公司一起申请报销。那保险公司申请过了，我们就可以拿到我们该得的这部理赔金了。
0: 那其实根据我的了解哈，大家买了医疗险之后最关心的肯定就是真的到了有病的时候能够报销，对吧？毕竟呢，一旦住院甚至是手术，进口药和自费药的这个负担还是比较大的。但是一旦不能报销，就会让原本就面对困难的这个家庭雪上加霜。所以呢，想请问一下高丹，能不能

0: 结合合同条款的原文跟我们分析一下赵女士的合同里她到底是怎么表述的，我们看了哪些细节点之后要知道去把这些规避掉。
1: 这个赵女士的合同条款里啊，对于这种特定药品的费用，其实它有一个很详细很详细的说明，这个是在每个医疗险里它都会有相应的说明的。我来举例子看一下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条款啊。特定药品费用医疗保险金责任范围内的特定药品费用按照以下公式计算并给付保险金，下面呢有一二两条。那第一条，对于医保目录外的药品费用，那应当给付的保险金等于被保险人在指定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本保险合同条款 7.4 特定药品费用医疗保险金约定条件的特定药品总和，减去被保险人从工作单位、本公司在内的商业保险机构等任何途径取得的特定药品费用补偿总和（括号乘以100%）。
0: 这个听上去非常的复杂
1: 非常的复杂对，我简单去翻译一下那就是对于医保目录外的药品费用，也就是说你不能报销的部分，哎，我给你100%的报销
0: 啊。
1: 对，其实相当于是比较好理解啊，但是其实你看这已经是五行字了，我读下来之后其实大家也不知所云对吗？
0: 对
1: 那所以呢，其实我觉得你看大家看条款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件事哈。那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医保目录内的药品费用，那医保目录内的药品费用呢，首先对于投保时已经参加公费医疗或者有基本医疗保险的被保险人，因为普通我们大部分的朋友都还是有这种基本医疗保险的，他申请保险金时呢，从以公费医疗、基本医疗保险或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取得医疗费用补偿的，应当给付的保险金等于被保险人在指定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本保险条款 2.7.4 特定药品费用医疗保险金约定条件的特定药品费用金额总和，减去被保险人从公费医疗、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取得的恶性肿瘤特定药品费用补偿总和，减去被保险人从工作单位、本公司在内的商业医疗保险机构等任何其他途径取得的特定药品费用补偿总和乘以100%。
0: 其实我觉得您说了这么多之后，就是要告诉大家，这样专业的表述，作为普通的投保人来说，真的很难看懂，大家还是要找专业的人士来帮我们解读一下。
1: 没错没错，你完全明白了我的意思。
0: 对，接着还是请高丹来给我们翻译一下
1: 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医保目录类的药品费用呢，也就是说符合医保报销的话，那首先还是像我刚才说的，哎，首先是医保报销，然后呢如果有单位补充医疗呢，单位补充医疗再报销的意思。
0: 好，那简单来说呢，最后一点点时间哈，还是想请您几句话给大家说一说还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
1: 那其实啊，在医疗险投保的时候啊，我们首先要注意啊，要符合这种保障的需求，我们首先要注意它的整个保险的这种形式和保险条款的约定。无论千说万说，我们还是要看条款，哪怕条款再拗口，我们自己看不懂没关系，那一定要找一个专业的代理人，我们一定要去读懂我们的条款保障的内容是什么。对，那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符合我们家庭的保障需求，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家庭的保障需求是什么。首先还是应该以家庭支柱，一定要投保健康类的保险，无论是重疾险还是医疗险。那第二呢，一定要注意这种保险的形式，医疗险本身一定是以主险形式投保的，那但是很多保险公司的这种它会把它作为一个套餐，也就是说医疗险是以附加险的这种形式去存在的，也会产生我会发现一些医疗险和重疾险它会有互占额度的这种情况。那这样的话也会影响我们的部分的这种保障。那再有呢，就是这种相对来说保险条款的具体的约定了，我们一定要看包括这种健康告知啊、免责条款，然后以及这种等待期，包括它所有的理赔标准，以及这种医院它的一些名录的限制。那所以这些我们一定要仔细的看清楚，以避免出险后不能理赔的这种情况。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

0: 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医疗险被誉为性价比很高的健康保障类保险，较低的价格即可购买百万额度的医疗险产品。然而在真正经历理赔时，有些投保人却遇到了医疗费用无法全额报销的情况。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购买医疗险时应该注意哪些细节？今天的耳边有财，主持人柯岩携手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为大家带来保险进阶指南，医疗险为何不能报销全部医疗费。欢迎各位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保险进阶指南，医疗险为何不能报销全部医疗费。第二期邀请到的嘉宾是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高丹你好。
2: 柯岩你好。
1: 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医疗险。医疗险分为住院医疗险、门诊医疗险等等。我们常说的医疗险呢，也被称为百万医疗险，通常是指保额超过百万元的住院医疗费用补偿保险。在被保险人因为一般疾病或者是重大疾病在合同约定的医院进行住院治疗的时候，对合理的治疗费用凭医疗发票予以报销，通常设置一定金额的免赔额，最高的报销额度超过百万元，保费比较便宜，能以较少的保费获得较高的保额。在日常投保过程当中，总有些投保人会遇到拒赔或者是赔付额度不够的情况。那今天我们就通过一个案例带大家了解投保过程中需要注意的细节，帮助大家挑选到更适合自己的医疗险产品。这个案例是这样的，范先生呢平时都在公立医院看病，有一次偶然看到某肛肠专科医院的宣传写到医保定点、包治痔疮等等，范先生呢想到既然医保可以报销，认为肛肠专科医院肯定要比普通的综合医院要更专业一些，所以呢就非常动心，欣然前往了。可是最终结果却让范先生大跌眼镜。首先治疗费用很高，原本呢在公立医院只需要几千元的小手术，最后花了几万，虽然是医保定点，但是只报销了不到30%。范先生想到自己也曾购买过商业医疗险，可是在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的时候，得到的结果却是拒赔。很多人会认为都已经手术了，应该能达到医疗险的报销标准，为什么还会出现拒赔的情况呢？那今天我们就来分析其中的缘由。首先想请问高丹，上期节目呢我们提到了外购药品会有限制指定医院的要求，那么住院手术也会有限制医院的要求吗？
2: 其实是这样的啊，通过市面上我们目前能查到的这种百万医疗险来看，各大产品呢在报销的医院方面都是有一定的限制的。那首先呢，保险公司它一般会要求被保险人在公立二级及以上医院进行就诊才会予以报销。当然了，实际情况还是我们要看这种保险条款，但是绝大多数它对于这种医院都会有限制的。那如今啊，我们周围这种的医疗机构非常非常的多啊，平时除了我们常见的这种公立医院，还有民营、私立、综合、专科，包括诊所等等。那如果投保的我们百万医疗险有医院限制，那出险后没有在他合同里规定的这种医院进行就诊，那保险公司其实会不承担这种相应的理赔责任的。
1: 那案例当中范先生的病其实严格来说不算是重大疾病，比较常见。那平常可能有一些人会认为类似这种专科医院对症下药会更加专业才对，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也有一些注意事项您需要提醒一下大家？
2: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案例其实非常好啊，就像一般很多人会觉得我们的住院其实它整个的概率还是很小的。那实际上来说呢，住院其实在我们生活中还是比较常见的。比如说范先生的这个病啊，其实不算什么重大疾病，对吗？那也其实严格来说是很多人都很常见的这样的一个症状。那这种情况呢，必须也是要通过住院来进行治疗的。那首先呢，在选择医院的时候，应该根据我们的具体的医疗需求来决定。那比如说综合 医院呢，它的整个的特点就是它拥有多个科室，那会提供多种的医疗服务和诊疗设备，可以处理一些更种常见的复杂的这种病症。那这种比如说专科医院呢，那其实

0: 更专注于某一个特定领域，他可能在该领域的医疗技术和服务方面呢会比较优秀，那医生和医疗人员呢可能会比较专业。那比如说我们患有一种特定的疾病，或者需要接受某种特定的治疗，那么可能一定会选择相应的这种专科医院，相对来说效果会比较好。但是如果我们需要处理多个病种，或者是我们这个病症有可能会触发其他的这种相应的并发症，那这样综合医院可能会更加适合我们。所以其实无论选择哪种类型的医院啊，我们都应该确认该医院是否有具有具备的这种资质和经验，并且也有合格的这种医疗人员和设备。
1: 说到这个专科医院，可能很多人还是会有一些疑问啊，是不是所有的医疗险里对于专科医院的界定标准都是统一的，还是说这个标准可以由保险公司来自主界定呢？
0: 一般保险公司啊，对于医院的限定为二级和二级以上的公立医院，或者保险人，也就是保险公司他认可的医疗机构。那其实啊，对于专科医院的整个界定啊，整个的医疗险里，其实它首先它一定是认为是二级和二级以上的这种公立医院，对于很多专科医院它是不包括的。那目前呢，其实我国的医院的整体的数量一共有3.5万家，其中公立医院呢有11,832家，民营医院呢有23,710家。那所以相对来说，它整体的会有一部分的这种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经常在我们周围的日常生活中会出现，我们一定要看它是不是在我们所购买的这种医疗险它规定的医院范围内。
1: 另外我们看到案例当中范先生选择的专科医院很吸引他的一条就是写到了医保定点啊，毕竟呢有医保的情况下看病相对是有保障一些。那么我很好奇，既然是医保定点，肯定是和公立医院一样，为什么社保部分只报销了不到30%呢？这其中有哪些是我们忽略掉的细节？
0: 这里面可能就涉及到一个关于医疗方面的一个常识了啊。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医院上面写着医保定点，
1: 是
0: 我们可能在潜意识里就把它归为公立医院了。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反正我会看到这个字眼就会它跟公立医院是一样的。但实际上呢，其实我们仔细来看一下啊，了解一下政策就知道了。目前这种医保定点它实行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叫做宽进严管。也就是说，不论公立私立医院，它只要能满足这些条件都能进行申请。那比如说它会有相应的一些条件啊，比如说经过卫生部门批准啊，然后前一年没有处罚呀，然后包括建立基本的这种医疗保险系统啊，有这种带宽的限制啊，包括配备基本的医疗保险信息化等等，只要是满足这些条件，我们就可以看到申请这种医保定点并不困难。它只是一种资格，但是在具体诊疗中给患者用哪些药物和手段，这都是医生可以控制的。
1: 明白。所以我们了解完了医保定点这个概念之后呢，大家应该也了解到所谓的医保定点医院和公立医院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哈。那能不能请高丹进一步帮我们来普及一下哈，像这个市场上医疗机构的名称，刚才您也说到很多啊，比如说民营医院、私立医院、综合医院、专科医院、诊所等等啊，那我们究竟要怎么去辨别和区分呢？
0: 这个问题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很迷惑的一点啊。
1: 是。
0: 那这我简单也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啊。首先按照经济类型来说啊，只分为两类。一类是公立医院，一类是民营医院。那公立医院呢，这个我们比较好理解了，也就是平时政府设立的纳入整个财政预算管理的医院，也就是国营医院，国家出钱办的医院，它是解决我们基本医疗、缓解我们看病就医困难的这种医疗服务体系主体，它的整个收费呢都是有相应的严格的这种规定的。然后第二类呢就是民营医院，民营医院呢也叫私立医院，是指非政府公办的，那具有私人性质的医院，那这个可根据病人需求和市场医疗的情况的变化呢，调整这种服务项目和服务价格，费用相对来说会比较高了，当然可能就相对来说排队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困难，然后就医环境会比较好。再有呢就是按照医院等级，也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三个等级的医院，一级、二级和三级。数字越大级别越高。那各个等级呢又分为甲、乙、丙三等，而且三级呢还增设了特等。那一级医院呢，也就是说初级的卫生保健机构，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见的这种卫生院、社区的这种社区医院等等，主要是为了社区提供这种医疗预防的这种综合服务。那第二个就是二级医院，也就是地区性的医院，它主要向多个社区提供这种医疗综合的服务，可以接受一级医院转诊过来的病人。再有呢就是三级医院，也就是我们通常叫比较全面的，向全国各地能够提供医疗服务的医院。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注意啊，民营医院

0: 院它可以和公立医院平等的去参与这种等级的评定，也就是说单从二甲三甲这些级别我们看不出是公立还是民营医院的。那怎么去鉴别这些医院的类别呢？我们可以看医院的名称，比如说某某某人民医院、某某某大学的附属医院，这些都是公立医院。那如果前面没有任何的相关的字眼，只是有一个名称加上某某医院，那这部分呢大部分都是民营医院，而且大多数呢都是专科医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耳边有财，我是柯岩。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和您一起聊一聊保险进阶指南，医疗险为何不能报销全部医疗费第二期。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今天的话题来为大家展开，那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啊，就是医疗险拒赔的这个部分。案例当中呢，范先生的手术费用虽然在医保定点医院只赔付了30%，但是他有商业医疗险，应该是没有社保赔付比例限制要求的。可是为什么范先生反而一分钱都没有办法得到赔付呢？
0: 在这个案例里啊，范先生他这个医疗险的拒赔的理由是啊，就诊医院的等级不符合要求。我们看一下这个条款中他对于这种医院的定义啊，指具有系统性诊疗等程序或手术设备的，经国家卫生部门认定的二级或以上的医院。那虽然范先生其实他在网上搜到一些资料显示这家医院是三级甲等啊，但是像我刚才说的，这是保险公司呢他并不认可，他是属于他在整个合同条款里规定国家卫生部门认定的。所以其实为了进一步去核实这个相应来说它整个的背后啊，其实我也会查了国家卫计委的网站，发现呢这家医院是没有任何评级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因为不符合这个医疗险的这种医院范围，所以这个保险公司拒赔它也是有理由的。
1: 那就像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情况啊，包括这样的一个规定是所有保险公司的医疗险产品里面都会有的吗？还是说不同的保险公司会根据实际情况来自主确定？
0: 首先呢，对于这种医院的限制，基本上所有的医疗险都会有的。之前没有出现过一个医疗险里它不限任何医院等级和医院范围的这样的一个条款。这个同时呢也是为了防止一些市场上一些不正规的一些现象，规避一些风险。那再有呢，就是各家保险公司它对于这种相应的医院的这种等级的规定其实也是会不尽相同的。比如说它有的部分它会在它指定的医疗机构里，那这个其实保险公司都会可以根据它的实际情况自己来确定的。
1: 简单来说就是基本上所有的健康类保险产品都会界定一定要是国家认可的这种评级的医院，而有一些健康类的保险产品可能会有更加严格的规定，就是只能在这家保险公司指定的医院来进行就诊。
0: 没错没错，有的他会专门附上这种医院名录在里面。
1: 我们知道哈，住院医疗险呢是分为普通医疗险和终端医疗险以及高端医疗险的。那么请问高丹，是所有的医疗险都要求二级及以上医院吗？有没有医疗险可以包含范先生涉及到的这种专科医院呢？
0: 首先呢，其实包括普通的医疗险啊，一般来说它会限定以二级或二级以上医院。那对于我们常见这种私立医院啊，甚至包括公立医院的国际部，它是不包括在普通医疗险的整个范围内的。但是对于一些某些中等医疗险，它会把公立医院的这种国际部会涵盖在里面。那至于这个我们有些朋友会经常接触到的高端医疗险，它会包含部分的这种私立医院，比如说像我们常见的一些市面上很常见的这种私立医院，那这些可以是包含在高端医疗险报销的范围内呢。所以每个医疗险它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那至于像这种就是案例中范先生他涉及到的这种专科医院啊，那其实对于整个的像我刚才说的，对于这个整个的医院它的等级的限定还是有一定的条件限制的。因为我当时在整个网上也大概查了一下，因为对于专科医院呢，其实它整个的界限来说相对来说会比较模糊，因为首先对于它的等级它会有相应来说具体来说的限制。但是呢即使是医院它宣称的这样的等级，在实际上我们去在国家卫健委的网站上去查，它可能这个等级还是不一样的。那所以这个情况呢也需要我们去核实。那在于对于这种专门的去做医疗专科医院可以涵盖在内的医疗险，目前市场上是没有这样的医疗险的。
1: 我想到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哈，因为对于医院是什么等级很多人不太清楚应该怎么去了解，所以能不能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怎么去知道一家医院是不是二级及以上的医院呢？
0: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说，哎，医院又有甲等，然后又一级二级三级，是吗？就比较容易混淆。那简单我帮大家整理一下，医院等级呢分为一二三级，其中二

0: 级和三级又分为甲等和乙等。那医院的级别我们大概可以排位一下，从大到小的顺序。那首先呢是三级甲等，那其次呢是三级乙等，那再有呢是二级甲等，然后是二级乙等，下面是一级。那这样按照在整个的这种综合性的它的就是医院的水平的顺序，那这是这样建一个排位。
1: 嗯，
0: 那通常呢我们将三级乙等和二级乙等会分为三级和二级，那这样的两个水平。那医院的这种具体级别我们该怎么查呢？首先第一点很简单啊，官网查询。在浏览器我们会搜这个医院的名字，进入官网，一般在医院的正规医院的官网的封面简介中都可以看到这个医院的级别。那再有呢，医院的门牌上它一定要求会必须去挂上这个医院的这种级别的。
1: 嗯，
0: 再有呢就是说在我们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网站上去查询，但是呢这个查询我们只能查到这个医疗机构的这种级别，它不具体到这种甲乙等级。
1: 嗯，
0: 这个是几个我们可以查询到的方法。
1: 好的，那我们还是说回案例中的范先生哈，虽然呢他的这个整体花费不是特别高，但是让人郁闷的是居然这个医疗险一分钱都没有办法报销。那么下面我们就想请高丹还是继续结合这款商业医疗险的合同条款的原文来跟大家说一下范先生的医疗险合同里到底是怎么表述的。
0: 嗯，我们可以又来读一下条款啊，虽然比较拗口啊，但是我领着大家一看它到底有多拗口。
1: 嗯，
0: 这个一般医疗保险金呢，它后面整个的就是产生的一个解释是什么呢？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或在等待期后发生疾病，在指定医疗机构接受治疗的，对于被保险人发生的下列医疗费用，我们按照下列约定以及本保险条款 2.6.1 一般医疗保险金、重大疾病医疗保险金计算方法计算并给付一般医疗保险金。这个是他整个对于这种一般医疗保险金，也就是说这个范先生他这个整个痔疮手术他的包含范围内他的一个给付的一个方法。
1: 嗯，
0: 所以他基本我们看几个关键词啊，也就是说在指定医疗机构接受治疗的，这个指定医疗机构呢在合同条款背后他会有一个解释，也就是二级及二级及以上
1: 啊。其实这个范围我觉得还是比较宽泛的了。
0: 是的是的。
1: 嗯，
0: 但是这个范先生他在整个的他认定这个专科医院以为他可以是在涵盖的一个范围内，但客观来说这个专科医院并不是在二级及二级以上这个医院范围。
1: 嗯，
0: 所以相对来说为什么他就没有办法去进行理赔。
1: 对，因为我们前面也提到了他自己以为那个医院上是标注了等级，但是通过卫健委网站查询之后发现并没有这家医院的名称。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所以这个还是需要大家去特别注意。
0: 对，就是通常很多专科医院会给我们的一些误导。
1: 是。那接下来呢想请高丹为大家详细列举一下，就是说除了医院的类型之外，是否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会影响我们的医疗费用无法如期理赔的情况或者是条件。
0: 嗯，首先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像这个范先生这个案例，范先生他发生的情况啊，我们要判定这个医院他真实的级别是什么样，他是不是真的是二级和二级以上。嗯，那其他的情况呢包括我们会看，尤其要看特定疾病包括重大疾病他是不是有限定的医院，因为在一般情况一般医疗费用中，他对于医院他只是限定二级或二级以上，但是不排除某些医疗险里对于一般医疗他也会有限定的医院，但是尤其在重大疾病特定重大疾病中，它对医院的限制有些保险公司它对这一部分的限制还是比较大的，这个我们要去关注一下。再有呢就是对于这些特定疾病它出现的这种购置药品的这种费用，它是不是有这种药品种类的限制，以及药品是在院内购还是在院外购，在院外有没有指定的医院啊，包括一些限制的病种，这些都是属于在医疗险经常会出现的这些限制条件，我们都需要注意的。
1: 啊，那就是说如果我们平常自己在看一些保险的条款的时候，怎么样去注意到这样的一个细节，因为像刚才您给大家讲述这个原条款的说明的时候，它里边是很清晰的写到要依据第几条第几点来罗列出来。
0: 没错。
1: 那其实这样我就觉得就有一点点去混淆大家的这种视听的感觉，就是我们 不能通过这个页面直接的去理解它吗？或者说还是现在所有的条款基本上都会按照这种方式来进行表述？
0: 其实我你看包括这两期节目一直在给大家读条款啊，听起来很晦涩很难懂对吗？但实际上大家在看的时候一样是更晦涩更难懂的感觉。那其实它会某一项的具体的说明它都会详见 2.1.7 或者是 6.1.几等等等这样的条件，那这样需要你不断的去翻到后面的条款进行解读。那还有那句话就是说，保险它一定是专门的一个法律合同，但是啊，客观来说哪怕是从事法律方面工作的这种朋友可能也没有办法完全读懂这个保险条款，因为它里面会涉及到很多包括保险里面细节的专业的知识。那所以啊，其实我就想还要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啊，在关注医疗险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关注到上次刚才我说到那几个条件之外呢，我们还要看它的一个续保条件是怎样的。那再有呢，就是要看它在整个的这种重大疾病里，包括一些常见疾病里，它对于这种额度的报销的这种比例，它有没有一个限制。那因为所有医疗险它都是不一样的，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限制，每家公司都会根据自己的情况去界定，这个我们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士去帮助我们去看。
1: 是，就像您提到的最后一句话，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是最受用的，因为保险的条款里面涉及到的细节和专业术语非常的多，就哪怕是律师可能在看这个条款的时候，因为不了解保险方面的专业知识，可能也会有看不懂的地方。所以呢，要提醒大家，真的想要理解自己所买的这一款医疗险产品到底是不是适合自己，或者说触发了哪些条件可能会导致我们没有办法获得理赔的话，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找专业人士来为我们解读一下，我们如果是患了哪些疾病该怎么去赔，是住院还是购药的情况下它会有什么样的限制，赔多少钱，这些咱们问的直白一些，反倒是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晰的去了解我们所购买的这款保险产品它是不是适合我们的个人保障的。
0: 没错，就是这样。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
2: 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
1: 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
3: 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2: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1: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国家记忆。
4: 1949年的初春，尽管已经是花开遍地，但昆明的局势却变得异常紧张，国民党的军警特务散布于大街小巷，四处追踪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4月1日，位于昆明城中心繁华地段的南屏电影院正在放映《一江春水向东流》，而此时南屏电影院经理进步人士刘书清正在一间茶室里与当时的中共昆明地下党员进行秘密接触，他们最关心的话题是云南能够和平解放吗？昆明的平静是暂时的，随着人民解放军秋风扫落叶般的南线大追歼，此时的蒋介石所能看到的就只有退守云南这条出路了。而此时坐镇云南的人是大名鼎鼎的云南王卢汉，他深知蒋夏王朝已经无可奈何花落去，而新中国这一江春水正在滚滚而来。早在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表明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

0: 和军事集团，在惩办战争罪犯等八项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看到中国共产党的表态，一股强烈的愿望在卢汉的内心升起，他决心寻找共产党。卢汉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受到蒋介石的重用，但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排除异己，将滇军调往东北。卢汉虽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对蒋介石早已心怀不满。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败局已定。1949年2月底，卢汉给旅居香港的密友、与中共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宋一恒写了一封急信，请他回昆明商议要事。宋一恒见到卢汉后，帮他分析了全国形势的发展，断言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奉劝卢汉不要充当蒋介石的殉葬品，希望他为了云南人民做出正确的选择。一切都在秘密的进行中，就连当时生活在卢汉身边的女儿9岁的卢国梅也没有丝毫的察觉。据她说，当时她还在昆明小学读书，对于外面的世界将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毫无察觉。渡江战役后，解放的浪潮奔涌而至，卢汉再次请宋一恒向中共香港分局送交至毛泽东、朱德的函，表示愿派代表接受指示，同时又派七弟龙泽慧与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副司令员朱家弼取得联系。
1: 因为我父亲毕竟这个跟他是比较熟悉的，而且这个跟他的内弟龙泽慧的关系也是非常的好的。卢汉呢就找龙泽慧，就说你能不能想办法让我跟朱家弼联系上。
0: 为了表示诚意，卢汉通过龙泽慧送给了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一批枪支弹药，其中包括步枪3000支、轻机枪100余挺，以及数十万发子弹。
1: 龙泽慧没有想到，就在这个他们的鼻子下面，编纵的队伍啊那么整齐，训练有素，非常震惊。
0: 1949年5月11日，中共中央指示华南分局和编纵，卢汉反蒋自保，我可以部分武装与之配合消灭蒋势力，但不能定任何条件，不受任何约束。云南局部和平问题应由卢汉派全权代表到北京谈判。卢汉马上以宋一恒为代表经香港前往北平，受到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接见。1949年7月，一直潜居在香港的龙云发表声明，毅然表明与蒋介石彻底决裂，使蒋介石大为震怒。香港、广州、重庆等各家报刊纷纷以大字标题争相报道，引发各界关注，局势骤然紧张起来。1949年8月下旬，蒋介石专程从台湾飞到重庆，召开西南军政会议。西南各省军政首脑都到了重庆，却唯独不见与龙云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卢汉的身影。蒋介石愈发感到问题的严重，一再催促卢汉马上前来重庆开会。此时的卢汉内心十分紧张，因为他忘不了几年前蒋介石正式借滇军主力在越南河内接受日军投降之机，剥夺了表兄龙云的兵权，并将滇军主力第60军和第93军调往东北围剿共产党。现在蒋介石又让自己去重庆，会不会故伎重演呢？为了不耽误起义大事，卢汉一方面将自己的家眷秘密迁往香港，让他们隐姓埋名的生活；另一方面决定飞往重庆去见蒋介石。临行前，他叮嘱安。

蒋介石在重庆以隆重仪式欢迎了他的到来，并委任他为云南绥靖公署主任，掌管云南的军警宪特指挥大权，允许他将保安团扩编为2个正规军。番号为被解放军歼灭的第74军和第93军，拨给2个军的武器装备和银洋100万元。同意驻云南的国民党军李弥第6编司令部下辖的第8、第26军受卢汉节制。作为交换条件，卢汉同意国民党军第89军进驻云南，会同其他国民党军清剿边纵，同意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在昆明实施整肃，搜捕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9月8日，卢汉返回昆明，同时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西南区区长徐元举等大批特务也尾随而来。卢汉通过夫人通知了南平电影院的信部人士刘淑清马上要大逮捕的消息，刘淑清立即将这一情况告诉了正在查设进行地下活动的中共党员于慧明，大家赶紧四处通知中共地下党员和信部人士，但还是有许多中共地下党员和信部人士被捕。形势突变，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副政委郑敦紧急约见卢汉的代表宋一痕，严正指出卢汉违背自己的诺言，必须悬崖勒马，保证被捕人员的绝对安全。而此时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拟定了200余人的枪毙名单，准备保卢汉批准。卢汉以拖为计，巧妙斡旋，请出国民党云南籍元老李根源、周中岳等。卢汉拿到李宗仁的批示，马上下令将所有被捕人员一律释放。随着广州、贵阳、重庆、南宁等城市的相继解放，人民解放军第2野战军主力从湘黔边直出贵州，进占川东、川南，切断了国民党军退往云南的道路。陈赓率领第4兵团主力开始从广西向云南进发。蒋介石心急如焚，能否控制地处边陲、拥有国际通道的云南，已然成为国民党军残余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12月7日，卢汉的一位老朋友、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张群奉蒋介石之命飞到昆明，与卢汉商谈国民党国防部、陆军总部等机构迁入昆明等事宜。卢汉怕事情有变，决定立即起义，并向中共昆明地下组织进行了通报。一次大胆的拘押行动秘密展开了。12月9日下午5时，张群随国民党军第26军军长余承万、第8军军长李弥和第93军军长龙泽慧等人再次降落在昆明机场。卢汉马上派他的秘书长去机场迎接，并将张群接到卢汉公馆控制了起来。接着，卢汉假借张群的名义，向驻滇的国民党政要发出通知，要求各位国民党重要将领到卢汉公馆开紧急会议，时间定在了晚上9点。到了晚上9点，国民党政要们陆续来到昆明市青年街的卢汉公馆，然而他们没有见到卢汉，等来的却是埋伏在公馆周边的宪兵，在昆明的国民党军政要员被一网打尽。1949年12月9日晚22点，一面五星红旗在五华山瞭望台升起，卢汉郑重地宣告云南起义，并通电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及中央军委、解放军总部等，昆明组织临时军政委员会，

0: 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同时向全省发布了起义安民布告。12月11日，毛泽东朱德复电卢汉，云南宣告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并指示他接受第二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指挥，准备迎接解放军进驻云南。卢汉当即复电表示完全接受，切实执行。随即他命令起义部队解除国民党驻昆明军事机关、部队、特务机构的武装，控制市区和飞机场，扣留飞机20架。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全市人民的检举帮助下，与沈醉并称保密局三剑客的徐元举、周仰浩及其他大小特务大部落网。然而卢汉私下放走了张群。云南起义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在云南建立反共基地的计划。第二天，蒋介石派来飞机在昆明上空抛洒传单，告诉卢汉回头是岸，如不悔改就炸平昆明。2月10日，蒋介石任命第八军副军长曹天戈为第八军军长，第26军副军长彭佐西为第26军军长，还任命国民党陆军参谋长汤尧为陆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从台湾飞回大陆，指挥进攻昆明。12月16日，国民党军第八、第22军开始向昆明全线进攻。卢汉在昆明只有刚由保安团改编的2个军。为了保卫昆明，中共昆明市委迅速组织了3000多人的昆明义勇自卫总队，正在滇西作战的解放军滇桂前边纵队朱家弼部也奉命急速驰援昆明。
1: 就情况非常危险，光靠云南2个军挡不住，这2个军是新建的，武器也没经过很好的训练，战斗力是比较弱的，所以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当时中共昆明市委组织了3000人的工人义勇队，当然他们的战斗力也不强，武器更差了，但是对于振奋人心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0: 刘伯承和邓小平当天便电告卢汉，驻贵州的人民解放军第5兵团、第17军、第49师已向滇东挺进，同时解放军陈赓兵团也开始向云南运动。为争取国民党军第8、第22军起义，当时卢汉派在云南起义宣言上署名的原第8军军长李弥和原第22军军长余承万出城劝说。李弥、余承万出城后反水。12月19日，国民党军第8、第22军发动总攻，昆明的东北城墙和大东门、圆通街、圆通山都遭到炮击。但起义军的城防工事比较坚固，构成严密的交叉火力网，战斗一直持续到晚上，国民党军仍然没有太大突破。12月20日，国民党军在昙华寺大树营方向开展猛烈炮击，同时大量国民党军步兵进入五里多和武警桥，欲占领唐子巷，昆明城告急。
2: 滇越铁路从这个西川车站往这个云南府这一段呢，是一个滇池的冲积平原，只有一些农舍或一些田埂，没有什么防御的支撑点，这个地方防御的任务特别重。
0: 位于南窑、南坝、双龙桥一线的阵地既没有城墙也没有高地做屏障， 但这里是昆明城防治

0: 关重要的地段，直接关系着昆明保卫战的胜败。负责防守此地的是滇军第38团，这是起义部队中唯一由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一个团。团长李焕文和团政工室主任周世兴都是共产党员，他们指挥部队死守阵地，与国民党军队反复争夺，牺牲巨大。
1: 所以中共党员李焕文领导的团呢，就调到这个地方担任这个主要的防御任务，顶住了第26军的进攻。
0: 当天晚上，卢汉接到刘伯承、邓小平发来的电报，表示人民解放军先头援军很快就可到达昆明，士气大振。
2: 这2野5兵团杨勇那儿弄上一个师，就他已经占领贵州了，配合我父亲两个军，就从滇南那儿抄后路，堵住了不少。
0: 解放军第5兵团第49师在滇桂前边纵队的配合下，占领了詹邑、曲靖等地。1949年12月21日拂晓，国民党军第26军畏惧被歼，陆续撤往滇南蒙自一带。第二天，国民党军第8军也向南逃跑，昆明保卫战胜利结束。1949年12月27日至1950年2月19日，陈赓率第4兵团追击前进1800余公里，围歼国民党军汤尧集团，歼敌2.7万人，活捉了汤尧。1950年2月20日，解放军第4兵团举行入城式，陈赓司令员、宋任穷政委率部进入昆明。10多万昆明市各阶层人民和起义部队在金马碧鸡坊举行欢迎解放军的盛大集会。
3: 解放大军进城，在昆明第一次看到这么高的大洋马，这么大的大板车，第一次，这非常威武，非常壮观了。那心里边就种下了种子，我要将来我要当兵。
0: 当卢汉和陈赓、宋任穷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时，昆明进入了新的时代。2月24日，云南省委正式成立，宋任穷任第一书记，陈赓任第二书记。作为1950年起任第4兵团政治委员、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兼云南军区政治委员的宋任穷深知，云南是个少数民族众多的地方，政策实施要十分谨慎小心。
2: 云南呢，是一个少数民族比较多的，可以说全国最多，而且是边境地区，而且很多那个部落啊，就是很原始，就怎么处理好这个关系，他们就一直就很注意，就是说团结第一，工作第二，首先要团结。
0: 人民解放军重视民族团结，自觉遵守各项民族政策，圆满完成了旧政权向新中国的过渡，使新生的云南获得了和平稳定的发展。春城昆明迎来了真正的春天。2月24日成了昆明解放的纪念日，春城昆明 自此年年岁岁春色满

0: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1: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国家记忆，
5: 这是广州越秀区一处普通的住宅小区，如今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曾被誉为民国广东军政后院。孙科、陈济棠等十数位国民党高官政要都曾居住于此。几十年前，解放海南岛的作战计划也是在这里最终敲定的。1949年10月17日，解放广州后的第三天，当人们还沉浸在解放的喜悦之中时，毛泽东点令第四野战军，使第十五兵团易于攻取海南岛，消灭残敌，平定全越。此时，第四野战军主力正准备解放广西。广西战役结束后，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全体将士立即行动起来，开始着手解放海南的筹备工作。1949年12月中旬，第四野战军领导人电请正在访苏的毛泽东同意，决定由第十五兵团第四十三军和第十二兵团第四十军，共计10万余人，组成渡海兵团，由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统一领导，由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政委赖传珠、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统一指挥。海南岛又名琼崖、琼州，面积约3.4万平方公里，是中国仅次于台湾岛的第二大岛，北隔琼州海峡与雷州半岛相望，是华南的海上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毛泽东批准同意攻取海南的同时，明确提出必须集中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4-5万人的全部兵力，携带3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立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广西战役后，华南地区国民党军残部大部撤至海南岛。1949年12月，蒋介石将海南岛上的国民党军加以整编，成立海南防卫总司令部，下辖5个军，约10万余人，装备各类舰艇25艘，飞机45架，任命薛岳为总司令，统一指挥海南岛海陆空3军。薛岳字伯陵，曾是粤军3剑客之一。出任国民党海南防卫总司令后，薛岳发挥海岛地势特

精锐之师将面对茫茫的大海，部队要渡过琼州海峡作战，当务之急是船的问题。解放军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说，我们不能像《水浒传》中浪里白条张顺那样在水上行走，必须要乘船才能渡海。海上无船不算兵，从此海上无船不算兵就成为第十五兵团全体指战员积极找船的动员口号。当时雷州半岛的船只大部被国民党军销毁或带走，渡海兵团好不容易才收集到400余只船，一次转运一个军的要求根本达不到。渡海兵团将实际情况上报中央军委。不久，毛泽东从莫斯科复电指示，如工作来不及，不要勉强，不依靠北风，而依改装机器的船这个方向去准备，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在确定了以机帆船为主要渡海工具后，第四野战军即派出后勤部长陈仪携巨款前往香港征集船只购买机器。然而陈仪的行踪很快被国民党特务发现，他们会同港英当局和美国情报机关联合控制港澳地区可能有机器或船只的厂商，使陈仪最后仅买回一些罗盘针、防运船药和救生圈等。琼州海峡是世界上流速最快的海峡之一，在艰难筹措渡海船只的同时，解放军渡海兵团开始了规模空前的海上大练兵。这是一路南下的东北虎，大多数人都没有见过大海，让官兵们走进大海，熟悉大海的秉性，是提高战斗力最有效的办法。陆地猛虎经受着大海的严峻考验，帆船在大海中颠簸，指战员头晕目眩，呕吐不止。但困难并没有吓倒英雄的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在当地渔民的指导下，很快掌握了全套海上行船的本领。东北虎逐渐蜕变为海蛟龙。滩头、海上，到处是课堂，打秋千、练摇橹、学掌帆。这是人称韩旋风的韩先楚在跨海之战中写下的短句，铿锵有力。韩先楚是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兼第四十军军长，因带兵打仗以旋风般的快速反应而著称。1950年1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正在海边夜训的解放军部队截获了一艘形迹可疑的渔船。来者何人？为什么在大战之际登陆解放军阵地？他又是怎样登陆成功的？经询问，此人是琼崖纵队参谋长福振中，是受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冯白驹的委派，专程偷渡过海，与解放军渡海部队取得联系的。此时琼崖纵队已发展到近20000人，建立了根据地，他们早已做好了迎接渡海兵团的准备工作。毛泽东也曾明确指示渡海兵团与冯白驹建立直接电台联系，并令冯白驹受邓华、赖传珠、洪学智指挥。几天后，在广州梅花村，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和邓华、赖传珠主持召开渡海作战会议，听取福振中长达4个小时的汇报，并详细询问了他们偷渡海峡到达雷州半岛的经过。根据福振中提供的情报和渡海兵团的准备情况，他们最终决定采取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作战方针，与琼崖纵队里应外合加

0: 杀击敌人，一举解放海南岛。同时，你以第四十、第四十三军各准备一个团，先行偷渡过海，取得经验，以力再战。1950年2月9日，解放军渡海兵团将新的作战计划致电第四野战军和中央军委。第四十三军准备以一个团先行偷渡。2月12日，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从莫斯科回电，同意第四十三军以一个团先行渡海，其他部队陆续分批渡海。此种办法如有效，即可能提早解放海南岛。
1: 就在渡海兵团筹备渡海的同时，第四十军第119师获悉涠洲岛有国民党军截去的大量船只，
0: 随即涠洲岛战役率先打响。
1: 第四十军第119师
0: 第356团驳船战斗大获全胜，一下缴获了300余艘大木船，同时他们将缴获的美制10轮卡车的发动机拆下来，装备到质量好的大帆船上，为渡海作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准备，解放军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作战方针便开始进入实施阶段。
1: 解放军渡海兵团决定第四十、第四十三军各组织一个加强营，分别向琼西北和琼东北实施偷渡。
0: 1950年3月5日19时，随着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的一声号令，
1: 第四十军一个加强营799人，分成13只木帆船，
0: 从涠洲半岛徐闻县西南的登楼角起航。上半夜，第四十军渡海先锋营先后发回2封电报，皆称顺利。0点过后，突然报告风停，船行很慢。第四十军军部立即去电要求全力划桨前行。第二天上午11时，渡海先锋营来电，发现敌机和敌舰，此后联系中断。第15兵团和第四十军军部数次电询琼崖纵队，答复是情况不明。3天3夜，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与第四十军军长韩先楚十分焦虑，渡海先锋营到底去了哪里？紧急关头，琼崖纵队发来电报，渡海先锋营已于6日14时在白马井登陆，并同接应的琼崖纵队会合。3月10日下午，
1: 第四十三军组织一个加强营，共计1070人，
0: 分成21只木帆船，从涠洲半岛东侧的挠洲岛起航，
1: 在7-8级大风中冒雨前行，
0: 历经20余小时，航行360里。于3月11日在海南岛东北部赤水港至铜鼓岭一带登陆，突破国民党守军围追阻击，胜利到达琼崖纵队根据地。此时身在台湾的蒋介石在下野1年多后第3次复职，他此刻唯一的战略目标便是全力守住台湾。因此，尽管薛岳在解放军第一批偷渡部队登岛之后就向台湾发去求救电报，但并没有等到蒋介石派来的援兵。首批两个加强营偷渡成功后，为进一步摸清柏林防线的虚实和为大举跨海登陆做准备，解放军渡海兵团一次更大规模的偷渡就此展开。1950年3月26日傍晚，趁着强劲的东北风，
1: 第四十军一个加强团2991人，
0: 分成72条木帆船和9条机帆船再次起航。 航行中海上大雾弥漫，风向突变，船队难以保持队形，但官兵们始终坚守，单船也要登陆，单人也要上五指山的命令前行。最终解放军以伤亡600余人的代价成功登陆。5天后，第43军第127师第379团和第381团第一营组成一个加强团，3700余人，分成88条木帆船，以左中右三路纵队向琼州海峡彼岸驶去。船过琼州海峡中线后，突然遭遇国民党军3艘军舰，第379团9连3只木船冒着炮火勇敢逼近，在距国民党军舰百米处一齐开火，国民党军舰火光飞溅，拖着浓烟逃跑了。
2: 我们的炮手开始打了，一共3发，第一发就能火冒上了，第3发国民党的船呢就背过去了，朝咱向海口方向走了，被我们打跑了。
0: 战后，当毛泽东看到3只木船打败3艘军舰的报告后，亲笔批示：“这是人民海军的首次英勇战绩，应予学习和表扬。”次日清晨，第379团在海口附近的铺前港胜利登陆，并开始向纵深发展。然而，在清点人数后，却发现尚缺第8、第9连。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白沙门岛位于海口市东北郊，这里原是一片落潮后与陆地相连的沙洲，面积不到1平方公里，如今已与海口市连成一片。今天的游人很难想象，解放海南岛时，这里曾经经历过一场悲壮的战斗。原来第379团消失的2个连队与国民党军舰整整搏斗了3个小时，完成护航任务后，由于风向原因偏离航向，误在这里登陆，随即遭到了国民党军的围攻。第379团第8、第9连只得坚守白沙门岛，待天黑后再寻机突围。入夜后，解放军虽打退国民党军的几十次进攻，但也伤亡过半。次日，双方血战一整天。这是解放海南岛中最惨烈的一场战斗。2个连队歼灭国民党军近1000人，除18人乘一只木帆船突围外，其他人全部壮烈牺牲。解放后，人们在海口市绿荫葱茏的金牛岭，为这场战斗及后来解放海南牺牲的烈士们修建了这座烈士墓，墓碑正面镌刻着朱德的题词：“渡海英雄，永垂不朽。”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书接上回，在春秋末期发生了三家分晋的历史，打这儿起形成了韩、魏、赵三个独立的诸侯国。那么经过了十几个大国的激烈斗争，一些小的国家灭亡了，一些大的国家强大了，剩下了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大国和一些小国。这七个大国被称之为战国七雄。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要说说这七国之中的赵国。这个赵国四面呢都是一些邻国，这些邻国对于赵国也都是虎视眈眈啊，经常发兵骚扰赵国的边境，烧杀抢掠。所以说这个赵国呀，国势渐走下坡路。后来一直到了赵武灵王继位之后，武灵王深感到国家处于生死存亡之际，经常召集大臣开会，研究如何变法，如何改革，能够改变现状。每每开会，这些大臣说法不一。有些人认为啊，应该效仿啊这变法的一些知名国家，成功的一些先例，引进一些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还有的认为啊，说不应该变法，应该啊遵循老祖宗留下来的礼法，我们应该啊讲究周公之道，礼仪为先，这种变法战争不符合祖宗的先例。对，说什么的都有，意见不统一，武灵王就不好拿这个主意。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想实行变法，要想进行军事改革，进行什么样的改革，得根据自己的国情来决定，也得了解周围的情况，不能够闭目塞听，叫睁眼看世界。哎，就是这个道理，不能闭门造单。说有一次，赵武灵王带着一些随从巡视北方和西北方，来到了一处高地，正在极目远望的时候，可坏，打北面官道之上，尘土飞扬，呐喊之声由远及近，像阵旋风一样，来了一支马队。手底下有人呢，眼睛尖，赶紧过来向武灵王禀报：包大王可不得了，这是北面的林狐派出一支骑兵来了，大王您赶紧撤，自己周围没带着人。与此同时，命人向国都这边边境这边开始发出求救信号，吹起了牛角、别了号。守卫的这些部队一听，

0: 外敌品不敢懈怠，得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挂上这个战车。在当时打仗这边有规矩，得坐战车打仗。一个战车上面规定三名装饰甲，三名甲士都装备了齐全，拿着刀，拿着长矛，搁车上。车周围呢还有72个步兵，这装备倒了霉了，既繁琐又笨重，而且还耽误时间，得等到人站齐了，人都配备齐了，这才能够摆开架势，才能进攻敌人。等这些人到这儿，人家临湖的骑兵一走一过卷包会，人家回去了。人家这些骑兵速度可快，一个个都骑着快马，弯弓射箭，都是强弓硬弩，离远了拿弓箭射，离近了拿腰刀砍，所以就跟那龙卷风一样，威力极大呀。等这些大部队都赶来，人家满载而归，回去了，反而赵军死伤无数，跟人家没法比。灵王一看，别吹，怎么自己的战车根本撵不上人，这叫什么？这叫捏着眼皮擤鼻涕，有劲儿使不上。目睹这一切，赵武灵王更加下定决心，一定要实行改革，一定要实行变法。回到朝廷当中，就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呀告诉给身边的两个得力的大臣娄缓和肥，说你们看见没，无人作战一律都是骑兵，你别看数量不多，是一个个一丁是杀伤力极强，这些人一律骑的是快马，训练而且是强弓硬弩，这玩意儿弓箭太厉害，大将军两军阵上不怕千军就怕寸，什么叫寸弓箭，这玩意儿没把的流行，逮着就完了，而且这弓箭射程还杀伤力极强，能射到百步之遥，而我们手里使的长刀什么兵器跟人家一比呀，相差的太远，距离够不上人家，没等到人家身边呢，人箭就射过来。再有一点，我不知道你们发现没，这些人穿的服装管一斤小打扮，都是紧身裤，十分灵活方便。你再看看我们这些人打仗的服装，宽衣大袖，而且盔甲必须规定得带几铜，而且呢还有什么样的装备，繁琐之至。我们这个好看是好看，但是一点不利于战斗。我们这些衣服穿出来是给人看，人家那些衣服穿出来是专门来打仗，所以我想应该改穿胡服，短衣襟小打扮，去掉那些长袍大褂，宽衣大袖的衣服，而且还要训练一支骑兵马队，攻上射箭，建立这么一支骑兵队，不知道二位大臣以为如何。武联王把这想法说，俩人一听是鼓掌称善，妙极妙极，大王您这想法太跟我们二位是不谋而合。不瞒大王说，我们早就有这种想法，只不过在朝廷当中同意我们的人太少了，是寥寥无几，既然大王有这种想法，那一定能够得以实施，就应该这么办。而且呀，兵贵于神，越快的急，对于我们赵国获利越大。而且这两个大臣也讲说，大王您这么做势必有人站出来反对，肯定有反对，成就大事者应该啊不要顾及那些小节，这件事情对，坚持把它做下去，排除一切压力。好，君臣三个人下定决心改穿怎么叫胡服骑射呢，穿人家的衣服学习骑马射箭。第二天早朝，武灵王头一个把自己原来那些衣服全给扔一边，换上胡人穿的衣服来上朝。这些大臣文武两相跪拜之后参见大王爷，快一看心说怎么了，怎么变样了，怎么是个胡人，揉了半天眼睛一看，是大王，怎么大王穿起胡人的衣服，这是怎么回事。还有几个老学究年纪很大，一看这种状况眼泪淌，哎，忘本呐，忘了老祖宗。很多人都不理解，议论纷纷的，说什么的都有，太不雅了，身为中原的大王怎么能够穿起那蛮夷之人的，这不是本末倒置，我们是榜样，人家那些蛮夷之地人都向我们学，穿衣呀，戴帽啊，礼法呀，行兵打仗，我们都是楷模。 那些是落后的，我们是先进。怎么我们大王却学起这蛮夷之地的做法来，穿起这胡人的，哎呀，真是胡人，说什么的都有，当然也包括武陵王的一些亲，比方说赵武陵王有个叔父叫公子成，想不通，这还了，这不就是忘本吗？这怎么能行？赵国的列祖列宗也不会同意，但是没办法，人家是大王，自己别看是叔父，那是个臣，所以干脆称病不上，我不去了，眼不见心不烦，你爱怎么地怎么地，我不管，我就当看不见。他这样一来啊，很多人都归到这个叔父这一边了。那意思，我看你武陵王怎么样，你要不把你叔父说通了，你有什么脸说我们这些人？你叔父头一个站出来就反对，所以我们呢，先搁这儿隔山观虎斗，趴在桥头看水流，我们看热闹，看你赵武陵王怎么解决自己家庭的矛盾。武陵王也听，头一个反对的就是自己的叔父公子，这怎么下硬命令，必须得穿，不穿不行，不穿砍头。那不能那么办，还得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专门派去个使者去跟这个他叔父就讲说，现在改穿胡服，学习骑马射箭，这是势在必行，必须得这么做，必须得改革。你看现在胡人的战斗力多强，每每侵扰我们赵国边境的时候，我们只能是望无兴叹，根本插不上手，人家速度太快，以仗的什么？以仗人家有骑，以仗人家的弓箭为钱，以仗人家穿的服装便捷，利于打仗，而我们这些就完，宽袍大袖根本不利于打仗，太烦，所以啊，大王这才改穿。其实啊，这也是向胡人学习的一种表现，并不是说我们中原人就一定要比这蛮夷之地人要强，永远是人家学习的榜样，没有这三人行还必有我师，任何人都有可学习的地方，所以万望叔父大人能够天下苍生为，能够以赵国百姓为重，改穿胡服，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1: 没
0: 等说完，公子成就听不下去，能说这我们中原实施仁政，讲究的诗书礼义，效仿周公之道，这一点是万万不可变的。如今大王把这一点抛去了，把根儿都忘了，违背古训呢，这还了得？我是坚决不同意。公子成是一个不答应，百个不答应。没办法，赵武灵王亲自来劝，还得戏子白眼给讲说：“你看，现在我们赵国周四面临，倘乎不建立一支骑兵马队，怎么能够守住疆土？疆土都守不住，何谈我们的性命？那还谈什么礼法？有些东西该变的就得变，该扔的就得扔，不能够守旧。”那样于发展不利，比方说以前的中山国倚仗齐国经常侵扰我们的国土，还引黄河之水来淹我们，先王在世的时候把这件事看成是奇耻大辱，我要改变学习骑射，就是为了保卫国家，为先王报仇雪恨，作为我的叔，作为我的长辈，更应该支持。咱们简短截说，赵武灵王一番语重心长打动了这台公子成，改变想法，认错，第二天也穿上前来上朝中的那些官员，原本呢想倚仗公子成，这回啊如意算盘也打空了，一看人家都穿了，我们也别拧着了，小胳膊拧不过大腿，我们也穿，就这样才得以实现。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赵武灵王。

一看时机来了，通令全国的官员改穿胡服，学习骑马射箭。很快的一段时间，赵国也有了一支骁勇善战的骑兵。不出几年，收复了周围的邻国，也成为其中的一个大国。每每提起这个胡服骑射来呀，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华夏向外族学习的一个典型例子，在军事史上也被看作是一次重大的革新和改革。但是往往像这样的革新和改革需要付出常人以外的艰辛和努力，更需要勇气和胆略。打破常规，往往头一个吃螃蟹的人要付出血的代价，付出一定的牺牲，这也是一样。当然这也并不就是说赵武灵王一辈子就得办那露脸的事儿，丢人现眼的事儿就不办，也不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这个武灵王也办了一些错事，最后落得一个可悲的下场。赵武灵王在早些年间立长子张为太子，后来呢又娶了孟瑶，孟瑶给生下个儿子叫和。武灵王为了讨好这夫人孟瑶，就废掉了原来的太子张，立这小儿子和为太子。这样一来引起了一场祸乱。当初这个赵武灵王娶这个孟瑶的理由其实也很荒唐，据说是武灵王做了个梦，梦这个女子啊对他唱了一首歌，哎，这歌词他记得还很清楚，说什么这个美人长得好看，光彩照人，就好比那山中的野花一样，等等等等。有一天呢，赵武灵王和大臣喝酒的时候就谈起了这个梦。在座的一个人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人叫吴广，极有心计，听说赵武灵王说梦想娶一个这样的美貌女子，就把自己的女儿孟瑶给了武灵王。武灵王一看那个孟瑶长得是美若天仙的，和对他的宠爱有加，不理朝政，整天守在孟瑶的身，封他为惠后。11年后，武灵王将王位传给了太子，这就是赵国的惠文王。那么武灵王呢，自称为用现在话说就是太上皇，同时让老臣肥义做相国辅佐这个惠文王，就把原来的太子张封为安阳君，派到远地去。本来这个太子张啊，性骄傲残暴，根本就不是他这个兄弟，更何况当一个小小的君呢，不满足既得利益，我是当国王的材料，明明应该给我王位，怎么能给你，自己就想报。有人就看明白了这一点，就向相父肥义啊进行说，你看见没有，这个公子张一向飞扬跋扈，身边又聚集了这么多人，恐怕是有什么阴谋，我们的父把严不礼封为这公子张身边的大谋士，封他为相。这个人也是极其凶残，恐怕到那时两个人互相配合就要有谋反之事。依我看来这事儿为期不远，你身为相国权势很大，一旦发生祸乱，那你将是首当其冲，头一个倒霉的。我看不如您呢把这个朝政大权交给公子成，自己隐退得了，这样可以免去祸乱。可是肥义听连连摇头，这怎么能，这个主簿把国君托付给我，我就当竭尽全力，哪能够想到个人的生死就不顾国家的安危，这可万万不行。这个大夫一看劝说相国不成，就来找这个公子成，以防备田不礼叛乱。没过多久，孟瑶病故，主父对于惠文王的感情也逐渐淡漠，又开始疼爱起这个长子张来，后来干脆想把赵国一分为二，封两个王，和这公子张啊公子和一家一半。结果这个想法还没等实施呢，赵国就发生了暴乱。有一天，这个主父也就是赵武灵王和惠文王一起游览沙丘之后啊，在当地小住，公子张听说这件事儿，和田不礼作乱，借惠文王之名先把相国肥义给杀了，然后带兵啊围困惠文王。公子成听说这件事儿之后，
连忙调四方之兵前来评判。书说简短，几经波折，杀死了公章和田不礼，按道理就该撤兵。然而公子成现在也知道

0: 自己包围武陵王也是死罪呀、啊，骑虎难下，于是乎干脆是破釜沉舟，围住了这个武陵王，把他围到沙丘的宫殿之内不给饭，连续三个多月没送进一粒米一瓢水，可怜赵武陵王一世英名，最后活活饿死在沙丘的宫殿之内。自打这场战争之后，赵国开始，后来赵惠文王启用了廉颇蔺相如重新执掌朝政，赵国才得以，
1: 赵国发展生产力，加强军事建设，老百姓安居乐业，社会上相对来说比较平稳，这样的日子又过了几年。单说有这么一天，在赵国的都城邯郸的街市之上，来了一个商人，此人名叫吕不韦。这个人可不寻常啊，在他的身上也有许许多多传说和故事。比方说，据说他有一个私生子，这孩子叫嬴政，这可了不得，此人非别就是后来的秦始皇。那么这个传说是真是假呢？由于年代的久远，难以考证。不过在嬴政亲政之前做的最后一件事儿，却是赐死吕。要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别着急，在后文书我们会给您详细的介绍这二位的一些故事。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
4: 场
3: 好
4: 戏。
0: 这一讲啊，我就给您详细的说一说这个苏秦。苏秦一个人身带六国相印，为什么？跟这个人小时候爱学习分不开。苏秦年幼的时候是家境贫寒的，甚至于说连吃顿饱饭都是一件奢求的事儿。那读书那更别想了，为了维持生计，为了读书，苏秦不得已经常到市场上给人家打短工，到后来背井离乡到齐国向鬼谷子学习纵横之术。没过几年，苏秦觉得自己这能耐行了，哎，我这能耐够了，学到这儿啊就可以了，迫不及待的告别老师和师兄弟，开始游历天下，谋取自己的功名利禄。结果一年之后，非但没有收获，反而自己把银子都用光了。没办法，实在撑不下去了，只好啊穿着破衣草鞋走上了回家之路。等苏秦到家的时候，呵，这苏秦骨瘦如柴，小脸蜡黄，满脸的滋泥，头发蓬松，身上的衣服哎都成条了，一条一条的，脚上那鞋前面露脚趾头，后面露脚后跟，小腿肚呵，你要一搓都一片泥，跟那花儿乞丐大同小异。很多的人一看苏秦这模样都嗤之以鼻，媳妇儿一见苏秦不理他， 假装没看见，搁那织布。嫂子一看苏秦，转身就走，不给他做饭。父母、兄弟、妹妹，非但不理解苏秦，反而暗自讥讽：“你说你呢，忘本呢？按照我们周人的传统，应该安分守己的去做买卖，应该耕地。你可倒好啊，放弃最根本的去卖弄口舌，逞一时口舌之快，落得现在如此下场，你真是活该呀！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这是你自找的呀！”大伙这么一说，苏秦是无地自容啊，恨不得地上有个地缝都能钻进去。关起房门是不见任何人，干嘛？深刻的反省啊！为什么妻子不理丈夫？为什么嫂子不认小叔子？父母不认儿子？因为我苏秦不争气呀，学业未成就急于求成，到头来失败而告终。看来我的能耐还不够啊，还得学习呀。你看苏秦懂得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道理，绝不骄傲自满，搬出所有的书开始发奋苦读，得学习，拉出一本叫《燕福经》，用心的钻研这本书，每天读书一读就到后半夜。人毕竟不是神，也得困，有时候苏秦呢就要打盹儿，哎，有时候就睡着了，每每醒过来的时候懊恼不已，自己骂自己：“苏秦，苏秦，你真没出息！你不是说应该发奋苦读吗？怎么连睡觉都克制不住啊？你就不能不睡？人家说那些话，你就不能不往心里去？你应该发奋，你应该努力。”有一天实在困得不行了，又睡着了。刚睡着，快点一下醒了，怎么回事？这胳膊呀，被什么东西给扎了一下。一看这桌案上放了一把锥子，哎，苏秦想起来了，这方法好。打这儿起，再看书，要一困，要一打盹，就拿那锥子扎自己大腿；要一困了就扎一下，要一困了就扎一下，这叫锥刺骨，让自己能够痛醒。然后继续苦读，所以有时候这苏秦的大腿啊，经常是鲜血淋漓，惨不忍睹啊。家人一看，心里边也不忍，说：“你要学习读书，这心情可以理解。你看看，弄得鲜血淋漓，血肉模糊，你干嘛自虐？”苏秦一看：“我呀，就得这样苦读，只有这样才能够把过去那不光彩的历史给他翻过去。”书说简短，这个苏秦经过了一年的这种痛读，深有所得呀，觉得这阵可以了，然后开始周游列国。你看这个苏秦锥刺骨，有点类似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不是有那么几句吗？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当然了，我们现代教育啊，不提倡这种自虐式的方式，什么头悬梁啊、锥刺骨啊，不提倡。但是苏秦的这种精神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这学习啊，不能叫人拿鞭子赶，学，上这补习班，赶紧写作业。家长越逼着，有时候往往越适得其反。怎么叫素质教育呢？得让这孩子打内心里由内及外的对于这个学习啊而产生兴趣，哎，觉得这学习是一种乐趣，学习这里面啊有无穷无尽的吸引力，吸引着他自己主动往前走，这样将来才能出息。靠打，靠溺爱，这些方式皆不足取啊。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苏秦的头一战来见周显王。

0: 凭借这一系列的有利条件完成帝王一统中原的大业。说的挺好，可是这个惠王啊根本不往心里去。咱们说商鞅变法的时候曾经提过，这个惠王最讨厌的就是这些舌辩之士，他刚把商鞅给宰了，所以对于这些辩士们没好印象。惠王没理这根胡子，苏秦很是失望，离开了秦国又来到了赵国，赵国还是没有接受他的主张，最后来到了燕国，见到了燕文侯，跟燕文侯也讲说燕国这个地方地理条件也太好了，燕国的东面有朝鲜和辽东，北面有临湖，西面有九原，南面有易水，国土方圆2000余里啊，装备精良的部队也有几十万，战车600余辆，战马6000余匹，兵精粮足啊。而且燕国不愁吃喝，老百姓过得也好。燕国你看现在平安无事，但是并不说燕王就没有威胁，只不过燕国没有受到敌国的外侵，没有战争翻乱。为什么会这样？完全是因为赵国在燕国的南面起了一个屏障的作用。举个例子来说，秦赵之间发生了5次大规模的战斗，结果秦2胜3败，两国相斗，大王您完全可以凭借全燕的力量来控制他们的后方，这就是燕国不受侵犯的原因。比方说秦国要想打燕国，必定长途跋涉，还得途经赵国，就算是一帆风顺来到燕国，千里之外已经成为老师了，燕国就可以以逸待劳取胜。就算秦国能拿下燕国，他也守不住燕国。相反，赵国和燕国距离很近呢。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火神也出发了。
3: 他叫孙小英，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女子护水队的一员，来自河南省内乡县彭营村。
4: 有那村民说，哎呀，是不是人家给你们有工资吧？我说没有工资，这都做义务的。
3: 夏天顶烈日，冬天冒寒风，他们用双手守护一渠清水，他们的绿色坚守被世界看见，获得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支持。
4: 光呼个谁我都没想到我个老农民还能走到联合国去。
3: 从田间地头走向联合国，从不被村民理解到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到女子护水队，他们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守护绿水青山的决心。
4: 你可以后保护水源，要比我更上一层楼，有这个理想没有？
0: 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可以杀到我们国都之下呀。所以说秦国打燕国远在千里之外，而赵国打燕国只在百里之内。大王您不担心百里之外的敌人，而担心千里之外的敌人，这不是错误至极吗？所以我建议大王应该和赵国南北和亲，天下各国连为一体，共抗秦国，这才是治国之本，上上之策呀。嗯，有理呀。燕文侯点点头，但是我们燕国太弱小了，这个赵国又很强大，况且我们身边还有个齐国，这都是强国呀，你说你的这种办法。

应该把这些国家都纳入进去，这才能够共同抗秦。于是乎，这个燕文侯供给给苏秦车马黄金布匹，让他去游说其他的五国。书说简短，苏秦连续说服了赵、韩、魏、齐、楚五国加入合纵的联盟。六国合纵之后，这个苏秦成为六国盟约的首领，同时一个人身带六国相印，一个人成为六国的相国。你看苏秦之所以有今天，在万人之上，凭借的什么？少时的苦读，年轻时候的机遇，凭借着自己的能耐。有很多人呢，一看别人成功都眼红，哎呀，你说人家歌星，你看人家是什么影星啊，拍个广告好几百万，你说我什么时候有那么这个命啊？甭几百万，几千也行，净想着天上掉馅饼，那哪行啊？坐享其成万万不可，天上也不会给这种人掉下馅饼。即便真有一天天上掉下个馅饼落到这种人面前了，你看着吧，不是陷阱啊，哎，就是里面有一雷。总而言之啊，没好事，就得付出努力，付出辛苦，想一夜暴富这种可能性太少了。闲言少叙，这个苏秦当上六国的相国之后啊，很多人都听说了，大伙都不相信，谁？苏秦那要饭花子成了六国的相国，嘿，哎呀，真是咸鱼翻身，不定哪块云彩有雨，谁能想到啊？周显王听说了，自己心里面非常惶恐，想当初自己对于苏秦爱搭不理，现在一看苏秦鸟枪换炮，赶忙进阶相迎，对待苏秦像对待上宾一样 VIP 的级别。翻回头再说苏秦的家里人也听说这件事儿。咱举一个例子，比方他嫂子吧，想当初苏秦落难的时候连饭都不愿意给他做，现在嫂子一听什么小叔子呵有权有势，赶紧乐呵相迎，那嘴咧的跟瓢一样，没耳朵挡着能扯到后面去，就跟那笑面佛一样，哇，小叔子长小叔子短，爱听什么说什么。苏秦一看觉得这种人太可笑了，我说嫂子，我记得想当初您待我可不是这样，哎，怎么今天对我是毕恭毕敬啊？这是为什么？我可搞不明白。其实他能不明白，明知故问。这嫂子也够实在的，哎呀，大人哪，哎，以前您不是穷的都跟要饭花子一样，现在您地位也高了，金钱也多了，哎，我自然要对大人恭敬起来。你看说的还很直白。简而言之吧，一冷一热，一生一死，一富一贱，乃见交情。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苏秦是感慨万千。哎，看来一个人这一生啊，有钱有势，做官的时候一呼百应，谁都想巴结；袒乎这个人落难了，那真是墙倒众人推，破鼓乱人锤呀！一望人都瞧不起，落井下石，真是啊。锦上添花的容易，雪中送炭的太不容易了，亲戚朋友尚且如此，何况是世人呢？你看苏秦说的这几句话颇有道理，放到现今生活也有用，也有利处。简而言之，苏秦呢，把自己周围的亲戚朋友以前借过钱的呀，借过东西的，这回是加倍奉还的。简短结说，苏秦很顺利的联合了六国，
六国合。

宋联盟之后，他回到了赵国，赵国君呢封他为武安君，于是啊，他将六国合纵的盟约送到了秦国。秦国一看六国联合在一起攻打自己，这秦国呀也不敢小视六国的力量，原本也想攻打函谷关，现在也放弃了这个念头。当然苏秦身为六国的相国，高高之上，您别忘了那句话，高处不胜寒呢。自然也有很多人瞧不起苏秦，瞅苏秦就眼红，就想把苏秦给扒拉下去，也得罪了很多人。比方说齐国有很多当官的大夫之士，对待苏秦呢睁眼白眼看不上，私下里经常骂，于是乎有几个上大夫花重金请刺客来刺杀苏秦。简短截说，苏秦遇刺，刺客逃走了。齐王听说之后非常气愤，这就下令缉拿凶手。苏秦在临死之前向齐王献了最后一条计策，说大王，你这么为我报仇，恐怕这仇报不了，这凶手你也逮不着，我有一条计策啊，你就说将我车裂致死，然后宣告天下，说苏秦替燕国做间谍到齐国来谋乱了，有刺客把苏秦给刺死了，上合天意，下顺民心，只可惜刺客远遁他乡，我心存感激，但是无法感谢，望这位侠义之士看到告示，速到齐宫来领取赏银1000两以示谢意，这样必定刺客能来投案自首。好吧，齐王按照这种计策把这告示给贴下去了。果不其然，没出几个月来了4个人领赏，这4个人口口声声都说这个苏秦是我给刺死的，哎，我有第一手的这个证据，我有第一作案时间，我是怎么刺的，我拿的是什么匕首，苏秦当时是怎么样的状态，等等等等，描绘的是栩栩如生，都想要这1000两银子。齐王一看，哦，你们4位说的都有道理，寡人呢还真一时无法判断，这样吧，我看不如啊，你们4位都是刺杀苏秦的这个侠义之士，我把这1000两银子平均分给诸位，不知道4位侠士意下如何呀？四人一想，分给我们，那也行啊，一人也250两啊，好吧，250就250吧。4个人拿了250两银子，刚想走，再看齐王冷笑一声，来呀，给我拿下，斩，把这4个贪财之人都给杀了，为苏秦报了仇了。打这儿起，这个事儿传扬出去了，所以流传至今有这么个词儿，叫250，就说这人呢傻，缺心眼儿，脑子进水了，为了贪财不顾一切利益，结果自己把命搭进去了，就是打这儿来的。听众朋友，苏秦的故事我们给您讲完了，但是这个故事却留给我们一个道理，人呢得虚心学习，切勿骄傲自满，而且人生有高峰就有低谷，在高峰的时候不能沾沾自喜迷失方向，处于低谷的时候也不能妄自菲薄放弃了信心。所以说呀，能够像苏秦这样沉下心来一步俩脚印儿，终究会有成功的一天。苏秦的合纵之策呀，并没有能够挽救六国的灭亡。从表面上看，他的合纵是被他的同窗张仪的连横策略所破坏，实则呢，堡垒最先是打内部攻破的。老话说，泄底就怕老乡啊，往往

外界攻不进去的一些战斗，哎，最容易从内部开始打响。那么苏秦合纵之策其实想的是真不错，理论上是真挺好，如果按照苏秦这么做的话，应该能够抵挡住强秦。但是您别忘了那句话，叫龙生九子还各有不同呢。六个国家，六国内部尔虞我诈，慢说张三看李四，这国家自己心就不齐，争权夺势啊，互相的排挤，相互的争夺，这六个国家再给他捆成捆儿，更热闹了。怎么有那么一句话呢？说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战国走向统一，这也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所以苏秦固然想法很好，但是以他一人之力，虽然身披六国相印，难以阻挡历史的发展。今天关于苏秦的故事，我们先给各位说到这儿。下一讲书我们要对着给您讲，说一说苏秦的同窗，他的好朋友张仪。你看，要说这张仪呀，和苏秦截然不同，别看是同窗，两个人从性格上，从办事的角度上有很大的区别。那么这个张仪的连横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在下讲书给各位做一介绍。

0: 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4: 书里淘金，今天继续带您阅读的书籍是《态度》，它的书作者硅谷风险投资人、腾讯搜索业务前副总裁吴军。这本书呢，是吴军写给他两个女儿的家书，其中收录了40封。而我们今天要阅读的这封家书的主题就是运用财富时要从大处着眼。我记得在上一集节目当中呢，我们谈到的这个书信的主题是不乱花钱也不乱省钱，而这封书信的结尾处呢，吴军留给了大女儿孟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啊，如果给你100万美元，你会做什么？给你1000万美元，你又会做什么？你不用着急回答，我先想几天，等你有空了，我们再来探讨这个话题。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好，马上请出的是我们的嘉宾，国际金融理财师吴雪征。好，雪征，欢迎你。
5: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好的，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啊。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倒让我想起了2018年中国国产电影的一部喜剧片，叫《西红柿首富》。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去到电影院看了这部片子，它的票房成绩真的很不错。它的剧情里呢，其实遇到的问题和我们今天要探讨的问题有很多相似之处。它的这个基本情节设定的就是一个失业的球员，主人公王多宇为了继承二爷留下的100亿遗产，必须要在一个月之内花光10个亿，还必须满足一系列严格的限制条件，例如不能留下任何资产，不能破坏有价值的东西，不能做慈善等等啊。不管是一个大学生面对100万美元、1000万美元如何花，还是一个失业的球员面对10个亿的遗产该怎么样花，这其实都在看一个人的财富观念，或者说一个人的财富格局。那我想把这个问题抛给雪征，给你1000万美元，你会做什么？
5: 如果现在就让我想这个问题的话，我还真得说，你容我3天考虑考虑。
4: 为什么需要3天时间考虑呢？现在不能给出一个答案吗？
5: 啊，因为现在我脑子里面可选择的方案实在太多了。
4: 比如说呢？
5: 比如说，我首先是要保证我和我的家人未来能够生活无忧。
4: 对，嗯。
5: 第二步呢，我就想现在这个社会上什么既能说是赚到钱，从生意上啊，既能赚到钱，又能为这个社会大家觉得还是干了一些好事情的。
4: 嗯。
5: 比如说。
4: 又上升了一个高度。
5: 对，要有。上升到一个大处着眼嘛，比如说我觉得这个社会啊，一个是围绕着孩子，还有围绕着老人的生意就很好，因为社会有需要，因为小孩放开二胎之后小孩越来越多了，那围绕着小孩的产业，比如说我会不会开一个小孩的这种衣服啊或者用品店呀，或者说我是不是可以开一些这个私立的幼儿园呀，那围绕着老人的话，比如我是不是可以开一些这种民营的养老院呀，就是你发现大钱花在这个领域，第一从生意来说是很赚钱的，
4: 嗯，
5: 第二呢从社会价值来说呢也都是社会所需要的，
4: 嗯，
5: 那么如果我有这大钱的话，就想既能在生意上让给自己提到还是有钱可赚，
4: 嗯，
5: 第二呢还是能够为这个社会的需求做出一点贡献，
4: 嗯，短中长期做出了一个规划。我们来介绍一下孟华吧。孟华是这样回答他父亲的，他说如果我有100万的话，我就去旅行啊，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把它拍下来，让世界了解中国。那父亲又说，那1000万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打算呢？他说我想在中国建一大批的乡村学校，这个想法当然是非常好了。但父亲就说，其实这件事情啊，政府已经在做了。当然父亲也给予了孟华肯定，他说你拿到了这么大一笔钱，你没有打算乱花，也

0: 没有想把它存入银行或者投资股市，更没有想从此不工作，而是愿意把它拿来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当人实现了财富自由之后，应该利用财富去做一些其他人没有做并且做不到的事情，这样更有意义。在这封家书里，吴军对女儿说，谷歌最早的工程副总裁维恩·罗辛一直对天文望远镜很感兴趣，因此他在谷歌上市自己有了钱之后，制造了很多最先进的望远镜，建立了一个全球联网的天文台。这个天文台在两个重大发现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证实引力波，发现可持续爆发的超新星。我一直觉得把财富用于这些领域颇有意义。今天和你闲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在运用财富这件事情上，希望你能从大处着眼。你的父亲，2015年12月。
1: 财富的这种格局感，实际上并不影响作为一个生意人或者作为一个投资者，你想获取更高的回报，这两者实际上是不冲突的。如果说你把你的钱投在了这个社会上，比如说非常需要，或者说是政策也好，是国家这种鼓励的方向也好，实际上咱们国家每每鼓励的方向本身它就是一个很好的盈利的机会。很多的投资机会啊，往往是它机会最大的时候反而是身边人没有发现，或者说少数人发现呢，大部分人觉得这个跟自己没有关系，或者说很多人觉得这个投资能赚钱吗，都在这种顾虑的时候，那反而是更好的盈利机会。所以说有了更大的财富，发现社会上更好的赚钱机会，本身其实并不冲突。
0: 其实我们谈到格局的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了很多身边朋友遇到的一些情况。比方说大家很喜欢看理财书籍，也参加过很多财务课程，然后也听了不少专家的建议，可是呢自己的财务状况一直都没有太大的起色。那为什么这些理财书籍呀、赚钱秘籍或者是富翁的传记到了我们的手里就会失效呢？其实这本身就会谈到我们今天说到的格局问题。就比方说有人因中彩票短期内获得了大量的财富，然而这些人因此能保持富有的却少之甚少，甚至是新闻当中还会爆出屡屡因为突然到来的巨额财富就导致家庭的各种分崩离析、反目成仇等等。所以说即便你有了很多的钱，如果你没有和财富打交道的能力，这些财富是很容易走掉的。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财富格局决定了你未来财富的拥有程度。
1: 眼光要足够的长远，在投资理财领域。第二一个呢，就是还是要更多的思考，比如说未来，因为你的投资不是站立在现在和过去是哪些好的赚钱机会出现了，你现在更多的应该是静下心来去想未来这个社会的痛点在哪里会越来越深，那么你就在这个时候去找到那个方向，然后呢去大胆的投入进去。那么这样的投资现在来看肯定不是有眼前的投资回报，但从未来长远来看会有机会。像刚才我提到的一些建议，比如说围绕着养老产业，围绕着小孩的生意，那么现在显然开发的肯定没有那么的细，
0: 但是这些产业却是未来社会生活所必须的这种功能型的产业，如果做得好的话，不但可以帮助到社会上很多的人群，同时呢也可以让自己的财富有一个更好的投资机会。好，我是文慧，感谢您关注今天的内容，咱们下期再会。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 敬给尊贵。

0: 的人。华夏第一警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创造财富，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书里淘金，我是文慧。书里淘金今天继续带您阅读的书籍是《态度》，他的书作者硅谷风险投资人、腾讯搜索业务前副总裁吴军，而这本书呢，就是吴军写给他2个女儿的家书，其中收录了40封。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的这封家书的主题，就是懂得钱的用途，还要有赚钱的本领。在中国呢，很多的家庭在教育子女，培养子女财商，或者说培养子女对钱的概念，都是从做家务开始的。吴军也是这样。吴军在教育自己小女儿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希望小女儿通过做家务获得一定的劳动所得，然后去买自己喜欢的一些东西。但是有一年春节啊，小女儿梦欣就收到了来自姥姥啊、奶奶很多长辈的压岁钱。女儿看到，哇，我获得了这么大一笔财富，那我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再去做家务去赚取小钱了呢？这个时候呢，吴军觉得有必要和女儿谈一谈了。所以今天的主题呢，我们将会围绕着懂得钱的用途，还要有赚钱的本领展开。那马上请出的是我们的嘉宾，国际金融理财师吴雪征。好，雪征，欢迎你。
3: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好的，开始我们今天的话题。说到这个压岁钱啊，我觉得这对于中国的小朋友来说，应该是童年时代最大的金钱财富了。通常情况下，这个压岁钱是会被父母管理起来的，当然也有一部分的小朋友自己来保管。那么自己保管这个钱到底该怎么样用，这确实是一件挺重要的事儿。因为它是孩子财商教育的启蒙阶段的一个重要的实践。那我也挺好奇，就是雪征自己有2个孩子，你是怎么去引导孩子使用这笔压岁钱的？
3: 那在过往几年过春节的时候，亲戚朋友会给大宝一些压岁钱放在红包里。我们一般呢会跟大宝说，爸爸妈妈提这钱不是说就给你了，而是说呢帮着你把钱拿出来存在银行你专门的你的账户上。我们给我们大宝自己开了一张银行卡，
2: 就是以他的名字，
3: 开了一张银行卡，然后呢把这些红包的钱呢就存在里边了。然后大宝觉得，第一，这钱确实是他的了，但是呢现在他还小，他还不能够直接用，而且毕竟这笔钱对他来说是白来的嘛，
2: 对，
3: 他也没有相应的付出一些什么，他日常可开销的还是我们鼓励他通过做些家务啊，给自己的存钱罐都存一些钱，
2: 对，他没有影响到他在做家务挣小钱的这个事情哈，
3: 因为我们没有把百元大钞放在他手里，
2: 他花不出去，
3: 所
2: 以这个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是非常的应景，很多的中国父母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怎么教育自己孩子对待钱有一个正确的观念，钱的用途到底是什么？其实书里也特别提到了这两点啊。
3: 对，那么书里面提到的呢，钱有两种用途。第一个呢，钱本身呢是作为一种媒介，就是你可以用钱去换一些你更需要的东西，你可以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比如作者提到，你可以拿这钱去投资，是吧？赚取更高的投资回报。
2: 对。
3: 要么呢，你可以拿这钱去支持一项行业或者一个事业，让它来改变我们的生活。那么这是，当然这两种开销都是没问题的，都是挺好的。
2: 对。

0: 第二种钱的用途呢，就是你可以用它来享受生活，对吧？
1: 这个很好理解。
0: 想穿的好点，吃的好点，住的好点，是吧？这都是必要的。但是作者提到呢，你如果用来享受生活，但这个也不能说没有节制，是吧？要把握一个度。
1: 嗯，
0: 这个度是什么呢？就叫做量入为出。说白了就是你有多少钱你花多少钱。
1: 嗯，
0: 而且呢，你要想花钱，你要先挣钱，先把这个钱挣出来，你再去花。而且呢，作者也强调，不要进行这种负债的这种生活。那就意味着，那你时刻要坚持的就是，你要想去花销，你就必须先要去努力去挣得这笔钱。
2: 在这封家书里，吴军对女儿说，接受贷款的人通常是还不上的，于是只能借新债还旧债，直到破产，从此一生陷入困境。如果一个富有之家的继承人为了更多的钱这样抵押借款，常常是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把万贯家财耗费得一干二净。因此，先挣钱，再花钱，这个顺序不能颠倒。总结一下我今天想对你说的，要牢记先挣钱，再花钱的原则。而挣钱，不妨从小钱开始。有了钱，又能善于用钱，这需要能力，仅仅有善心是不够的。你的父亲，2017年8月。那既然提到了这个如何去挣钱，其实也是在我们投资理财当中一个大话题了。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赚取更多的钱，用最少的时间、最少的人力成本、最低的情况下来撬动一个更大的一个收益，这是每个人的愿望。如何去赚钱，要修炼一种赚钱能力的时候，雪峥给我们一些建议吧。
0: 从我个人角度呢，给大家这么几个建议，就是如何提高自己赚钱的本事。第一点建议呢，就是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或者专注的投资领域啊，要足够的耐心，足够的专注，足够的专业。因为我身边有很多这种高净值的客户朋友哈，我发现他们人生赚取的无论是第一桶金还是说他赚的足够多的钱，往往不是说通过金融理财来获得的，他们更多的依靠的呢，就是比如他自己以前是做某某生意的，比如说我是做煤矿的，还是我是做钢的，那么在他这个领域呢，他坚持了足够长的时间，挨过了行业的冬天，在行业春天来的时候呢，他就大大的在这个自己专注的领域赚取了足够高的这种财富的回报。我身边还有一些朋友呢，他是专业的这种的炒股者或者说专业的投资者，那么可能他全天的时间都是用来研究股票，研究这种投资市场。他可能心无二物，甚至他连怎么花钱可能都不是很关注了，他就专注于自己所
1: 专注于怎么赚钱，
0: 专注于怎么赚钱。那么这样的人呢，我们认为确实就能够赚取更多的财富了。
1: 对，我就刚才雪峥这两点建议里就是特别提到，就是一开始你身边的朋友的第一桶金其实都是专注于实业啊，踏踏实实去做，有一个坚持，有一个时间的长度。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我们在投资当中推崇的那个啊，你是一个价值投资啊，是要放到很长的一个时间线里去烫平它存在的一些风险，才会找到啊自己赚钱的这样一个啊可能性哈。
0: 对，一定要专注。
1: 对，这专注是第一点。
0: 一定要挨得过，就是你想享受你所在专注这个行业带来的赚钱的机会，但是你一定要在赚钱又出现的时候，你要在这个行业，你不能因为中间的这种波动也好，短期的这种亏损也好，你就退出了。
1: 就跟那个挖矿一样，每地到处挖，然后其实再往下一铲子一毫米可能就倒了哈。
0: 对，而且我给大家的建议呢，就是要想赚大钱呀，主要还得靠自己的本事。
1: 其实我特别想说一下书里的一个观点啊，吴军特别要告诉女儿小钱的重要性。就人们吧，我觉得这也是本性当中的一些弱点，永远就是要看那个大的钱，那目光永远是放到了一个最高的一个位置上，而却忽略了日积月累积累和沉淀的这种力量。就像JP摩根曾说过的，任意让小钱从身

0: 边溜走的人也一定留不住大钱。我是文慧，下期再会。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
3: 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
2: 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1: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
5: 一场好戏。
1: 创造财富，创造财富，创造财
0: 富。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梳理淘金，我是文慧。今天我们继续阅读的书籍是《态度》，它的书作者硅谷风险投资人、腾讯搜索业务前副总裁吴军。这本书呢，就是吴军写给他两个女儿的家书，其中呢收录了40封。而我们今天要打开的这封家书的主题就是第一次投资的建议。我相信今天的这部分内容对我们很多的投资者，尤其是初入投资市场的朋友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请出嘉宾国际金融理财师吴雪雪征。雪征，欢迎你。
6: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啊。我们说蹒跚学步有第一次，认识金钱有第一次，诸如此类的很多第一次其实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同时也会影响到我们未来的一些发展道路。所以站在家长的角度，我特别能理解吴军为什么把对大女儿孟华这第一次投资的建议特别收录到了这本书当中，其实就是希望孩子在投资的道路上能够少走弯路，同时呢，从一开始就能建立起一个更加客观理性的投资态度。所以说到这里，我特别想问雪征，你的第一次投资做了什么？
6: 我的第一次投资就是做股票投资。
0: 嗯，
6: 我记得自己二十，
0: 大概是，
6: 就是大学毕业刚开始工作，那就是2003年左右的时候。
0: 成绩怎么样啊？
6: 成绩很不好。因为我记得那会儿呢，自己就是开立了股票账户，然后呢拿了一些钱呢，我当时我也学了这个各方面炒股票的各种的理论，长线理论、短线理论、波段理论，什么看 K 线图、价值投资，我就用自己的钱呢就在股市里面，我说各种理论我都尝试一下吧。
0: 对对对，你大概投了多少钱啊？
6: 那时候也就是几万块钱的样子。
0: 哇，那时候几万也不少了。
6: 对，但是后来呢就发现我自己不适合自己做股票投资。
0: 嗯，
6: 因为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你之前学了各种的理论，但是在点鼠标前后完全是两个自己。
0: 嗯，
6: 就是点鼠标前特别理性啊，你看现在从 K 线图来说呢应该进入到一个买入点了，真点一下鼠标成交了，你就发现自己完全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了。
0: 对，这也是我们之前在《态度》这本书当中，就是面对诱惑要有定力。那个时候呢，你还没有定力哈。
6: 对，那个时候就想，你既然都持有股票了，你肯定是希望一天里面，因为在交易时间，股票价格是波动的。
0: 对。
6: 如果你持有了股票，你会希望什么呢？在事后来看，当天的最高点能把股票卖掉，说明你的

0: 非常强。
1: 嗯，
0: 如果你是留现金的话，你肯定想在当天交易时间段挑一个最低的价格你能够买入。
1: 嗯，每个人都是这么想的。
0: 但是当这股票在交易的时候，你下点不点那个鼠标其实是非常的难受的。你万一点了，你就错过了后面的交易时段，你万一选错了怎么办？或者说事后证明你这个点选的是不对的。
1: 嗯，所以回到我们书当中呢，其实孟华也遇到了类似的一些问题啊，因为他也要开第一个账户了。然后呢，吴军呢作为非常有经验的一位著名投资人，然后他肯定会对自己的女儿讲自己这么多年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干货，会告诉自己的女儿，有提了四点哈。
0: 对的，在这个信里面呀，作者吴军呢给自己的女儿针对股票市场的投资吧，提了主要四点的意见。其实现在想来，如果当时我做第一次股票的时候能有吴军这样的老师给我点拨一下可能我就不会取得那么差的业绩了哈。
1: 估计你现在已经财富自由了，
0: 我就可以通过股票，我就是我是一个专业的股票投资者了。那么这四点建议呢，其实表面上看其实都比较好理解，但是要做到其实是很难的。比如说吴军建议第一点，就是你永远不要觉得自己能够打败市场。对于很多的股票自己操作的投资者来说，总是觉得那么多只股票选择，那我自己挑的一定比市场这个指数表现要好。
1: 嗯，
0: 但是我们看书里介绍了，从长远来看呢，比如5到10年的时间里面，这个80%的这个主动管理型的基金啊，它是没有市场的表现的好的。而且呢，他给的第二点建议呢，就是你要对股票市场有信心。也就是说，虽然股票市场比如说最近有所下跌是吧，但是你要相信股市从未来一定会涨回来，股市也一定会给你一次退出的好的时间。如果这次股市下跌了，你账面浮亏，你不愿意出来，但是你对市场有信心的话，未来迟早有一次机会能够让你至少不赔钱的出来。那么第三点的建议呢，就是这个股票市场啊有涨有跌，而且股市整体会涨回来，但是如果你只是做单一的几只股票投资的话，那可不一定。
1: 嗯，
0: 那比如说你这个行业可能在股市里会一直存在，但是这行里面哪家好的公司，可能你现在你投资这个股票这个上市公司了，你长期持有这个公司，可能公司后来破产了。就这里书里提到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世界上只有不死的商业，没有不死的公司。
1: 嗯，很精辟的一句话。
0: 很精辟的一句话。就像那个国内是马云也说过哈，没有夕阳产业，只有夕阳的企业，只有你自己没做好。
1: 对。
0: 那么第四点的建议呢，他说就是时间是你的朋友，而时机不是。书里的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做股市投资你要有足够的耐心。他说股票市场最终会涨回来，会给大家带来更很高的回报，但是具体股市在哪几天大幅上涨谁也不知道。如果你没有耐心的话，不能够长期在这个股市里面做投资，那就很有可能你错过了股市大幅上涨的那几天。就是你要有足够的耐心。
1: 在这封家书里，吴军对女儿说，很多人看到股市上涨就把自己当股神，看到股市下跌就茶饭不思，这样的人不适合做投资。事实上，天天操作股票的人都是在向股市送钱，只有耐得住性子的人才能赚钱。对于你这样的年轻人，有的是时间等待股市上涨，因此买完股票就别问涨跌了。这就是我能给你的建议，希望对你有参考价值。你的父亲，2018年2月6日。
0: 那么基于这个四点呢，其实刚才我也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我自己当时做第一次投资的这个感受和经验哈。总体感觉呢，就是如果你做投资之前没有一个大的方向，没有一个大的操作原则，没有一个大的思路的话，你坦率来说自己做直接投资实际上是很容易失败的。
1: 嗯，咱们可以一一来剖析一下啊，试着来。因为我觉得父亲对女儿说的话啊，尤其是对于第一次投资的女儿，一定是把自己积累了多年的精髓，特别分量足的这个干货要放在这四点当中。咱们先来看这第一点啊，就说永远不要觉得自己能够打败市场。我自己的一个感受，觉得这个其实是要

0: 言外之意，其实父亲也是想告诉女儿，其实股票市场要想获得更好的投资回报呢，应该是让市场自身去给你带来投资回报。从长远来看，实际上股票市场的指数的往往超过了单只股票自身的表现。也就是说，父亲也是建议自己的女儿可以在自己炒股票之余呢，自己也可以买一些这种的指数型的这种的投资产品。
1: 嗯，好，时间关系，今天就说到这里。在下集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给大家做第一次投资的建议。我是文慧，下期再会。
2: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书里淘金，我是文慧。书里淘金今天继续带您阅读的书籍是态度。态度这本书呢，是由硅谷风险投资人腾讯搜索业务前副总裁吴军写给两个女儿的家书，其中收录了40封。而我们今天要打开的这封家书的主题就是第一次投资的建议。其实不光是在育儿阶段怎么样去告诉孩子如何投资，对于很多初入投资这一行的朋友们来说，这个建议啊也是相当的中肯。今天我们依然会围绕着这个话题展开，第一次投资到底应该怎么做。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请出陪伴大家来阅读这本书的嘉宾，国际金融理财师吴雪征。雪征欢迎你。
0: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在上期节目当中呢，吴军是对女儿谈到了自己的4点建议，我们来重温一下哈。这第一点建议呢，就是永远不要觉得自己能够打败市场。第二点建议呢，就是对市场要有信心。第三点，虽然股市在下跌之后总会涨回来，但是单一的股票未必。那第四点呢，就是时间是你的朋友，而时机不是。关于这4点内容的解读呢，我们在上期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分析过了。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央广网搜索交易实况下午3点40分的梳理淘金节目来收听一下上期节目的具体内容，我们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那接下来其实我想问的是啊，雪征有着16年的投资经验，如果让你给自己的女儿或初入投资圈的朋友们提4点建议的话，你会怎么提？
0: 如果我给我的女儿提4点投资的建议呢，第一句话我想告诉他，就是投资股票市场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选择，非常值得做。给他的第二个建议呢，就是虽然股市很好，但是我不建议他自己来操作股票。
1: 你建议他交给你，你来帮他做什么？
0: 想建议他呢，就是股市虽然是一个好的投资市场，但是呢自己直接在股票市场投资反而效果是不好的。应该怎么做呢？应该是大部分的资金交给专业的投资管理机构来帮你炒股票。但是呢，女儿肯定会说呀，那她自己手痒痒啊，你说让她自己完全不操作股票肯定也不现实。所以第三个建议呢，我会说，那你第一次投资嘛，你先拿出你资金中的很小的比例，比如说10%吧，自己去炒股票没有问题。余下的大部分的比例呢，你做一个比如说指数型的基金投资。这样的话呢，就是让你自己和投资管理机构有一个对比，你到底看一看，那你自己投资真的不好吗？或者说为什么我就做不过投资管理机构呢？这是第三个建议，就是拆分那个比例做投资。最后一个建议呢，就是过了比如说几年的时间了，咱不说短期啊，过了几年的时间，你再次衡量一下我自己做股票投资的效果和我委托专业机构投资效果到底谁好谁坏。如果说你的业绩确实好过投资管理机构，你可以追加自己投，比如刚开始咱只拿了10%的比例，对吧？那你可以减少一些这种公募金投资，给自己多一些的资金做来安排。如果说过了长期发现，哎呀，确实自己投资的效果不如人家专业机构，那你是不是就可以，我的提法就是不贴近股市，但是也不远离股市。也就是说你的大部分资金呢都是由专业机构来帮你做投资，但是呢你也时不常的要经常看一看，比如最近的股市整体市场怎么样啊，你选的这个机构这个基金的运营是不是比市场平均水平要好啊，就是不亲近也不远离。
1: 对，雪征呢是从技术层面给女儿做出了一个具体的指导啊，以第一步要怎样，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那在书里吴军的这4点建议，我们感觉到其实他还是一个更加宏观的理念层面的一种投资建议啊。你看他的第一点就是永远不要觉得自己能够打败市场。我个人的理解，我会觉得他可能是要告诉女儿要有敬畏之心，不要盲目的自大去做

0: 资，因为初生牛犊不怕虎，一般刚开始上手的时候对市场整体的这个状况不了解，有的时候会小小的打击一下自信心。
1: 坦率来说呢，当我看这本书的时候，确实也发现了，或者说找到了吴军和我自己在认识股市问题上的这种的
0: 一些不同哈。
1: 一些不同。那么吴军呢，作为一个专业的硅谷投资人，确实他对于这种股市整体的看法要比我看得更宏观、更深入。那么，就像刚才文慧说了，他给出自己女儿第一点呢，是要有对市场有敬畏之心。那么吴军在给他女儿第二点、第三点、第四点建议，其实都是逻辑上非常的贯穿下来的。就是第一步，
0: 怎么讲？
1: 你要对市场，你要敬畏它。
0: 嗯。
1: 但是第二步呢，你不能因为敬畏你就畏手畏脚，你就完全的没有自信。所以大家看吴军给的建议，第二条是什么呢？你要对市场有信心。第三点是什么？就是相对吴军的建议就是往下落了一落了，就是他又告诉你，你对市场有信心呢，但并不是说每一只股票你都要有信心。如果只是做个别股票的投资，坦率的风险也很高，因为
0: 细节上开始
1: 抓了。细节上告诉女儿啊，虽然你对股市有信心，但是呢，不要过于集中于个别股票的投资，你更应该看重的是一个行业的好和坏。第四点建议呢，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更落地了，在哪儿？就告诉女儿，你做股票投资的时候啊，一定要有耐心，一定要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0: 我觉得和时间做朋友也非常符合吴军这个投资人的身份，因为投资人看的是长远，他绝对不是一成一池的得失。吴军在这封书信当中对女儿说：“时间是你的朋友，而时机不是。”这是《漫步华尔街》的作者、著名经济学家马尔基尔讲的。我经常和你说，耐心是成功的第一条要素，耐心在股市投资上尤其重要。聪明的投资人永远在股市上投资，而不是试图投机挑选最低点和最高点。因此，走出坏运气的关键是耐心，让时间成为我们的朋友。你的父亲，2018年2月6日。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心理造成的这种干扰，就像你刚才也提到了，自己学了那么多的 K 线图啊，那种理论知识，在你上了大学毕业之后，开始做股票的那一刻，鼠标点与不点之间的纠结，
1: 判若两人。对，或者说，在吴军的眼里，他希望自己的女儿做股票投资呢，不是为了获得10%几、几10%的投资回报。吴军是希望自己的女儿在投资这个事情上获取的应该是至少用几倍来做规划和目标。就是当你为了获取股票投资，你是获了想挣几倍的钱的话，你肯定不会太关注短期这股票涨涨跌跌，或者说即使这股票今天涨停了，明天涨停了，但是你给自己的目标是我要赚取几倍的回报，那得多少个涨停才能实现目标。就是吴军看的其实反而是更宏大的一个投资的预期目标。吴军你这边也提到，如果你真的天天盯着股票市场的话，这种投资恰恰是你在给股市送钱，而不是从股市挣钱的方法。
0: 还真是，我觉得这个为什么说投资哲学蕴含的是人生哲学，所以我们在做很多投资理财节目的时候，也是在跟大家说，我告诉大家一些理念方面的东西，告诉大家一些思路逻辑方面的东西，可能很多人是有一种抵触情绪的，大家总觉得，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明天能挣20万的方法？说心里话，就是把巴菲特请过来。他可能也无法告诉你，他也是需要长期的一个时间周期来烫平整体的这个风险的。
1: 就是你越想多赚钱，恰恰是不要关注短期的波动结果。你持有的时间足够长，你才能获取更高的回报。但是前提是你一定买对了。比如说，咱们提到巴菲特的很牛的投资案例，基本的逻辑就是先看得足够清楚了再买入，可能一持有就是高达几年、几十年的投资。
0: 就像我们很多家长在教育子女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要看到的并不是他今天学会了多少个单词，而是是否会用英语的思维找到一种适合的方法。投资也是一样的。希望第一次的投资建议对各位有所帮助。我是文慧，下期再会。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及灯饰

0: 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金阅读创造财富，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书里淘金，我是文慧。书里淘金今天继续带您阅读的书籍是态度。这本书呢是由硅谷风险投资人腾讯搜索业务前副总裁吴军写给他两个女儿的家书，其中收录了40封。而我们今天要打开的这封家书的主题就是一生永远不要碰的三条红线。这相当于给我们的投资者提出了一个投资的注意事项，所以划重点了啊！今天这三条红线的提示啊，非常之重要。所以今天我们其实要揭秘的就是来自吴军的有着20多年投资经验的吴氏投资秘籍。这个秘籍到底是什么呢？先卖个关子，待会儿揭晓。接下来还是让我们请出陪伴大家来阅读这本书的嘉宾，国际金融理财师吴雪峥。雪峥，欢迎你。
3: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好，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这封家书它的背景是这样的，就是孟华在第一次买入了股票之后正式成为股民了，他就发邮件说，爸爸，我想问一下投资的一些注意事项。所以呢，吴军就在书信当中这样写说，由于你已经开始投资了，虽然你投的钱还不算多，但是为了让你养成一个好习惯，并且一生当中不断的从股市里赚钱，我觉得我有必要把自己进20年的投资体会告诉你。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雪峥来介绍一下这书中提到的一生永远不要碰的三条红线到底是什么。揭秘时间到了。
3: 好的，在这封信里面呀，作者吴军呢给女儿提的三条建议，其中有两条呢是咱们国际知名的投资者啊，巴菲特他呢给投资者的建议，然后吴军本人呢自己提了第三条的建议。比如说第一条建议呢，就是不要进行过于冒险的投资。那么这个冒险呀，那么在信里面主要是提到了两种做投资的方法，一个呢是你看空一只股票，就是你用做空的方法去投资股票。这种方式呢，如果你方向看对了，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国际市场上做股票呢，股票上涨能赚钱，股票下跌呢也能赚钱。
2: 是的，
3: 关键是你得把方向看对了。按这书里说呢，如果你用做空的方法做股票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投资逻辑呢？就是你的盈利是算得出来的，但是你的亏损呢是没有上限的。
2: 啊，这个很可怕的。
3: 很可怕。那么还有一种他说那个冒险的投资呢，就是做杠杆，就是你用借钱的方法做投资。这两种方法呢都会导致投资者面临很大的投资风险，所以呢第一条红线叫做不要过于冒险。那么第二条建议呢，就是不要进行自己不懂的投资。就是大家可以想一想，自己做股票投资的时候，你买入了这家上市公司的股票，这家上市公司在哪儿啊？在咱们祖国的哪个省哪个城市哪条道上？它大门朝东开还是朝西开？
2: 对，
3: 就是很多投资者可能不会真的去看这个，不会真的去到这家上市公司实际地去看一看哈，但可能基本的资料搜集的也没有那么全。还是只是一个股票代码。
2: 对，就这前两条投资的注意事项，其实还有个小小的背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开篇的时候雪峥也特别提到了三条红线的提示，前两条来自于股神巴菲特，是因为他身边的两位朋友真的花重金去参加了那著名的午餐，他为了避免由于媒体在转述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偏差，他特别请教了这两位朋友说，哎，你看你们吃了这个牛排和可乐之后到底聊一些什么呀？然后这两位朋友呢也是毫不吝啬地告诉了他其中的一些精髓，吴军的特别也总结出了这两点，他告诉女儿。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在爸爸教导女儿的过程当中，那一定是毫无保留的和盘托出这20年的投资经验。为什么要提这一点呢？也是希望所有的投资者们能够重视起这两条红线来。
3: 尤其是比如说这里提到你做杠杆投资是一种冒险的行为，你就想我自己有100块钱，我做股票，如果我还能再借到100块钱，我就200块钱。那我如果原来我做100块钱可以挣5%的话，我200块钱可能还挣5%，但我总的盈利的金额可就翻倍了。但是投资者可能没想到什么问题，如果说你

0: 亏掉了，投资亏损的话，由于你借了一倍的钱，那就导致你的亏损，其实未来如果看错股票的话，亏损也是成倍的，因为你借的钱还是要还的。
1: 对。
0: 那你还的钱从哪来？从你自己的本金里出。
1: 你本金都没了。
0: 对，所以就意味着，如果做杠杆投资，除非你是一个非常高明投资者，你确实每次都能做对，那么一旦做错的话，杠杆投资就导致都是翻倍的一个
1: 对，就算你
0: 损
1: 之
0: 失。
1: 前是一直的赢家，但是只要你有一次做错，很有可能就倾家荡产，直接归零了。
0: 对，甚至大家知道，在比如说这种更高风险的期权期货投资中啊，那么有一种，比如说期权投资或者期货投资是杠杆是10倍，那就意味着任何涨跌10%，你的本金可能就没掉
1: 对，
0: 了，
1: 期货就更可怕
0: 更
1: 了。
0: 可怕，杠杆更高了。
1: 在这封书信里，吴军对女儿说，投资永远不要试图把握所谓的时间点，那是投机。即使投机者遇到一两次好运气，也难以改变一生的命运。事实上，美国中了千万美元以上乐透大奖的人，无一例外的在10年内又变成了赤贫。不要被那些所谓的失去了的投机机会乱了方寸，这是我给你的第三条建议。这三条建议相当于三根标志高压电的红线，希望你一辈子都不要碰。祝学业进步，你的父亲，2018年2月。我们看吴军给出的这第三条建议，就是说永远不要眼红别人抓住了转瞬即逝的投资机会或者是投机机会，不要因此乱了自己的方寸。你看吴军特别用到了永远这个绝对词和不要眼红这个关键词组。
0: 或者我理解吴军给自己女儿提的第三个建议啊，更多的是一种心态上的，
1: 对
0: 就
1: 对
0: 是
1: 对对对。
0: 当你有这种心理状态的时候，可能你自己做自己投资就难以保持一个很，
1: 不理性了，
0: 对，就变得不理性了。比如说，那个大家在这只，比如说举例的股票，在这只股票赚了那么多钱，那我也可以投它呀。但是可能恰恰你这鼠标买入的时候，
1: 击鼓传花的最后一棒了，
0: 最后一棒就是你。所以就这种心态，我理解第三点主要是，这种心态一定是自己和自己比的心态。
1: 前两条是具体操作要注意些什么，最后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心态的把握。最后呢，想问学生一个问题，学生有着16年的投资经验，如果让你提三条红线的话，你提哪三条？
0: 那么如果我来提呢，可能提法不一样，但思路是差不多。比如第一条呢，就是大家都说好的投资机会，自己就别做了，因为如果做股市，大家知道这山的左半边跟右半边，是吧？当你身边的人大家都说一个机会不错的时候，都取得了好的投资效果，往往意味着这个投资的，就是从低谷往上涨，已经快涨到头了。那就是真正做投资，这个红线就是大家都说好的时候你就别做了。那什么时候做呢？就是没有多少人去说这事儿好，跟你推荐的时候，可能就是好的投资机会。
1: 但是这些太多了，你还得有一双慧眼去挖掘，去发现才行。
0: 对，第二条建议呢，和吴军老师提的建议是差不多，就是不要借钱做投资。周围有好多的机构都在编的方呢，想让你从他那儿借钱，
1: 对，
0: 就是借钱变得越来越容易。但是未来这种发展下去，最可怕的结果就是，如果大家都是乐于借钱，甚至用借钱再去还别人的钱的话，那么迟早有一天自己就会变得啊，你发现举目四望，我只有借的钱而没有自己的本金了。
1: 的确是这样的，就像我们的主题"一生永远不要碰"的三条红线，我们这三条红线来自于巴菲特，也来自于有着20年投资经验的吴军的投资的这种体会。你看巴菲特从来不看自己不懂的公司，也许他错过了很多非常赚钱的投资机会，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获得超高的回报，因为他得到了自己应得的。就像雪中提到的，我们是在和自己比，而不是在和别人比。三条红线的背后，一是有敬畏心，二懂得学习，三注意你的投资心态。好，我是文慧，感谢您关注，下期再会。
2: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3: 创造财富。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书里淘金，我是文慧。书里淘金今天继续带您阅读的这本书是《态度》，它的书作者硅谷风险投资人、腾讯搜索业务前副总裁吴军。而这本书呢，其实是吴军写给他两个女儿的家书，其中收录了40封。咱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书信的主题就是我的金钱观。那提到对金钱的态度，书作者吴军特别赞同的是中国文豪鲁迅先生的观点，那就是人要生存，要温饱，要发展。鲁迅先生这样解释这三层意思，所谓生存并不是勉强度日，而是要过得体面一些。所谓温饱呢，并不是要奢侈，而是做到衣食无忧即可。所谓发展，也不是像很多富豪那样放纵，而是说在物质上能够做到适当的享受。而这也是我们今天作为收官篇要和大家来探讨的主题，就是如何正确的理解钱的用途和意义。好，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请出陪伴大家来阅读这本书的嘉宾，国际金融理财师吴雪征。雪征，欢迎你。
0: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任务很重啊，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来探讨我的金钱观，那第二个任务呢，就是要对全书做一个梳理总结，作为收官篇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些感受。那谈到我的金钱观呢，这封家书的背景啊，其实是大女儿孟华要过21岁的生日了，吴军作为父亲觉得应该送一份生日礼物，所以这份礼物就选择了一封家书，一次对话，是关于金钱观的一次探讨。吴军在书中呢也特别提到，懂得钱的用途，当然还需要有赚钱的本领。能挣到大钱的关键就在于捡西瓜不要捡芝麻，因为一个西瓜的重量抵得上200万粒芝麻了。其实这样的道理我们大家都懂啊，小的时候大家考试的时候做大题啊，千万不要老盯着那1分2分的小题纠结，把时间浪费掉。其实刚才和雪征聊的时候啊，我们也探讨总结了一下，这或许也是一个时间分配的一个问题啊。但我感觉它更是一个格局的问题。
0: 对，正因为刚才文慧提到了如何才能捡到西瓜而不是芝麻，那首先呢，我的理解，我们的目标是要去捡西瓜而不是芝麻，但是为什么我们平时总觉得很多的事情或者自己的收获总是不是那么高呢？那可能就是我们过于去关注眼前的利益得失。
1: 对，
0: 这样的话呢，往往是你把精力都花在了眼前，没有能够站起身看看天。我们理解就是像，如果农民每天只是埋头去劳作的话，那现在是什么季节都不关注，那你不可能会有好的收成。那么我们说我们为了捡到这个西瓜，那就意味着西瓜肯定比捡芝麻要难，这是必然的一个原因。
1: 是的。
0: 第二呢，你会发现如果你真的捡到了西瓜，你会比芝麻获得足够高的这种回报。那我们如何把自己的时间精力花在最能取得更好投资效果的事情上，这是非常关键的。结合这本书，我觉得作者吴军在大女儿21周岁的时候过生日提给她的金钱观呀，其实我们读下来不仅仅是金钱观，可能再往上，比如是你的财富观是什么，你的人生观，你的价值观。那么为了人生你能够真的捡到那个西瓜，肯定吴军希望自己的女儿21岁毕竟已经成年人了，未来的人生路更多的是靠她自己去走了。你说父母再像小时候去每走一步都要扶着她，显然也不会这么去做。那么肯定吴军是希望自己的女儿将来人生路上能够捡到那个西瓜，能够有更大的人生格局，能够给自己创造更多的成功，当然最后也希望自己的女儿给这个社会带来更多的贡献。
1: 在这个书里我觉得举了几个特别有趣的例子啊，就比方说什么是芝麻呢，我们来具象做几个场景的描述啊。比方说为了拿免费的东西打破了头，为了省1-2块钱的打车费，在路上多走了10分钟啊！如果你没事儿的话，其实是可以走的啊。但如果你着急要去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的话，那么就很显然是不值当的，啊！为了抢几块钱的红包，3-5分钟一直盯着微信，然后为了在黑色星期五的时候抢东西而不睡觉，伤害身体。为了一点折扣跑了5家店，或者是在网上比价了2个小时。这都是芝麻。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吧，就是说我是这么看待芝麻这件事情的啊。如果这个芝麻 只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小调剂。哎，比方说最近我在休假，啊，我呢刚好遇到了黑色星期五，那我就觉得可能。

0: 抢抢东西也无妨啊，偶尔的一次熬夜也像参加了一个大 party 一样啊，无妨。但是如果这成为了你生活当中的一个习惯，就是逢折扣必抢，逢便宜便占，哦，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我为什么刚才说这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更是一个格局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你的眼睛看到的永远是这些东西的话，那么你是没有时间看到那个更长远的目标，那个可以更多实现你个人价值的目标的。吴军在这封书信里对女儿说，我常常跟你讲，人要大气，千万不要为一些蝇头小利而动脑筋。怎样捡到大西瓜，关键在于把事情做到极致。捡西瓜还在于自己能够承担高级别的任务。学习的过程，仅仅学到谋生的手段是远远不够的，而要学习具备超过同龄人的能力，做更有影响力的事。如果你有幸有多余的钱，要懂得将它们用在更重要的事情上。真正理解了钱的作用，理财会是一件容易的事。你的父亲，2018年3月。马上要收官的时候，我也特别想请雪珍能不能帮我们梳理一下，或者是谈谈你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感受，
1: 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看这本书的整体感受。我觉得这本书呢，首先适合所有的爸爸妈妈读，因为它本身是写给自己的孩子的。
0: 对。
1: 第二呢，它适合于现在处在学生阶段的，你就把自己假设成你是吴军的孩子，爸爸妈妈给你写了这些建议，你能否接受，能否读懂？那么第三个适合的人群呢，就是我们的投资者，因为在里边呢，你能看到很多怎么能让自己多赚点钱的这些建议。这本书如果大家放平心态，你是自这本书里面的孩子的话，你发现给你讲的这些话呢，不是简单空洞的大道理，甚至你能够读得出来吴军本人作为一个父亲，他教育孩子那种的用心良苦，他对子女那种的教育，他是娓娓道来，人甚至说把自己人生的一些成功也好，失败也好，都会有所描述。从一个投资理财的角度呢来看这本书，其实对我的无论是自己的投资理财，还是说在我和自己的客户朋友交流过程中的影响，也我相信是非常的深远的。尤其是这里面提到的，人要有大的格局观。如果说我们每个人只是简单的说我想多赚点钱，可能最终就会捡到了芝麻，不是捡到的是西瓜。但如果我们将自己能够让给自己或者给家人带来更美好的生活的前提下，能够给这个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让自己的社会价值提高。当你给这个社会创造越来越多认可的价值的时候，你自己不想赚到钱都很难。
0: 嗯，是这样的。
1: 啊，所以在今天这个结束之后，我就建议大家真的能够买来这本书好好看一看。而且呢，我在提到这本书的封皮态度，我们把态度两个字拆开，取态度的下边那个心，度呢所做的那个广，其实就是心广，把你的心放开。其实有了这样的态度，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0: 天脾气。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 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8年10月10日，塔山阻击战爆发。正当东北野战军战士与国民党军在辽宁锦州附近的小村子塔山进行激烈战斗的时候，一位老人急匆匆地从附近的村子朝战场赶去。这位老人名叫赵炳南，是当地的一个农民。他听说野战军正在和国民党军打仗，缺少粮食，便将家中剩余的60多公斤粮食装进粮袋，赶往前线，希望能为野战军尽绵薄之力。然而，越靠近战场就越危险。国民党的飞机在空中盘旋，炸弹在周围爆炸，子弹从他身边擦身而过。可赵炳南却始终没有停下脚步，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坚决不能让战士们饿肚子，就是死也要把粮食送到前线去。
3: 在解放战争中，像赵炳南这样积极为解放军战士运送粮食的人非常多，他们将大批粮食运送到前线，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据专家统计，三大战役一共历时141天，人民解放军总计消耗粮食接近48万吨。那么，数量如此巨大的军粮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2: 在位于辽宁省锦州市的辽沈战役纪念馆里，今天的人们还能看到赵炳南为东北野战军运送粮食的粮袋。粮袋上残留着9个弹孔，他们见证着这位农民冒着生命危险为前线运粮的英雄事迹。而纪念馆中不仅珍藏着赵炳南的粮袋，还珍藏着其他百姓支援前线的文物，其中就有辽宁省黑山县的百姓们为前线捐献物资所留下的收据和账本，以及他们给野战军战士送水送饭用的壶和铜等工具。就在塔山阻击战胜利后不久，解放战争中的另一场著名阻击战——黑山阻击战爆发。黑山县和相邻的北镇县的百姓们听闻消息后，纷纷组织人手为前线杀敌的野战军战士运送粮食。比如黑山县下湾子村的百姓们自发将自己珍藏许久的粮食拿出来，碾米磨面，仅用了不到1天的时间就做出了1500公斤的干粮，全部送到阵地上。而北镇县的郭大发村虽然是个只有120户人家的小村子，全村百姓却给前线送了20000公斤的粮食。一位名叫王凤义的贫苦农民听说野战军战士吃菜很困难，赶紧将自己家留着过冬的2000公斤大白菜用大车送到了部队里。这些村民的故事是解放战争中广大人民群众支援前线的缩影。 正是有无数这样积极支持解放战争的普通百姓，才保障了人民解放军的后勤工作。而让今天的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解放战争时期，百姓的生活条件都很艰苦，他们怎么能拿出这么多粮食支援前线呢？这一切还要从中国共产党实行的土地政策说起。原来，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等中间势力加入到抗日阵营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决定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允许地主出租土地，只是通过减租减息的办法来减轻农民所受的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然而，抗战胜利之后，减租减息的政策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的形势。解放区的广大农民强烈要求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1947年7月到9月，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10月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颁布的一部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纲领性文件。大纲宣布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同时，他还规定，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工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个人所有。北京税务博物馆中就收藏着解放战争时期印制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而在展厅里，我们还能看见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和晋绥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在这一时期发布的布告。布告宣布当地的土地改革已经完成，号召人民群众发挥劳动热忱，努力生产，发家致富，充分发扬土地改革的伟大成果。虽然这些珍贵的文物已经泛黄，却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为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所做出的努力。而关于《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重要意义，北京税务博物馆馆员张丽荣这样回答：
4: 中国土地法大纲是一个彻底的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纲领，它总结了中国共产党20多年里开展土地革命的基本经验和教训，调动了农民参加革命、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对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2: 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公布，大大推动了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广大农民分到了土地，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保卫革命成果，他们以各自的行动积极支援前线。比如在淮海战役期间，在山东省惠民县的古家安村，这个只有80户人家的小村子里，竟然有70户人家都主动将自己的粮食捐给前线。一位双目失明的农民甚至拄着拐杖摸索着走到报名之前的会场，强烈要求将自己家中的50公斤谷子捐献出来。
3: 土地改革的胜利标志着农村土地所有制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农村封建剥削制度已经在解放区消失，这不但促使广大农民踊跃支援解放战争，也极大地鼓舞了他们的生产热情，粮食产量大大提高。而除此之外，为了发展生产， 中共中央和各解放区还想出了哪些办法呢？
2: 北京税务博物馆的展厅里展示着一张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在1946年发布的布告。布告内容是鼓励人民积极发展生产，踊跃缴纳公粮，以及为此实行的一些办法。公粮是农业税的俗称。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根据地在辖区里所征收的农业税一般以食物为主，所以通常称为公粮。而这些公粮正是支持人民解放军进行解放战争最为重要的物资之一。除了这张布告之外，我们在展厅中还能看到更多与

0: 解放区的农业税相关的文物，它们当中有的是收粮的存根，有的是关于农业所得税和各种田房税契的布告。那么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究竟是如何征收农业税的呢？关于这个问题，北京税务博物馆副馆长邹红娇这样回答：
1: 在1947年土地改革以前，根据地一般实行农业累进税制，土地越多交的税也越多，而土地改革后，土地已经大体平均分配，封建剥削不再存在。为了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在已完成土改的老解放区规定废除农业累进税制，实行比例税制，并一律让各块土地常年平均产量激增，不按当年实际产量激增，凡因劳动或改良作物所增加的收入一律不增加负担，使多生产者多得利，因荒年或其他不可抗力而导致欠收的情形下，则由政府酌情减免。比例税制公平合理，公私兼顾，大大提高了解放区的农民生产劳动的热情，促进了解放区的农业发展。
0: 除了颁布新的税制之外，各解放区还根据各自的情况颁布了各项政策，比如鼓励垦荒，组织农业互助活动，修复农田水利工程，改进农具，防治病虫害，以及建立农业科研机构，改进和推广农业生产技术等等。共产党在各解放区实行的土地改革和一系列促进农业生产的农业政策，大大促进了解放区的农业发展。以东北解放区为例，1948年，东北解放区平均每公顷土地收粮高达1440公斤，比上一年增长了1/3。解放区1948年和1949年的粮食总产量分别是1187万吨和1320万吨，而在1946年到1949年间，东北人民所缴纳的公粮高达686万吨。这些数据让我们看到了解放区的变化，而也正是因为各解放区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因此人民群众不但积极地缴纳公粮，还有能力将更多的粮食运送到解放战争的最前线，从而为人民解放军取得最终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70年代，电影《车轮滚滚》上映，这部电影讲述了1948年冬一支民工小车队赶赴淮海战场的故事。当前线紧缺弹药时，民工们主动请缨，冒着生命危险把弹药送到前沿阵地。运粮途中，民工们历尽艰辛，凭着顽强的毅力，终于完成支前任务。这部电影的故事主要发生在淮海战役的战场上。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之一，规模最大，歼敌最多，对粮食、弹药等物资的需求也非常巨大。当时的淮海战场上，除了60万解放军，还有一支540多万人的支前民工队伍，他们的数量是解放军人数的9倍。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支前民工？他们是怎么组织起来的呢？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这之后的65天里，以徐州为中心，解放军转战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河北5省，歼敌55万多人，为全国解放奠定了胜利的基础。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解放军以60万兵力对抗武器先进、装备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 以少

0: 更多，以弱胜强，被称为世界军事史上的经典战例，这也是战争史上的奇迹。那么这个奇迹的背后，取胜的秘诀是什么呢？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在淮海战役的总结会上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据统计，淮海战役中，山东、江苏、安徽、河南四省共出动民工543万人，大小车88万辆，20万副担架。民工们冒着飞机的袭扰，把粮食弹药运到前线，顶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转运后方。山东泗水县1054位民工推着独轮车，3天运粮56000公斤，一路上却忍饥挨饿，舍不得吃一口车上的军粮。唐和恩，一位普普通通的支前小车队队长，他的足迹遍布3个省，行程2500多公里。在他随身携带的竹竿上，密密麻麻地刻着88个大小城镇和村庄的地名。担架队的成员为了减少伤员在运输途中的颠簸之苦，发明创造出各式担架，以适应不同部位受伤战士的需要。这些文物和故事的背后，透露着之前民工的艰辛，也显示出他们的伟大。那么，为什么淮海战役会有这么多之前民工呢？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这样说：
1: 淮海战役呢，在这个三大战役当中，它的规模最大，而且呢，拉的战线非常的长，就要需要很大的后勤的补给。另外呢，广大人民群众踊跃的支援前线，他们为战士们送到前线的就是白面还有大米，而是他们随身带的三红。
0: 值得一提的是，543万民工并不包括后方的老人、妇女和儿童，他们在之前机构的组织下积极筹粮、照顾伤员、做军鞋、站岗放哨等，同样为淮海战役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除此以外，架桥铺路的铁路工人、军工厂工人、军服厂、面粉厂工人也没有算在543万民工之列。淮海战役纪念馆里展出的文物，见证了他们夜以继日的辛苦付出。543万民工，再加上后方千千万万的群众，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那么，这些人是怎么动员起来，并有效组织管理的呢？刘瑞龙，淮海战役中担任华东野战军后勤部部长，负责接收、调度和分配送到前方的粮食、弹药等物资。傅秋涛，华东支前委员会主任，负责在后方筹划、征集和调运物资。他们的工作曾经深深地影响着支前民工的调动。淮海战役前后9个月间，刘瑞龙在昏暗的油灯下写下一本日记。在相当于 A4 打印纸1/4的一页纸上，字数多达2000多字。字数虽多，字迹却清晰整齐，显示出刘瑞龙克俭奉公的优良作风与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对于群众的动员，刘瑞龙这样说过：当人民把战争的最高目标和自身的最大利益联系起来的时候，认识到共产党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 只有打败蒋介石才能翻身得解放，过上好日子。支援前线是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进行战争和自己生死存亡有关的时候，就能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战争中去。那么群众的切身利益是什么？解放军是如何保障群众利益的呢？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这样说，
1: 在这个淮海战役发生这个地方，我们呢进行了土地革命，当时农民呢分得了土地，也就是分得了他们的自己的命根子，为了保护这个革命的成果，不让这个土地再失去，当地的人民群众就义无反顾地踊跃地参加了支权的运动。
0: 翻身解放的农民表现出极大的革命积极性和生产热情，他们纷纷表示，支前是自己的事业，为了妻儿老小和家里的生活，积极支援前线。动员群众的背后离不开有效的组织。早在淮海战役发起前，毛泽东就明确指出，这是一场大的战役，要对后勤工作有充分的准备才可以行动。后来周恩来派中央军委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前往淮海前线，统抓淮海战场的后勤工作。1948年11月4日，华东局成立华东支前委员会。11月22日，华中支前司令部成立。从此整个华中华东地区的支前工作更加有组织有计划。支前民工分为随军常备民工、二线转运民工和后方临时民工。随军常备民工一般服务3个月以上，二线转运民工服务时间30天以上，后方临时民工则服务10天左右。参加淮海战役的543万支前民工中，有常备民工22万，转运民工130万，临时民工391万。民工参加之前，每天发给粮食、酬金，带车的还有车马费。这些费用大多以实物支付。费用分类则极尽详细，有伙食费、办公费、医药费、理发费、修理费等等。支前途中设有民站，服务民工。民工离家以后，当地设有托儿所，照顾幼小的子女，有人帮忙代耕代收家里的田地。这些组织与安排既解决了民工支前途中的困难，又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一时间，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河北五省民工踊跃支前，各条运输线上车轮滚滚，人流如织。民工踊跃支前是淮海战役取得胜利的有力保障。值得一提的是，快速高效的组织民工离不开基层干部的带头作用，尤其是共产党员。淮海战役中，为了完成艰巨的运输任务，保证大兵团作战需要，各级支前机构纷纷下发运输工作的指示决定。为了动员民工，各地出版支前手册，教导基层干部怎样带领民工组织配备。高全忠，江苏宿迁县运输团一名中队长，共产党员。1948年12月，苏北平原大雪纷飞，高全忠带着400多个民工运送军粮。途中，国民党军飞机在上空盘旋，高全忠沉着指挥，命令大家将粮食分散隐蔽。可是，白雪皑皑的旷野上，目标非常明显，敌机还是很快发现了他们。飞机上的机枪轮番扫 舍，有的粮袋被打破，粮食哗哗往外流。高全忠看到这里，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把粮车推到隐蔽地带。但不幸的是，一颗子弹打中了高全忠。高全忠忍着剧痛，仍在指挥工作。最终，粮车安全了，高全忠却倒在了之前的路上。这些基层干部就像一盏盏明灯，照亮了之前民工的心。之前民工的身后站着千千万万解放区群众，他们宁可自己挨饿，也要让解放军吃饱饭，也要之前。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9年1月10日，这一天是淮海战役胜利结束的日子。在河南永城东北的陈官庄一带，华东野战军围歼杜聿明集团的战斗已近尾声，成千上万的俘虏被押送出战场。此时的国民党守军仍然在做着最后的反抗，零星的战斗时有发生。这天拂晓时分，一些解放军战士正在抢运伤员，突然敌人的飞机轰鸣而来，丧心病狂地扔下数百枚炸弹，对地面进行狂轰滥炸。一时间战场上火光冲天，一名女战士为了掩护伤员扑倒在担架上，再也没能起来。
2: 这名牺牲的女战士是华东野战军一纵的一名文工团员，名叫陈杰。她是淮海战役纪念馆英烈厅唯一的一名女烈士，非常令人惋惜的牺牲在淮海战役的最后一天，牺牲时年仅27岁。这样一个年轻美丽的生命就像一只玫瑰凋零在了战火中。一晃60年过去了，没有人说得清他的故事。直到2009年的一天，一位老人的出现，让这位女烈士的感人故事浮出水面。
0: 2009年10月20日，一位80多岁的老人独自来到徐州市的淮海战役纪念馆。老人走到陈杰烈士的照片前，停下脚步，端详了许久，然后缓缓地告诉工作人员：“我想捐赠陈杰烈士的遗物。”老人的举动引起了工作人员的好奇。他到底是谁？怎么会有陈杰的遗物呢？老人名叫陆铁民，来自河南省新乡市。他和哥哥都参加过淮海战役，他的哥哥正是陈杰生前的恋人。此次前来，老人想要替哥哥完成一个心愿，把哥哥一直珍藏的陈杰的遗物捐献出来。现藏于淮海战役纪念馆的这些陈杰遗物就是老人捐赠的，包括陈杰的照片、穿过的衣物、用过的钢笔，以及超有246首歌曲的歌本等物。其中最珍贵的就是陈杰写给恋人的一封封亲笔信。正是这一件件遗物揭开了一段封存了60年的催人泪下的感人故事。

后，他被选送到鲁迅艺术文学院学习。鲁艺艰苦而充实的学习生活让陈杰受益匪浅。通过系统的学习音乐、舞蹈、戏剧等艺术，他迅速成长起来。可惜两年后，他因为身体原因回到上海。1944年，陈杰再次入伍，成为华东野战军一纵文工团的一名文艺宣传员。与他同时入伍的还有他的恋人，共同的志向让他们一起投身到解放事业中。在陈杰写给恋人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您在上海快要跟我分别时的一个晚上，跟我谈了许多话。虽然我会感到您的态度很突然，但我还是能了解您的。的确，您是有许多地方值得我爱您的。陈杰和恋人一起入伍后，虽然在同一个部队，却一个在文工团，一个在测绘部队。紧张的战事让这对恋人见面的机会少之又少。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书信往来成为他们之间唯一的联系。一封封鸿雁传书中，他们交流前线的战况，述说彼此的牵挂，两颗年轻的心越走越近。1948年，陈杰跟随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文工团来到淮海战场。此时陈杰恋人所在的测绘部队也来到了徐州附近。这段时间，陈杰多次在信中谈到自己渴望战斗、希望上前线的想法。1948年7月10日的一封信中，陈杰写道：许多同志留在了后方，但我却没有。而相反的，我在行军中，我的身体比平时更好了。希望您以后很好地注意起来，更希望见面时能看见您强健的体魄。在信的末尾，陈杰说：打了胜仗回来再报告您好消息。终于一个月后，陈杰所在的文工团要到恋人所在的部队的驻地去慰问演出了。得知这一消息后，陈杰天天盼，夜夜盼，盼着两人能见上一面。可当他终于赶到恋人的驻地时，却发现恋人的部队刚刚迁到了20里以外的地方。巨大的失望和沮丧之下，陈杰只好坐下来给恋人写信。他这样倾诉当时的心情：恨恨地回到宿营地，去找您是不可能了，而时间也不允许，唯一的办法是写信给您。这次的任务又要改变，大约又要向南走，我们将有一个长时期的分别了，希望您有空能来看我。这次近距离的擦身而过，成为陈杰永远的遗憾。越来越紧张的战事让他们见面的机会化成了泡影。好在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1949年1月9日，就在淮海战役宣布胜利的前一天，陈杰在给恋人的最后一封信里用兴奋的语气写道：我们已经看到了胜利，等打完仗再会。陈杰再也想不到，这封信竟然成了对恋人最后的诀别。那天清晨，陈杰因为发烧，原本被安排到后方工作，但当他看到前线受伤的战士排着队被转运回来，而转送人员严重不足时，他再也坐不住了，主动加入到转运伤员的队伍。正当大家不知疲倦地一次次把伤员转运到安全地区时，国民党的飞机突然飞临到战场上空。一阵疯狂的轰炸后，陈杰身中数弹，再也没能起来。

时任大众日报的一位记者目睹了陈杰在战场上倒下的全过程，他用笔记录下了那个令人悲伤的时刻。纷乱的战场上，一个柔弱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棉衣上全是泥水，一缕秀发从军帽中散落出来，贴在满是汗水的脸上。华东野战军绝大多数官兵都认识她，因为她是野战军文工团最漂亮的女孩。在官兵们看过无数遍的歌剧《白毛女》中扮演喜儿，陈杰能歌善舞，是个很受大家喜爱的好演员。她演的喜儿极具感染力。那一天，喜儿牺牲的消息传遍了军营，许多看过陈杰演出的战士不敢相信这朵美丽的战地玫瑰就这样与大家永别了。就在陈杰牺牲的那天，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了。当战友们庆祝胜利的时候，陈杰的恋人收到了那封还没有来得及寄出的信。我们已经看到了胜利，等打完仗

次翻看抚摸陈杰的遗物，在一个超有246首革命歌曲的本子中，有这样一句歌词：烈火般的战斗如我们的青春，我们高声歌唱，勇敢地前进。翻开他的战地日记，还会看到这样一句话：我懂得今后应该怎样为党工作，怎样贡献我的终身。我的心像激流一样挺进，解放上海，解放全中国。战争年代，怀揣着解放全中国的理想，用青春和热血去战斗，并献出宝贵生命的，不只是陈杰，还有勇堵枪眼的楚有富、之前英雄高全忠等数万名牺牲在淮海战役中的英烈们。在淮海战役纪念馆的英烈厅，有一整面墙的烈士照片。这一张张和陈杰一样的年轻笑脸，都曾经是母亲的心头肉，都曾经对美好生活充满了向往。然而，他们为了更多人的母亲，更多人的美好生活，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挥洒在了烈火般的战斗中。他们中的一些人留下了姓名，另外一些连姓名都没来得及留下来。然而，无论有名还是无名，他们终将永垂不朽。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礼赞，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8年11月29日，一字排开的400多辆军车驶出丰台，中间夹带着10几辆吉普车，在黄褐色的华北大地上拉出10公里的长列，黄尘蔽天，吼声如雷。这支耀武扬威的国民党军队执行的是什么任务呢？1948年战略决战的平津战役打响，当时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坐镇华北，人称华北王。开头的一幕啊，正是傅作义手下王牌军第35军出动的情景。35军是傅作义嫡系部队中唯一配备全

0: 美式装备的部队。然而，三十五军出了北平，就再也没有回来。这支王牌军是如何覆灭的？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国宝档案将与您一起重温平津战役的这些精彩瞬间。 平津战役纪念馆位于中国天津市虹桥区，馆名由聂荣臻元帅亲笔题写。这是目前中国唯一以平津战役为主题的纪念馆。这座平津战役胜利纪念碑，碑高64米，象征着平津战役从1948年11月29日到1949年1月31日历时的64天。 平津战役是解放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之一。在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指示下，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部队共100万大军，以北平、天津为中心，对国民党军进行战略性决战，为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今天，平津战役纪念馆馆藏文物达6000多件，都是平津战役的历史见证。这支勃朗宁手枪是聂荣臻元帅在平津战役期间使用的防身武器，为馆藏一级文物。关于平津战役，让我们把时间转回到70年前的那个冬天。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东北解放。此时，驻守华北的傅作义如临大敌。傅作义集团将50多万国民党大军分布在东起滦县、唐山、西至张家口一线上500多公里的狭长地带上，并以塘沽为海上通道口，布成了一个一字长蛇阵。 根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1948年11月29日夜，华北野战军第3兵团在阳澄武率领下向张家口挺进，并迅速攻占了柴沟堡、万泉、郭垒庄等地，歼敌2000余人。傅作义闻讯，立即派驻北平第35军101师、267师和104军258师增援。 国民党军除出动北平的兵力外，还出动了驻怀来、南口地区的兵力。然而，增援部队刚赶到张家口，傅作义又下命令让他们迅速撤回北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12月5日，傅作义接到情报，北平以北的密云发现共军。
1: 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刘金田认为，当东北野战军打完辽沈战役的时候，傅作义他判断，说东北野战军啊，至少说要在明年的春天经过休整以后才能南下入关。那么到了10月20号，毛泽东又立即部署，指定东北军负责人，要求以4个中队秘密南下。
0: 切断平津之间的联系。当东北野战军秘密南下的时候，有一支部队经过密云，就想搂草打兔子，顺手解放了密云。这一点引起了傅作义的警觉。国民党三十五军奉命速回北平，张家口到北平并不算远。 拥有400辆大卡车的三十五军，完全可以用一天时间赶回北平。但三十五军军长郭景云带着部队走走停停，行军速度十分缓慢。第一天，三十五军途经下花园，部队索性就在下花园住了一晚。第二天，三十五军从下花园刚一出发，路上就遭到了解放军的阻击。 战斗持续了一天。

0: 国民党35军晚上退守到了新保安与新保安车站。而就在这天夜里，华北军区第二兵团星夜兼程，于12月8日拂晓赶到新保安，对第35军展开合围。新保安是北平至张家口铁路公路上的一个小镇子，有索要重地之称。华北军区第二兵团由杨德志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治委员，耿彪任参谋长，主力部队将整个新保安城围得水泄不通。遵照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对第35军实行隔而不围、围而不打的战术。国民党35军犹如笼中困兽，困守孤城。国民党第35军被围新保安区后，曾数次突围，但均被击退。但35军军长郭景云却对手下说：“新保安这地名很吉利，我是长安人，我儿子叫郭永安，长安、永安、保安，保证我们35军平安无事。”那么，结果如何呢？傅作义为了解救35军，他亲自给驻守在怀来的国民党104军军长安春山打电话，让安春山全力援救被困在新保安城的第35军。接到命令的104军开始全力向新保安方向进攻，企图与35军会合，遭到解放军的顽强阻击。战斗最激烈时，104军甚至打到了距离新保安城只有4公里的地方，相互间连喊杀声都能听得见。紧要关头，104军军长安春山连续致电郭景云，要求郭景云果断向东突围与他会合。可电话那头的郭景云却执意让安春山攻到新保安城下接应。在这火烧眉毛的紧急时刻，郭景云为什么还如此固执？原来傅作义为了激励安春山全力救援，任命他为西部地区总指挥。可是这个头衔偏偏让35军的义电员错误地译成了西部收容总指挥。郭景云一气之下，宁肯死在新保安，也不让安春山去收容。就这样，傅作义的2支主力部队丧失了唯一的生机。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说：“
1: 傅作义呢，为了解救35军的困局，所以他几乎动用了北平的所有的飞机来援助35军，向35军运送弹药还有粮食。可是飞机在运送的时候呢，又担心被击落，所以他们不敢低空飞行。这样呢，投放下来的这个粮食还有弹药，正好赶上这个时候呢是隆冬的季节，西北风呼啸，投下这些物资几乎都飘到了解放军的阵地上。
0: 12月的新保安已经进入-30多度的严寒，城外的解放军在等待着最后攻击命令的到来。与此同时，开展政治攻势，瓦解第35军。据平津战役纪念馆馆长王培军介绍，
2: 王牌35军根据最高司令官傅作义的指示，他是到这个张家口进行解围，回来之后被我们的华北军区的二兵团堵在了新保安，在这个新保安这个地方待了14天。新保安这个城池啊很小，长宽各1公里，它就是1平方公里的这么一个面积。国民党的王牌35军17000人，加上我们攻城的部队啊6万多人，所以说弹丸之地啊将近到10万人。
0: 12月20日，解放军对北平、天津等地的包围部署提前5天完成。一道命令传来，可以对新保安实施进攻了。

0: 经一夜激战，解放军顺利占领外围阵地。12月22日清晨7时，一颗颗红色信号弹升上天空，总攻打响了。156门大炮向新保安东关齐射。不到5分钟的时间，这个不足1平方公里的小镇便落下了5000多发炮弹。新保安城墙上的敌军堡垒被摧毁了，火力点被粉碎了。12米高的新保安城墙被轰开了一个缺口。随即，部队开始入城巷战。国民党35军全员负隅顽抗。平津战役纪念馆馆长王培军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1: 这个国民党的35军呢，军长就郭景云呢是陆军的中将，啊，他的指挥下，每一个士兵单兵作战，宁死不投降。新保安战斗啊，打得非常惨烈。
0: 战斗从上午9时解放军突入城内的时候起，一直打到下午4时。解放军各路进攻部队在付出巨大伤亡代价后，终于攻到郭景云的35军军部。最后时刻，35军军长郭景云决定鱼死网破，他大声命令道：“快，快推2大桶汽油来，我们不能被俘，要死，大家一起死。”然而，已经没人理他了。郭景云掏出手枪自杀身亡。1948年12月22日，人民解放军攻占了新保安，毙伤3100人，俘虏12484人，缴获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新保安战役为解放平津创造了有利条件。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2: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1: 解放军先头部队的一个军已经进入了宁夏地

0: 这个时候，郭南浦先生也准备动身去做二马的工作。本来原计划做二马工作要去四个人，除了郭老先生外，还有马西武、王延汉、裴建怀，因为他们过去和二马都有着深交，又是西北地区有一定影响的回教上层人物。可是后来这三个人都不愿意去，最后只能让马守礼和马洪道等人陪同郭老先生先行一步。几个人临行前，十九兵团的甄华会见了他们。你们这次去主要是做马洪斌的工作，如果他们能立即表示和则更好，即使他们现在不愿意和，经我们解放军一打，他们也会和的。无论如何要争取他们，马守礼可以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对我们解放军的见闻给他们宣传一下，这样效果会更好。这个马守礼原来是国民党中宁县的县长，他是1949年4月彭德怀部队刚进入西北就率领本县的自卫队起义的，后来他积极参加工作，并且当上了共产党的干部，他与宁夏的二马也有着私交。听了甄华的话后，马守礼马上表了态：
1: 请首长放心，我这回去要凭三寸不烂之舌说通他们。
0: 很好，到了宁夏，你们可以以郭老先生的名义给彭总写信，报告你们的工作情况，另外还要和我们的部队加强联系。于是他们在解放军的护送下乘汽车朝宁夏驶去。而这个时候，杨德志正在随同部队徒步行走在黄土高原上。他们进入一个小县城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杨德志找来了身边的工作人员：
1: 我们原地休息，但是不能占住民宅，我们同几个兵团负责人也不能进城，就住在城郊的这座破庙里吧。
0: 杨德志说着走进庙里，他铺开了一张地图。这时一个警卫员跑进来了：
2: 首长，外面有一个国民党军官要见你。
1: 嗯，他叫什么名字啊？
2: 他没说，只说你认识他。
1: 好，那就请他进来吧。
0: 只见一个40多岁的汉子，身穿着一套破军装，没有佩戴任何武器，蓬头垢面，跟在警卫员的身后走了进来。他见到杨德志后，突然扑通一声跪倒在他的面前：
3: 你是杨长官吗？我的恩人呐。
0: 杨德志看着他觉得有些面熟，但就是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他走上前一步扶起了这个人：
1: 这位老乡，请起来吧，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你给我跪下这是干什么？起来起来，咱们起来说嘛。
3: 你真是杨长官呐、啊、你不记得我了？
1: 你是？
3: 我叫马殿邦，是81师179团的团长，前年在陇东被你们抓住，后来又放我回来了。
0: 杨德志一下子就想起来了，原来这个人是马洪斌部队的。他被俘以后，彭德怀亲自接见了他，使他深受感动。彭德怀对他说过：
4: 我们准备释放马洪斌部所有的军官，你先走一步。
0: 彭德怀还给马洪斌写了一封信，让这个团长带了回去。这个马殿邦只是担心共产党会杀他，没有想到共产党却对他很好，还要放他回去。他只好说：
1: 长官，让我留下来吧。
4: 你回去吧，等兰州解放了，你可以率部队起义吗？
1: 我一定起义。
4: 另外请你告诉马洪斌，你们中宁县还关押着我们十几个人，让他放回来吧。
1: 是，我一定设法放他们。
0: 说着彭德怀把这个团长送到了门口。
4: 你们的长官马洪斌

0: 是个好人。我们长征时在同心县听当地老百姓说他是个好人。马殿邦拿着解放军发给的路费回到了宁夏。他回去之后，马鸿斌并没有责备他。没过几天，马鸿斌就把关押的十几名共产党员给放了回来。马殿邦对共产党的了解是非常真切的。当他听说彭德怀的部队已经进入宁夏，就独自一个人离开军营，偷偷来见杨得志。两个人一见面，杨得志就把他让在了木板床上坐下。
1: 马团长，你现在干什么呢？
0: 哦，我还在队伍里。
1: 是哪个部队的？
0: 还是马鸿斌的那个军。
1: 任什么职务啊？
0: 我在35师当师长。
1: 你的部队现在住在哪里呀？
0: 在固原一带。
1: 那我们又要交手了。
0: 不敢，我是绝对不打你们的，我正准备起义。
1: 很好嘛，但是现在你先不要动，到时候我们再去联系你。
0: 我一定听你们的安排。接着，马殿邦又向杨得志谈了一些宁夏守军的情况，然后就骑着马走了。从西安来做马鸿逵父子工作的孟宝山，这个时候已经受到了特务的监视。他来到宁夏保安司令部，找到了副司令马小云。老长官走了，他走前让我和他儿子谈谈，可马敦敬不想谈。你说怎么办呢？
1: 你呀，长了几个脑袋？现在风声这么紧，蒋介石安插在这里的特务正在抓你来，还来找我干什么？看在我们交情的份上，政见不合没有关系，你快离开这里吧。
0: 我不想走了，和谈不是没有结果吗？
1: 唉，这样吧。现在共军已大兵压境了，老长官还没有转移到一个安全地方，虽说到了重庆，但是马敦敬仍然担心他的安全呢。国民党那帮人，还有共产党在那里的地下工作者，谁敢保证不去找马鸿逵的麻烦？这是很难说的呀。
0: 那你说怎么办？
1: 我们可以先签个秘密协定，不要张扬出去，让共军先不要向宁夏开进了，等马鸿逵那里有了消息，一切就好说了。
0: 可能不好说呀。
1: 为什么呀？
0: 你不是说马鸿逵是蒋介石派人弄到重庆去的吗？他在那里怎么敢向他儿子下起义的命令啊？
1: 是呀，
0: 解放军不可能不进入宁夏，你们不和谈，那双方打起来还谈什么呀？
1: 那我们也不怕，俗话说狗急还跳墙呢，我们会来一个焦土抵抗，放开各渠的水，使宁夏变成一片汪洋，部队化整为零去打游击去，这样共军即使占了宁夏也是一片废墟。
0: 这样对你们有什么好处？
1: 这可是老掌柜临走时候交代的呀。
0: 听到这番话，孟宝山非常生气，他接着就去找马敦敬了，而马敦敬的态度也很不好。
1: 你又来了，还谈什么呀？我是不愿意发动战争的，可是现在我们同心县一带的部队节节后退，共军先头部队步步紧逼，这不是诚意和谈，而是政治阴谋。
0: 现在你态度不明确，共军怎么能不动？
1: 和谈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处了。
0: 不对，和谈对你的部队和宁夏人民都有好处。
1: 是这样的吗？
0: 咱们可以分析一下形势。现在共军已打到了南方，西北也只有宁夏这块地方了，不走和平道路还有什么出路？难道你愿意让宁夏被战争毁灭吗？马敦敬的情绪反复。

0: 不无常。他不停地吸着烟，可以看出他也是很矛盾的。这个时候他喝了一口茶，
1: 还是让我再考虑一下吧。
0: 不能再拖了，如果我们暂时拟定一个具体的办法，解放军的军事行动自然会停止的。
1: 说说看，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0: 我可以先去向杨德志的第64军军长曾思玉说明，宁夏兵团过去和现在都不愿意和人民解放军作战，目前双方暂时停止军事行动，彼此互不侵犯。一旦马主席回到宁夏，再研究双方签字。
1: 我看行。那将来解放军与宁夏方面的联系，就由你和马小云来负责吧。
0: 好，咱们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你明天就去，到同心一带与共军接洽。
2: 和平使者会合，曾军长强硬表态，我们不怕马家军。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9月13号，孟宝山一个人搭着车向同心县走去。这天的天气很不好，下着毛毛细雨，道路是泥泞不堪，车开得很慢。大约走了3个小时，汽车进入马家河湾时，已经听到了枪声。又过了一会儿，马敦敬的几个骑兵团从前面撤了回来。只见一个军官站在车前，
3: 车不能再前进了，共军已经打过来了。
0: 这司机一听是掉头就跑，孟宝山只好下车徒步往前走。又过了一会儿，后面来了一辆汽车，被他拦住了。上前一问，是马洪斌父子派的几个和谈代表，准备与解放军接触。孟宝山认识这几个人，就又坐上车一起往前走。1个小时过后，他们遇上了解放军的先锋团，于是他们停止了前进，走进了附近的一个小村子，在这儿等候第64军的首长。这个时候，从兰州来的郭南浦先生一行也到了这里，他们都是为和平而来的。有几个人过去就相识，坐在一起都很激动。这时孟宝山问郭南浦先生，
1: 您老人家已经去过中宁了？
0: 刚从那里回来，正准备向解放军首长报告情况呢。
1: 那马洪斌的态度怎么样啊？
0: 他已经同意了。你那边呢？
1: 哎，一言难尽呐。
0: 64军的首长还没有到，他们又在一起谈了马洪斌和董其武的交情。原来在郭南浦到中宁的第二天，马洪斌就飞到绥远去同傅作义和董其武、邓宝山商谈起义的事。一见面，马洪斌就开门见山，
1: 你们在这里起义，我也准备带我的那个军起义。近来共产党派的代表郭南浦老先生和我谈过了，现在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没有什么指望了。
0: 董其武马上接过了他的话。很好啊，投奔光明才有出路。当时我也有顾虑，现在就想通了。
1: 我也已经想好了。
0: 你不但要带你的那个军起义，还要做做马敦敬的工作，他是你的侄儿，可能会听你的。
1: 哎，娃娃大了，他听不听我的难说了。现在我与他们父子没有什么来往了，
0: 还是做做工作吧。
1: 好吧，我回去再试试。
0: 马洪斌回来后，派人去找马敦敬，

0: 可是马敦敬却说，
1: 我们的部队我自己会管，不要他多操心了。
0: 马鸿斌只好摇了摇头，
1: 他不听我的会死无葬身之地的，他的那点兵能挡得住共军，朕不知深浅，都是他老子把这娃娃给害了。
0: 就在这时，64军的军长曾思玉和政委傅崇碧来了，两个人一起接待了郭南浦老先生。
2: 哈哈哈哈，早就知道你们要来了，一路上真是辛苦了。
3: 曾军长，为和平奔走是老夫的心愿，谈不上什么辛苦。
2: 郭老先生，马鸿斌那面有什么动静啊？
3: 他已经同意和谈了。
2: 同意和谈，为什么还派兵阻止我军的前进，还想争取时间？
3: 不是的，他们说他的部队绝不打解放军，他的那个81军由他儿子指挥，已经下了令在原地待命。
2: 那现在他们为什么不来与我们签订协议呀？
3: 哦，正在准备呢。
2: 郭老先生，那还得请您再去一次中宁，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起义，我会保证81军官兵及其家属的生命财产安全。我说话算数，我的部队可以站在这里等待他们的回话。
0: 说到这儿，曾思玉又转过头来看了看孟宝山。
2: 孟先生，你也很辛苦啊，听说马鸿逵已经逃跑了，马敦敬的态度有没有变化？
3: 至今还不明朗，但他同意暂时不与你们交战了，让你们不要再前进，可以坐下来谈。
2: 他这还是在耍花招吗？我们也不在乎他。
3: 他是有故意拖的意思，我曾经和马鸿逵谈过，他也表示可以和谈，但是最后他走了。马敦敬一直坚持让你们停止前进，等马鸿逵到了一个安全地方就和你们签协定。
2: 那宁夏各界的态度怎么样啊？
3: 多数人赞成和平起义，有几个高级军官已经被说通了，但就是马敦敬态度不明朗。
2: 他让我们与他签一个互不侵犯的协定是一个阴谋，如果拖下去，后果就由他来负责好了。
3: 是的，他也曾给我讲要放水抵抗，将宁夏变成汪洋，将部队化整为零，流窜打游击的打算。这个话前几天他还说过。
2: 我们不怕他，你再去与他谈一谈。
0: 这时政委傅崇碧开了口。
4: 老孟，你和郭先生一起去中宁县，同国民党宁夏当局联系和谈的问题。我们部队今天就住在大红沟马家湾一带。
0: 这时马养斋突然站了起来。
2: 请你们千万不要再前进了，马敦敬的部队还是很有作战能力的。前一段他不是把你们的一个师在兰州给围住了吗？
0: 这话一说，一下子激怒了曾思玉，他非常生气。
4: 老孟，你与这个代表回到中宁，要马上通知宁夏当局，告诉他们一声，我们64军今天晚上就要进入中宁县，他们不出来，我们一定要打进去。
0: 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了。这曾思玉也是年轻气盛，他对和谈也有些不耐烦了。孟宝山听到这话，一下子感到吃惊了。
3: 哦，请曾军长不要生气，还是给和谈留一点时间吧，今天就不要进城了。
0: 曾军长阴沉着脸在吸着烟。郭南浦老先生转过身来对同道而来的马养斋说，
3: 你就是多嘴，乱说什么？难道解放军

0: 军还怕了麻敦靖吗？他们不得已推迟前进，全是为了和平。那个麻养斋不再言语了，可是曾思玉却没有表态。坐在他旁边的傅崇碧开了口：“
1: 还是顾老讲得好啊，我们要打，他马敦靖还能撑得住吗？我们是为了整个宁夏人民的利益。这样吧，你们还是走，按原计划不变，我们暂时不动，等待你们的消息。老曾，你看怎么样？就这样办吧。”“
0: 可以。”谈话结束后，郭南普老先生几个人就坐着汽车走了。曾思玉马上下令部队停止前进。这一天，马鸿斌的部队已经离开中宁，开到黄河北岸的魏县城去了。下午他们来到中宁县的时候，已经是一座空城了。原来马鸿斌的骑兵部队在马鸿斌的第81军撤走之后，也慌忙退出了县城。孟宝山找到了郭南普老先生：“
1: 郭老啊，他们都跑光了，这可怎么办呢？现在找谁去联系呀？”“
2: 电话破坏了没有啊？”“
1: 不清楚啊。”“
2: 那你快派人去看一下，我们只能直接去银川了。马鸿斌的部队当然没有问题，关键是马敦靖那一边。”
0: 这时一个还没有逃跑的连长把孟宝山带进了县政府机关大院，费了好半天的劲儿，总算接通了警备司令部的电话，找到了马小云司令。可是马小云对和谈一事根本做不了主。“
3: 孟先生啊，这件事儿军长说过，但是他没有讲明白，我现在是做不了主啊。”“
2: 那你叫一下马敦靖，告诉他兰州方面的郭南普先生一行人也来了，希望他能高举义旗啊。”
0: 没过几分钟，马敦靖接起了电话。“
3: 喂，是孟宝山吗？谈得怎么样啊？共军现在在哪里啊？是否还在运动中呢？”“
2: 哦，我和64军的曾军长谈过了，他们同意暂时缓进，现在部队全在大红沟一带，没有行动。他们希望你能有一个明确的答复。”“
3: 听说郭老先生也来了。”“
2: 对，就在这儿呢。”“
3: 这样吧，你和他一起来银川，咱们见了面再说吧。”“
2: 马军长，解放军那面还等着你回话呢。”“
3: 派人先去告诉曾军长，希望他们暂时住在大红沟一带，如果没有吃的，我们可以给他们送去粮食。这几天他们不能再前进了，否则我留在中宁的那两个团会抵抗的。”
0: 马敦靖说完就把电话挂了。孟宝山转过身来看着郭南普：“
1: 郭老啊，情况不妙啊，他们还是那么固执，还说什么这里的两个团会抵抗，他们真是还在白日做梦，他们的部队早已经弃城而逃了，抵抗什么呀？”“
2: 孟先生，你应当把话说明白，让他快派和谈代表来，我们等他们。”“
1: 我看这不可能了，他们一时不会派人来的。”“
2: 那我们只好去银川了。”“
1: 我看也只能这样了。”“
2: 那你给曾军长写封信，派人立刻送去，就告诉他中宁已无守兵，我们决定明天去银川了。”“
1: 好的。”
0: 就这样，天黑之前，孟宝山派人开车去大红沟给解放军送了一封信，然后他又和银川的马小云取得了联系，双方约定所坐的汽车上插着一面小白旗作为记号，这样 走在路上就可以顺利地通过所有的关卡。第二天一大早，孟宝山又带着郭南浦先生一行人出发了。这时小雨又下了起来，路还是不好走。走到将近黄昏的时候，他们才到达银川。出面接待他们的是省政府秘书长马廷秀，几个人被安排在省招待所，然后就再也没有人来看他们了。其实这个时候，马敦静已经把他们软禁了起来。孟宝山要求见马小云，但是马小云也躲起来了。郭老先生更是着急，不停地发牢骚。他又让孟宝山去找马敦静，可是孟宝山又上哪儿去找人呢？他们连大院都出不了，大门口站满了卫兵。正在几个人着急的时候，这天中午马洪斌来了。马洪斌身穿便服，戴着一副眼镜，很像一个学者。一进门他就笑呵呵地打着招呼：
1: 一路辛苦了，和谈的事儿好说，我与郭老已经谈过了。我儿子的部队起义是没有问题的，现在他们已经退出战场了。何时双方签订协议，由解放军来定吧。
2: 你的意见已经转告给解放军了，他们也同意。现在就是马敦静的宁夏兵团问题多。马先生，你说怎么办呢？
1: 郭先生，我和马鸿奎父子没有往来呀。哎，老孟不是一直在与他们打交道吗？敦静的态度究竟如何呀？
0: 孟宝山就把马敦静向解放军所提的要求向他说了一遍。马洪斌马上说：
1: 还是有进展吗？
2: 马先生，我郭南浦是特意为和平而来，马军长这个年轻人却不肯露面，依我看他是没有什么诚意啊，这将会误了大事。解放军的作风我是了解的，他们根本就没把宁夏兵团这点兵力放在眼里。那个姓曾的军长我也见过，也是个火爆脾气，弄不好真会打起来呀。所以还是请你出面去做做马军长的工作，毕竟你还是他的长辈嘛。
1: 哎，郭老先生啊，我与他老子这几年矛盾就很深呐，没有什么来往。可马鸿奎临走的时候还担心我会吞并他的军队，叫我和他一起走。我这么大年纪了，走什么呀？国民党政府的那帮人脸色也不好看呐，我才不会去受那个气呢。
2: 你老人家是明智的，不去是对的，共产党也讲信用啊。
0: 说到这儿，三个人都笑了。这个马洪斌似乎很健谈，他向孟宝山讲了一会儿自己的历史，最后他又说：
1: 我可以去做敦静的工作，郭老年纪大了，先在这里休息吧。你明天再到中宁走一趟，去告诉解放军，让他们停止进兵。我的和谈代表随后就到。
0: 当天下午，马洪斌就和郭南浦住进了马敦静的公馆。虽说二马之间不和，但马敦静对马洪斌还是比较客气的。他从屋里出来，在大门口与他们两人握手。
1: 哦，哈哈哈哈，老伯伯来看我真不敢当啊，我本来应该早去看您呢， 是因为公务缠身，实在走不开呀。

0: 有名的中医呀。
1: 哈哈，这只是个虚名而已啊，你这个中将长官才是有名啊。几个人寒暄过后，马敦敬将他们带进了自己的会客室，接着又忙让人去弄瓜果。他的那个小妇人从后屋走出来，礼节性地向马鸿斌问了个好。
2: 和平老人郭南浦前往宁夏劝马鸿斌不起，马鸿斌到底作何打算？马鸿逵、马鸿斌兄弟俩的命运各不相同。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一九四九》。
1: 这个房间已经变得很乱了，马鸿斌已经看出来，马敦敬也做了随时逃跑的准备。他一边喝茶，一边和马敦敬聊着天儿。静儿啊，你爸爸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他现在到重庆去干什么？你们在兰州会战时，没有出兵，蒋委员长很生气，能放过他吗？再说，那个马步芳也不会说他的好话呀。兰州失守，大家都有责任。蒋介石在大陆上的日子，那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他肯定会往台湾跑，你爸爸也有可能跟着去。到时候他会后悔的。我们马家先人对党国可以说是很效力的，为了国民政府，把我们先人从血堆中创下的基业全赔进去了，到头来能有什么结果？我们是地方武装，不是蒋先生的嫡系。蒋先生经常打击我们，你父亲在政府那边和我一样，也没有什么要好的人说说话，只能受气。如果他到了台湾，那帮家伙能容他安身？我看你还是果断一点才对呀。
3: 婆婆，我也不愿意看着宁夏再起战火，但是解放军步步紧逼，我连喘口气的功夫都没有，还何谈什么？如果他们有诚意，就暂住在原地，我们双方可以互不侵犯吗？
1: 郭南浦接过了马敦敬的话。
4: 马军长的意思我明白，但现在解放军已经进来了，你得快下决心。万一再打下去，还有什么好处啊？我这么大年纪了，在兰州亲眼看到共产党的为人办事，很是敬佩呀。他们对我们回族很有情谊，希望你马军长早下决心呐。
1: 马鸿斌又接过了郭南浦的话。
4: 静儿，双方的部队当然都可以暂时不动，但是要让解放军长期不动就难了。我们是败兵之将，条件不能太高啊。
3: 我还是那句话，让他们停止前进，等我的爸爸有了可靠的消息，我自然会下决心的。
4: 你这孩子是不知深浅啊，解放军又不是没打过你，为什么要听你的呢？你会误事的。
3: 我什么都不怕，现在解放军已把我的一个师给打垮了，如果他们继续前进，我就抵抗到底。你可以先向他们投降，人各有志，我不想这样做。
4: 你靠

0: 什么抵抗？就你那点军队吗？
1: 军队打散了不要紧，我们可以退到牧区或者沙漠里去打游击吗？
0: 哼哼，你小子真是硬种啊。马敦静不再说话了，坐在那儿抱起了他父亲留下的那个铜制水烟锅子吸了起来。这马敦静本来是抽大烟的，看样子他的烟瘾很大，他连续吸了十锅还是抱着那烟锅不放。马洪斌被气得脸色苍白，坐在那儿不停地喝茶。这时郭南浦开口了，马长官的话我是不赞成的。马军长，你父亲走了，他要在也不会这么讲。你准备把部队拉到大沙漠里去打游击，那好嘛，人民解放军可是打游击出身的，这一点你不清楚吗？你们肯定不是人家的对手，到后来总会被消灭的。至于你想决堤放水，那将是罪上加罪，他也根本不可能阻止解放军前进。
1: 谁让你这个老头子来教训我的？我们宁夏的事儿不用你管，给我滚回兰州去吧。
0: 郭先生是一个有绅士风度的人，他怎么能受这样的屈辱呢？只见他突然间脸色大变。你想干什么？我就是不走，我要眼看着你小子在这里走投无路。马洪斌也跟着站了起来。你这个小子，不要把事情做绝了。郭老是我们西北地区伊斯兰教界的领袖啊，你怎么这么无礼？几个人的争吵声一下子惊动了马敦静的太太，那个年轻女人忙从屋子里跑了出来。
2: 哎呀，她说话没有考虑，请老伯伯不要生气，我呢已经做好饭了，你们先吃饭啊，有事儿吃完饭再说。
0: 郭南浦哪能还在这儿吃饭呢？他站起来扭头就走，马洪斌跟着也往外走。马敦静和他小媳妇儿跟了出来，挽留两个人吃饭。郭老先生没有理他们，马洪斌收住了脚步。我们享用不起啊！说完就和郭南浦一起上了自己的小汽车，离开了马敦静的公馆。随后马洪斌果然派出了自己的和谈代表，正是与解放军商谈起义的事儿。9月19号上午，国民党第81军军长，也就是马洪斌的儿子，带着四个人乘坐羊皮筏子来到了中宁县附近黄河上游的一个沙滩上，准备和解放军第64军副政委傅崇碧签字。一个多小时后，经过双方的反复协商，最后达成了协定。双方正式在协定上签了字。至此，国民党第81军通电起义了。双方还约定这个协定在9月19号的19点生效执行。签字过后，马军长当天就返回部队，集合起了全体官兵，宣布了与解放军正式签字的情况。全体官兵听到后欢欣鼓舞，当天晚上还搞了会餐庆贺一下。这些本土的官兵本来就反对打仗，这几十年他们离开家人，在战场上奔波，都盼望着过上太平日子。今天，他们的美好愿望终于实现了。几天之后，解放军就派了一批政治干部来帮助改编这支起义部队，同时又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0: 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军，并且举行了授旗仪式。中央军委同时任命马军长为该军的军长，甄华为政委，杨玉春为参谋长，同时还任命了师团两级的军官。这些人大都是原班人马。这件事情对马鸿宾父子和全体官兵的影响都很大，他们都很激动，认为跟共产党走是走对了。这一年的十二月，宁夏军区成立，王道邦任司令。一年之后，因为马军长工作出色，又被中央军委任命为宁夏军区司令员。1954年，宁夏军区撤销，他脱下了军装，来到了兰州，就任甘肃省政协副主席。
1: 听众朋友，聚焦1949，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2: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京剧版的沙家浜当中的经典唱段。沙家浜的出现呢，它是根据上海市人民沪剧团创作的现代沪剧芦荡火种改编而成的现代京剧曲目。1968年，这个剧目被确定为八部革命样板戏之一。它讲述了抗战时期江南新四军浴血抗日，指导员郭建光带领18名新四军伤病员在沙家浜养伤，与当地的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为了找到这批伤员，日伪军对沙家浜地区展开了疯狂的大扫荡。为了避开敌人的蜂王，党组织安排伤员转移到阳澄湖的芦苇荡，敌人的扫荡一无所获。日寇并不甘心，命令忠义救国军进驻沙家浜，设法找到这批伤员。忠义救国军司令胡传奎、参谋长刁德一向阿庆嫂打听伤员的下落。阿庆嫂和敌人巧妙地周旋，并引诱敌人开枪，利用枪声通知芦苇荡的伤员，使伤员提高警惕。沙家浜被敌人长期地占据，阿庆嫂按照县委的批示，派沙四龙把伤员转移到红石村。敌人找不到伤员，抓来群众拷问，一无所获，气急败坏地杀了很多群众。几个月之后呢，伤员痊愈，沙四龙也参加了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率领新四军战士组成突击排，连夜奔袭，杀回沙家浜。这时呢，正是胡传奎举办婚礼，新四军突然杀入，将敌

0: 叶排长杀死龙。
1: 有。
0: 你们看，前面就是沙家堡，命令人继续侦查。
2: 是。
0: 什么封锁线按照不刚

得意，出出进进的。吴传魁在里头打牌，我出不去，走不开。老赵和四龙给同志们送炒面，到现在还没回来。

有什么办法能救亲人脱险？那。

毛主席教导我们，往往有这种情绪，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

这芦苇荡就是前方，就是战场，我们要等候上级的命令，坚持到胜利。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梨园。中义救国军司令胡传魁、参谋长刁德一假意抗战，暗投日寇。地下共产党员阿庆嫂依靠以沙奶奶为代表的进步抗日群众，巧妙地掩护了新四军伤病员安全的伤愈归队。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唱段中就有大家特别熟悉的智斗这个唱段。
1: 指导员，有几个同志申请归队的，
2: 都这么性急。好，叶排长，我看一部分同志伤已经好了，可以先走。
1: 是，
3: 走上哪儿去？
2: 我们找部队去啊。
3: 找部队去，那哪儿成啊。

0: 奶奶，
1: 单奶奶叫咱们提一件，提一件。单奶奶，我给您提个意见呢。
2: 给我提意见，好啊，提吧。
1: 好吧，单奶奶，您听着。

0: 说什么来着？
1: 七岁八舌不停口，
0: 意见还不少呢。

路也走不动，山也不能爬，怎能上战场？

0: 奶奶，您总说您有四个儿子，怎么我们就看见四龙一个人呢？
1: 那都是过去的事，还提他干什么？
0: 沙奶奶，我们都想听听。
2: 是啊，沙奶奶，您说给我们听听。

0: 阿庆嫂，我跟你打听点事。
1: 哦，凡是我知道的。
0: 我问你，这新四军，
1: 新四军有？

0: 住过新紫金？
1: 住过。
0: 有昌平园吗？
1: 有。还有一些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梨园。我们今天欣赏到的是八大样板戏之一《沙家浜》当中的经典唱段，接下来伴随着这段毛主席党中央指引方向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午夜书场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大隋唐》，欢迎收听。
6: 上回书说到靠山王杨林爱上秦琼了，在后堂摆上酒宴，让上官迪作陪，跟秦琼一边喝酒一边聊天。叔宝啊，今天老夫我高兴，我跟你说说我的心事啊。想我胯下马掌中水火秋龙棒，为了大隋一统天下，灭北齐伐南陈，为了大隋，我这一生是无儿无女呀、年轻的时候不拿儿女在心，可是现在天下太平，又搭上老夫我上了几岁年纪，哎呀，确实感到着无儿无女的难处。听人家张嘴叫爹，我这心中不舒服啊，所以我才收了12个义子干儿，也就是我殿前的12家太保。说到这儿了，叔宝啊，你说说我这12个义子干儿，我是爱还是不爱呢？王爷，据卑职所想，王爷您要是不爱，怎么能收他们做义子呢？哎呀，叔宝，你这句话可就错了。跟你说实话，要说在这大隋的武将之中，我杨林平生就喜欢2个人，那是发自肺腑的爱呀。请问王家千岁，您这头一个爱谁？这个人就是经营节度使、镇殿将军、金堂无敌将宇文成都。哦，王爷，您第二一个爱谁呢？潼关守将韦文通。哦，那么卑职斗胆再问王家千岁，这12家太保您既然不爱，为什么要收他们12个人做义子呢？你怎么会明白老夫的心意呀？我给你打个比方说吧，每天我在面前

人摆上酒摆上菜，我一个人自斟自饮，我心中难受啊。有这十二家胎宝陪着我饮酒，这个给我斟酒，那个给我布菜，张嘴一叫我爹，说爹您喝酒，爹您吃这口菜，哎呀，我心里痛快，就能多喝上几杯，这是个乐啊。秦琼一听心里这个气呀，心说杨林，杨林，你不爱人家，收人做干儿子，就让人叫你一声爹，你这不是拿着穷人打哈哈吗？二爷秦琼嘴里可没敢说，说宝啊，今天本王为什么跟你说这件事呢？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咱们爷儿俩一见，我就跟你投缘呢。说到这儿，靠山王杨林双手一托银髯，就把自己的脸挡上了，没敢跟秦琼对眼光，说宝啊，老夫打算收你做十三太保，你可愿意呀？这个，哎呀，秦琼，你可不要这么想啊！你以为我对待你跟十二家太保一样吗？不对呀，皆因为我喜欢你的拳脚，喜欢你的剪法，喜欢你的为人。说到这儿，杨林把银髯一放，说宝，你的言谈话语没有一样不好的，我是发自肺腑的爱你。刚才我告诉你，我喜欢宇文成都，喜欢魏文通，这大隋所有的武将当中，你可是第三个呀，而且胜过宇文成都，胜过魏文通，就因为你的人品太好了。叔宝啊，只要你做了十三太保，我让你高官得坐，骏马任骑，门牌画戟，户列簪缨，你能味道极品。我要是有一句假话，叫我杨林天诛地灭，不得善终，儿啊，你就不要推脱答应了吧。这个靠山王杨林说的可真是实话呀。他跟秦琼说了，儿啊，我说的是实话，不然的话叫我杨林天诛地灭，不得善终，有这么收义子干儿的吗？在干儿在面前发誓言天诛地灭，不得善终，看起来杨林说的真是实话，他太爱秦琼了。秦琼心说，世上没有这么认干儿子的，再说我秦琼秦叔宝怎么能认贼作父？秦琼低头不语，是进退两难，实话不能说出来呀。上官迪不明白秦二爷的心事啊，上官迪还替秦琼高兴呢，因为上官迪已然看出来了，靠山王杨林确实太爱秦琼了。二哥呀，我给您道喜了，您赶紧跪下给王爷磕头吧。啊，别忙。杨林一听，把脸往下一沉，秦琼啊，难道说你不愿意吗？哎呀，秦琼是满面带笑啊，王爷，您想一想，您是谁呀？您是大隋的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掌全国的兵权，您是太岁靠山王，有您这样的义父，我秦琼打着灯笼拍门找也找不着啊，我焉有不乐意之理呀。秦琼会说话呀，杨林一听是满面堆欢，叔宝，你这话我太爱听了，那你为什么不跪到我面前叫我一声爹呀？靠山王杨林往国靠，恨不得求这秦琼了。秦琼往后一闪身，王爷，虽然说我父亲死得早，可是你要知道我家中有高堂老母，容我回家禀报我的母亲，
我想，我的母亲怎么能不乐意我做您的义子干儿呢？只要母亲点头了，我二次回来，跪倒您面前，叫您一声义父。常言说得好，大水漫不过桥去。如果不禀报我的母亲，王爷您想一想，我是不是礼节有亏呀？哦，杨林手捻银髯，看着秦琼，好啊，哈哈哈哈！上官迪呀，你听见了没有啊？王家千岁，我听见了，不怨本王我爱他吧。你听听他这番话，要回去请示他高堂老母，不愧他孝母赛专诸啊。王家千岁，您说的太对了。秦琼心说行了，用这句话我暂时先搪过去，等我回家之后我还能认你吗？秦琼没有办法，只能在酒席宴前逢迎其心，杨林爱听什么我就说什么吧。二爷秦琼给杨林敬酒，在这聊天，这杨林是越听越爱听。怎么说要简短，杨林喝的是酩酊大醉，散席之后让上官迪在前院给秦琼打扫三间净室，让他在这休息，专门派人伺候着。打这天开始，二爷秦琼就住在靠山王杨林的府里了。杨林要吃饭把秦琼叫来，杨林要喝酒让秦二爷陪着。就这样一晃十几天就过去了。这天秦琼跟上官迪两个人骑着马出城闲逛，上官迪的意思呢，想让秦二爷看一看沿海登州的海景。两个人逛了一会儿有点饿了，上官迪就把秦琼让到了望海茶楼。到了门前一下马，有小孩遛马的就把他们两个人的马接过去了。两个人一进门，柜上的人呢全都认识上官迪。哎呦，上官爷您来了，您请。两个人腾腾腾顺了楼梯上了楼，就对着楼口落座了。上官迪就告诉望海茶楼的伙计，看见没有，这是山东好汉二爷秦琼秦叔宝，那天呢响马就是他假扮的。上官迪把秦琼染面涂须为朋友假扮响马的事一说，哎呦，这伙计们全都挑大指，好，真是山东好汉。伙计呢为了讨好掌柜的，马上去禀报小娃娃高奎了。高奎一听秦叔宝来了，赶紧来到楼上，到了上官迪面前深施一礼，拜见上官将军。哦，高奎来了，认识不认识？这位是山东好汉二爷秦琼秦叔宝，过来磕头叫秦二叔。这赛叔宝高奎求之不得的，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秦二叔在上，高奎给您磕头了。秦琼用手一指，起来吧。高奎站起来了。秦琼看着高奎，那天你跟我动手使一对剪，自称赛叔宝，对不对？高奎也乐了，就跟上官迪说，上官将军，您求求秦二爷，让秦二爷答应我就叫赛叔宝行不行？上官迪看了看秦琼，秦琼一点头乐了，好啊，赛叔宝就赛叔宝，不过我这叔宝也没什么可赛的。高奎高兴极了，这就等于秦二爷是点了头答应了。高奎马上让伙计给做了一桌丰丰盛盛的酒席，而且陪着秦二爷在这喝酒。酒宴摆上，爷儿仨刚要喝，就在这时候听见楼底下有人喊座，楼上瞧座，两位。腾腾腾脚步声音透着沉重，有打楼底下上来两个人，这俩人一露面可把秦二爷吓坏了。来的不是别人，头一个蓝娃娃，一张大脸，红眼儿豪，红胡须，大背的头，正是程咬金。后边紫黑色脸膛，正是铁面判官尤俊达。
秦琼心说这哥俩怎么来了，书中暗表这原因就在飞毛腿朱能的身上。秦二爷染面涂须炸登州，跟杨林动手，被杨林生擒活捉了。朱能撒腿往前跑，跑到护城河边儿，进不去了，西门关了。朱能心说秦二爷这条命是保不住了，也不能再打听了，一翻身踏踏踏踏踏，如同飞也相似，连着夜的赶回了汝南庄。到了汝南庄，程咬金跟尤俊达两个人正在屋中聊这档子事儿呢，看朱能慌慌张张跑进来，尤俊达就急了，朱贤弟你回来了，为什么这么慌张？难道说官兵要来搅庄吗？二庄主啊，我说出来你们哥俩可千万别着急。程咬金急了，朱能什么事你快说。朱能这才把秦二爷为朋友染面涂须炸登州，斗杨林，被杨林生擒活捉的事情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尤俊达一听啊，就愣到这儿了，心说秦二哥真地道，真够朋友。程咬金就急了，呼呼吸一扎上鸭耳毫毛，突突乱颤，用手一指尤俊达，尤俊达呀，你这小子好不地道了，二哥三探汝南庄，你小子说什么？说二哥是番子不好惹啊，听见没有？二哥染面涂须炸登州，自称程达尤金，替咱们哥俩去销案了。说了归齐呀，谁不地道啊？是你尤俊达不地道。二哥为了咱们命都没了。尤俊达呀，你还想活吗你？程咬金一伸手把桌子举起来，嘎巴一声，嚓，就把桌子给劈了。尤俊达一伸手就把程咬金拉住了，哥哥您别着急，沉住了气，我呀沉不住气了，小子。尤俊达就问朱能，朱贤弟我问你，你是亲自眼见二哥的脑袋挂出来了吗？袁美爷，我虽然没亲眼看见，可是我打听明白了。朱能啊，你没亲自眼见就不能算，万一二哥要是没死呢？尤俊达说到这儿又跟程咬金说，哥哥您别着急，您听我说，咱们这么办，咱们哥俩立刻骑马奔燕海登州走一趟，打听打听，如果秦二哥为咱们哥俩真死了，甭说哥哥您不活了，连我也不活了，我立刻奔山西潞州天堂县去找总瓢把的单雄信，请单雄信打一道转牌，会合天下的绿林英雄，把登州闹个地覆天翻，把杨林杀了给二哥报仇。我要不这么办，我尤俊达就不算个人。好小子，咱们说走就走。两个人立刻让家人备上马，挂好了军刃，带好了路费，出庄陇四将任等搬鞍上马，一催坐轿，直奔燕海登州。等瞧见登州的西门了，程咬金是又急又渴，兄弟找个地方先喝点水，我嗓子渴的都冒烟了。好，尤俊达往前边一看，路南正是望海茶楼。哥哥看见没有，望海茶楼，咱们喝点茶去。哥俩在望海茶楼门前下了马，把马拴好了，迈步往里走。楼下的伙计一看程咬金这长相，哎呦，吓一跳，心说这些日子我们这怎么净来这蓝的脑袋呀。再往后一看，尤俊达紫黑紫黑的脸庞，看这面容也不是善茬啊。二位客爷，您楼上请。两个人迈步腾腾腾就上了楼了。到了楼口上头，秦琼一瞧，秦二爷心里轰的一下子呀，心说这哥俩怎么来了。程咬金尤俊达也看见秦二爷了，心里头也轰一下，心说这不是秦二哥吗？程咬金刚要叫出来，这时候呢，
正赶上上官。

迪跟高奎说话，没留神，秦琼机灵就朝这哥俩递了个眼色，那意思你们千万别说话。程咬金、尤俊达也不是傻子，看见秦琼身旁有人，再一看二哥的眼神，这哥俩就明白了，就没说话。伙计赶紧过来了，二位客爷，您刚来呀。这两个人呢，就在秦琼前边这张桌子坐下了。伙计，沏壶香片吧。哎，是了，您呢？伙计一会儿功夫就把茶沏上来了。青二爷可坐不住了，心说这可能是猪能追下我来，猪能看见我染面涂须炸登州，他回去送信儿去了。这哥俩以为我秦琼命丧登州，他们来了，万一再把事情闹翻了可就糟了。秦二爷一眨巴眼想出一主意来，用手一捂肚子，哎呦，上官迪听见了，二哥您怎么了？哎呦，你说这么会儿功夫，我这肚子怎么拧着绳了，这么疼啊，我跟你们爷俩告个别啊。说完之后，秦琼站起来就奔了楼口了，他得经过程咬金这张桌子旁边，就冲程咬金一努嘴儿，二爷就下楼了。程咬金明白了，但是程咬金不能明说，拿眼睛瞧了一眼尤俊达，心说看见没有，二哥可往外吊咱们呢。尤俊达也不好明说呀，拿眼睛一看桌上的茶壶茶碗，又看了看程咬金，那意思我知道啊，我知道二哥吊咱们呢，可这茶已然沏上来了，咱们得找茬走啊。程咬金机灵，这聪明劲儿上来了，用手一掀这茶壶盖，哎，伙计，哎，你怎么把没开的水就给我们沏上了啊？哎呦，伙计过来了，客爷，我是拿着冒着坎的水给您沏的，要是不开，您看这茶叶怎么能落下去呢？程咬金给他个不讲理，小子，你冤我不会喝茶怎么着啊？在我们村里，开水沏的茶，茶叶是飘着；不开的水沏茶，茶叶才落下去呢。啊，你们净冤人呐！拿着不开的水沏茶，不喝了。兄弟，给他一包茶叶钱，水钱不能给，咱们走上别处喝去。这伙计一听都新鲜呢，他们村里头开水沏的茶，茶叶是飘着。一看程咬金这蓝的脑袋，伙计也不敢惹呀。尤俊达给了一包茶叶钱，两个人站起来腾腾腾下楼了，赶紧把马解了，一看秦琼往西下去了，哥俩就拉着马跟下来了。等到了街口了，尤俊达、程咬金一看前边一片树林子，眼瞧着秦琼进了树林子了，尤俊达往四外看了看，没人，进去吧。这哥俩进了树林子，来到秦琼面前，赶紧施礼，二哥，我们给您行礼了，二位贤弟少礼吧。你们为什么来到登州？哥哥，朱能回去报信说您死了，您现在活着，这到底怎么当的事儿啊？二位贤弟，你们赶紧回去吧，千万别在这儿耽误着，我在这儿很平安，再等几天我就回去了。我这儿的详细情形我现在不能跟你们说，没工夫，你们赶紧走，登州城里官人太多呀，眼目是杂的，就你们这下，万一让官人看见，准得有人跟着你们，可就麻烦了，你们快走。刚才楼上跟我一块吃饭的就是官人，你们赶紧回去吧。二哥呀，我们看见您也就放心了，我们可走了。程咬金、尤俊达出了树林子，拢四将任等班安上马回归汝南庄。咱们放下他们哥俩不提，单说秦琼，赶紧出树林子回归望海茶楼。过了两天，秦琼心说，我老在登州耗着也不行啊，我得打个主意离开这龙潭虎穴。这天秦琼面见靠山王杨林，卑职拜见王爷。靠山王杨林一看秦琼是紧锁双眉，

0: 说宝啊，我看你今天有点不高兴，到底为了何事啊？王家千岁，我这几天老是思念家乡，尤其想念我的母亲。母亲年纪高迈，我实在是放心不下。再说，卑职还有公事在身，我打算回归济南，面见唐璧将军，面见县的老爷，且交代公事，不知王家千岁意下如何？哦，秦琼啊，你打算回去，老夫呢也想打发你回去，这公事呢都给你准备好了。哦，到底靠山王杨林给秦琼准备了什么公事，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秦琼跟靠山王杨林告辞，要回归山东济南府。杨林就跟秦琼说，叔宝啊，我也想打发你回去了，这公事呢早就给你准备好了。靠山王杨林说到这儿，就对上官迪说，上官迪，你把西边案子上那个黄包袱拿过来。是，上官迪把黄包袱拿过来放在了桌子上。上官迪，你把包袱打开。是，上官迪就把包袱打开了。这包袱里头有什么呢？有一根龙签压着一张龙票。靠山王杨林拿起龙签递给秦琼，叔宝，你看这是本王的龙签。秦琼接过来一看，这个龙签就如同一根令箭，可是跟令箭不一样，两面都有蓝龙，上头有靠山王的官衔。杨林又把龙票拿起来展开了，这是本王的龙票，你再看一看。秦琼双手接过来一看，这个龙票呢，周围上下有九条蓝龙，正当中盖的是靠山王的印信，下边写了一行小字儿：总办黄冈事件差官一名秦琼，旁边添的是大业二年某月某日。王爷，这是您的龙签龙票，我秦琼已然看明白了。叔宝啊，你不是说了吗，这响马劫完了黄冈，一时不知去向，本王把龙签龙票给了你，你走遍天下，不管是何处的文武衙门，凭着本王的龙签龙票，你是要人有人，要钱有钱，就如同本王到了一样。叔宝啊，你什么时候捉住响马，咱们什么时候算，我也不逼你，用完了之后把龙签龙票归还于我。是，王爷，既然您这么宽限我，我一定把黄冈这案人赃并获。可是我得跟你说一件事儿啊，你回到济南之后，你得问问你的母亲，认我为义父这件事啊。王爷，请您放心，我回家先把此事禀明母亲，日后回来再行大礼，拜您为义父。好吧，孩儿啊，这黄冈的事情不要放在心上，认我做义父的事情可要紧呐。您听听，这个靠山王杨林爱秦琼，连黄冈的事情都可以往后推，都能不往心里去了。秦琼就把龙签龙票带起来，靠山王杨林用手一指，叔宝，你何日启程？王爷，我想今天就走。好吧，你今天就走吧。上官迪看了看秦琼， 就跟靠山王杨林说：“王爷，我想跟您告几天假，到一趟东阿县去看看我的姑母。这回呀，我跟我二哥一块走，又是同路，不知道王爷您能不能准我的假？”“好啊，即使这么着，你们哥俩一路同行，也省得叔宝无人陪伴。”来人呐，拿过500两白银。300两白银给秦琼秦叔宝做路费，另外200两白银就给上官迪吧。秦琼跟上官迪两个人当面谢过靠山王，然后接过银子，辞别了杨林，出府上马，直奔东阿县，离开燕海登州了。秦琼心说太险了，这次被擒，万也没想到能够生还，我秦叔宝真是九死一生。这一路之上，哥俩是一边走一边聊，住店走路吃饭，这话呀是谈不完的。秦琼秦叔宝知道上官迪的脾气了，也很喜欢上官迪。这天秦琼就跟上官迪说：“贤弟呀，你的姑母在东阿县住什么村庄啊？”“二哥，你要问我的姑母家住汝南庄。”“住在什么地方？”“啊，住在汝南庄啊。”“汝南庄？你姑母家中还有何人？”“就我一个表哥。”“你表哥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表哥呀，姓尤明通，字俊达。”“什么？你表哥是尤通尤俊达？我再问你，贤弟，你们哥俩有多少日子没见了？”“哎呀，说起来话长，得有十几年没见了。”“贤弟，你表哥是干什么的？”“哎呀，您要提起这件事儿来呀，我表哥可也够苦的。想当初我姑父死得早，撇下他们孤儿寡母，那个时候我才十几岁。我表哥家中惨着呢，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们哥俩得15年没见面了。突然前几年他给家中来了一封信，他信里说呢，现在他们家的日月好了，因为表哥贩卖红火珠宝发了一笔财，家里呀现在是千顷地亩，骡马成群，使奴换杯。我听着很高兴。这信上也写了，说我姑妈挺想我，无论如何叫我去一趟。可是二哥你也看见了，靠山王千岁管得太严呐，我根本请不下假来。这回呀，也就是借着二哥您的光，趁着王爷高兴，王爷让我陪着您，才给了我几天假呀。秦琼听到这儿，秦琼不说话了，两只眼睛一闭，微微一笑。哎呀，可笑啊，可笑啊，哈哈哈哈。这一笑把上官迪给笑傻了。“二哥呀，我陪您回去，那是王爷喜欢您，有什么可笑的？”“上官贤弟呀，我说的不是这件事儿，笑的也不是这件事儿。我问你，你的表哥尤通是干什么的？”“哎，我刚才跟您说了，贩卖红火珠宝的呀。”“不对呀，你的表哥干什么的，我可知根知底儿。”“怎么？您知根知底儿？”“对了，我要说了你也许不信呐。”秦琼说到这儿，把这声音压得非常低。“上官贤弟呀，我要说了你也许不信呐。你知道结黄杠的程达尤金吗？就是你的亲戚尤俊达呀。”“什么？二哥，他是结黄杠的响马，您仔细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
1: 秦琼不慌不忙。

王爷面前说的根本不是实话，那是我编的瞎话呀。要不是靠山王杨林有爱将之癖，我这条命就算完了，扔在登州府了。上官帝心中暗想：表哥表哥呀，你可真够可以的，我万也没想到你敢劫皇纲。秦琼一看上官帝不说话，秦琼又说：上官贤弟呀，要不然我为什么问你，你跟你表哥多少年没见了？是啊，15年没见了。哎，贤弟，你还记得不记得那天咱们在望海茶楼吃饭，我说肚子疼，上楼喝茶的那两个人，一个蓝哇哇的脸，一个黑紫黑紫的脸庞，你还记得吗？啊，记得，有这么回事。告诉你，那个紫黑紫黑脸庞的就是你的表哥尤通尤俊达。贤弟呀，我当时不是肚子疼，我是装病啊。那个蓝的脑袋的就是我的兄弟程咬金，我把他们哥俩调出来，我一问他们哥俩，我才知道他们是不放心我来到登州打探，我赶紧打发他们回归汝南庄，怕他们在当地露了马脚，出了差错。贤弟呀，今天这话说到这儿了，我可全告诉你了。啊，二哥，我全明白了，我更加明白了您的为人。上官贤弟，我跟你说的这些事儿，你可千万千万别跟杨林说。哎，二哥呀，我能说吗？他是我的表哥，您是我的恩公，我知道也就算完了，哪能跟王爷说呀？就这样，哥俩一路长行，来到了汝南庄。等到了尤俊达门前，油壶的油瓶正在大门这当班呢。这两个人一看秦琼来了，赶紧下台阶。哎呦，二爷您来了。油瓶是撒腿往里跑，赶紧禀报程咬金尤俊达，时间不大，这哥俩就接出来了。油壶喽赶紧把这两个人马匹接过来，然后让别的家人接过去刷印慰留。程咬金尤俊达过来了。哎呦，二哥，二哥呀，您回来了。二位兄弟免礼吧。俊达你过来，我给你们哥俩引荐引荐。尤俊达迈步往前走。二哥，请问这位是谁呀？这位呀，是你的表弟上官迪。哎呦，原来是表弟到了。上官迪赶紧过来给尤俊达施礼，小弟拜见兄长。兄弟你起来起来。尤俊达就把上官迪拉到程咬金面前。表弟呀，这是我的哥哥程咬金，也是你的哥哥，我们哥俩可是过命的交情，拜见程大哥。哎，行了行了，别磕头了。四个人客气了一下，然后进来到了前厅落座。尤俊达跟上官迪谈了谈别后之情，尤俊达就问秦琼：二哥呀，你们哥俩这是从哪儿来呀？秦琼就把事情的经过简单的说了一遍。尤俊达这才知道，上官迪在靠山王杨林手下是总旗牌，现在上官迪依然知道自己劫皇纲的事了。尤俊达就觉得脸上不太对劲儿，赶紧找个辙吧，来呀，马上摆酒给秦二爷接风。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哥四个推杯换盏，开怀畅饮。突然间尤俊达想起一件事儿来：二哥呀，前两天单二哥派人送了一封信，说今年您家的老太太是60整寿。单二哥呀，已然发现一道转牌了。天下所有各处的绿林朋友，不论是山南的、海北的，各山各寨的，到日子全都到济南给老人家拜寿去。
秦琼一听。

0: 的心里轰的一下，心说坏了，天下各处的绿林人都到我这儿来，我可没这准备啊，济南城还不乱呢。二爷想到这儿可就坐不住了，兄弟啊，你不是说到这儿了吗？我可得先回去，回去跟母亲商量商量，到底这件事是办还是不办。要是不准备好了，岂不是给众位兄弟亮了台了吗？也对不起大家伙儿啊。好吧，二哥，有这档子事儿，小弟我也不拦您了，您赶紧回去吧。我跟你们哥俩告辞了，回头替我说一声，我也不进去拜见二位老太太了，我可走了。哥仨就把秦琼送出汝南庄，秦琼拢丝将任等班鞍上马，跟哥仨拱手告别，催坐骑直奔济南府。这天到了家，甩凳离鞍下马，有人把马接过去，二爷秦琼进了大门，正好大哥秦安出来，秦琼赶紧上前施礼，小弟拜见大哥。秦安过去把秦琼搀起来，冲着里边就嚷：妈，我二弟回来了。老太太正在屋里坐着呢，一听儿子秦琼回来了，是又惊又喜。屋里的仆人还有贾氏夫人、傻爷罗世信全都接出来了。秦安跟秦琼哥俩进了屋，秦琼赶紧上前给母亲行大礼，跪倒在母亲面前，不孝孩儿回来了。娘啊，儿差点儿就跟您见不着了。说完了之后，秦琼是放声痛哭，老太太眼中也流下眼泪了。儿啊，你起来，济南府镇台衙门送信儿来了，你闹登州的事儿，为娘我全都知道了。傻爷罗世信这么一看，
1: 妈，您别哭了，傻儿子我心里不好受。
0: 儿啊，妈不哭啊，妈不哭。老太太这才止住悲声。秦琼站起来之后落座，就把三探汝南庄以及在登州所有的经过又跟母亲说了一遍。老太太叹了一口气，哎，叔宝啊，总算是你命不当绝。我听你说，这个程咬金就是你程有德叔父那个丑儿子吗？这孩子能干出这么大的事儿，也算是有志气呀。全家大小一看秦琼回来了，都非常高兴。秦琼就跟老太太说：妈，我在汝南庄听说我上二弟今年要来给您办60整寿，您说这事儿咱们是办还是不办呢？叔宝啊，咱们家呀也见着信儿了，以我的本意本来不打算办，可现在呢也就只好办办了。人家善员外依然到处约人，你的朋友可全都知道了，事到如今要是不办，不是得罪人吗？秦琼听母亲一说也只好答应了。就这样，二爷秦琼在家里住了几天，跟母亲商量如何办这60整寿。过了几天到历城县前去报道，见到徐大老爷，把事情经过一说，这位历城县的县大老爷看见靠山王的龙钱龙票了，还敢跟秦琼瞪眼吗？只好让秦二爷回归镇台衙门。秦琼到了镇台衙门，见着将军唐弼，又把这件事情禀报一遍，唐弼就放了心了。一来日子有了宽限了，二来有靠山王的龙钱龙票，秦琼可以在全国的文武衙门调人，捉拿响马就不费吹灰之力了。秦琼看着唐弼一高兴，借这机会就跟唐弼面前请了几天假，说我回家给母亲办60整寿。唐弼点头答应了。秦琼呢就从衙门里请出几个帮忙的来，

0: 老家中写好了请帖，往四下里撒请帖请人。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们单说北平王罗艺，这天罗艺正在银安殿上办公，少保罗成在旁边垂手侍立。就在这时候，有人跪倒了：“启禀王爷，现有请柬奉上。”“好，呈上来。”手下人把这请帖放在了北平王罗艺面前。罗艺打开一看，是秦琼的请帖，给他母亲办60大寿。北平王罗艺就乐了。罗成机灵啊，罗成一看父亲乐了，准是好事儿。爹，谁的请帖呀？儿啊，你来观看。罗成接过请帖一看，哎呦，原来是我表哥给我舅妈办60整寿啊，这可是应当的事。爹，您去不去？哎呀，儿啊，我哪有功夫去拜寿啊。成儿啊，你就替我去一趟吧。那感情好了，我舅妈呀还没瞧见过我呢，我还真想我表哥。既然如此，没有事情就散殿吧。当散殿之后，父子回到了后堂，罗成就高高兴兴地跟他母亲说：“妈，您看，我表哥来请帖了，给我舅妈办60整寿，我爹说叫我去。”“那可太好了，成儿啊，你去吧，让你舅妈也看看你，也喜欢喜欢你呀，也应该孝顺孝顺你舅妈。咱们对得起活的，也就对得起你死去的老爷了。”老夫人说到这儿，就问北平王罗艺：“王爷，咱们商量商量，成儿要给他舅妈上寿，咱们送多少寿礼呀？这么办吧，把北平府的土产送上一些，然后再封上1800两的银子也就行了，好吧？”秦氏就跟儿子罗成说：“成儿啊，把我那一堂珠翠的首饰给你舅妈带去，捡你媳妇儿那上好的首饰头面也拿点给你表嫂带了去。哎，妈，我听您的。”就这样商量好了，第二天北平王罗艺升座银安殿办事。等公事办完了，罗艺就跟手下人说：“我内侄秦琼给他母亲办60整寿，我让罗成到山东去祝寿，你们谁要是愿意去呢，我给100两银子，路费粪金都在其内了。你们拿着100两银子，一半出份子，一半保护着我儿子罗成，他呀没出过门，不知道你们谁愿意上趟山东济南。”罗艺可不知道啊，手下这些人都跟二爷秦琼秦叔宝是过命的交情，这个也要去，那个也要去。罗艺一看这么多人全都愿意去，很高兴。就这样，罗成带着手下人到山东济南给舅妈拜寿，这下可就招出大事来了。罗成要撅单雄信，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隋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我不管啊，你们今天找什么都没有用，你们请我，不是全国最厉害的吗？
1: 这哪里有抖音啊？浙江的。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的钱给弄回来？
2: 先生，您先别着急，给我们点时间，我们一定会帮您处理好的。林夏学姐，她怎么在这儿？
0: 学姐，
1: 东西掉了。
2: 谢谢学姐，我没注意。
1: 没事。
2: 哎，学姐。
1: 要不要一起吃个饭？我还有事儿，下次吧。那我隐藏爸爸的身份，他是藏不住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
3: 夏姐，她是过来举报的。
4: 你是谁啊？你是管事吗？
3: 我是《明月快报》的记者林夏。
1: 记者？
3: 对。
1: 我经常来青果安全中心收集资料。那你可以帮我报报他们吗？
3: 报报谁啊？
5: 你总得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儿了。
1: 你被骗了呀！骗我的那个骗子叫江天佑，他骗了我300万，整整300万啊！
5: 开播了，家人们，姜老师开播了。
1: 又进来这么多家人，姜老师的表演太帅了，那表情超贵的。
5: 有些家人想看看我的表，好想要，好想要。
2: 这个人豪言说这是常剧的演员吧？
1: 哎呦我天啊！
5: 是不是啊？
1: 世界上有钱人那么多，
5: 有没有朋友知道？
1: 我就不能跟我一个
5: 那个什么一下，我搜一下。
1: 想要，没问题。
5: 常剧演员吧，他叫什么？
1: 姜老师好事儿。
6: 我这次开直播就是为家人们来解决问题。
5: 云端，
1: 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梦想，直接跟我说，我都能帮你解决。啊，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嘿嘿嘿，你看，这一看就是新来的家人，不太相信我的实力。
5: 视觉该上。
1: 直播间里有很多我的老朋友，
5: 那就替这位新朋友解释解释，看看我江天佑是不是能够说到做到。
1: 对对对，多亏了姜老师，我刚付完房子的首付。
7: 是啊，我们全家都跟着姜老师的理财可以一起赚钱，亲测有效。
1: 谢谢各位亲帮我说话，的确是这样。我江天佑啊，喜欢广交天下朋友，我相信缘分。你能够点进我的直播间，就说明你也是一个有追求、有梦想的人。那为什么你
7: 蒲松
1: 走向成功之路上就还差那么一点呢？就说明你欠一个伯乐。
7: 那就让我江天佑来当这个伯乐，
1: 亲们，相信我吧。
8: 肖老师人品没得说，
9: 相信他。
1: 今日这顿好菜，他演过什么电视剧来着？
10: 不信就出去，我相信姜老师。
11: 就是啊，别想我们赚钱。
12: 哎呀，家人们，不要吵，不要吵啊！再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就是要带着质疑，带着疑问的，这是必经之路，我也是这么过来的。为了表达我的诚意，只要是今天关注我直播间的朋友，哎，走。
13: 送一盒鸡蛋，给小潘那个鸡蛋啊，这是我自己农场走地鸡啊散养的纯绿色，就当我给亲人们送福利了啊，送健康啊。如果说再加入我的粉丝团，两盒啊全部送出。
14: 好像是真的，那我也点个关注啊。

0: 什么短剧？我看有朋友在问啊，我们今天看的这部叫做《云端捕手》啊。
1: 几个鸡蛋骗了你30万？
2: 这刚刚开始啊。
0: 然后给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剧情的简介哈，我在这里给大家念了，然后在我们的屏幕的右侧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哈，给我们的剧情的一个简介，
3: 想知道我是如何实现财富自由的吗？看我的视频，下载 APP， 跟着我购买理财产品，包你稳赚不赔。
4: 姜老师真的太厉害了，我去年交的钱每个季度给我返了20%的利润呢。
2: 真的吗？不会是骗人的吧？
0: 反诈来了，反诈那个科普时间到。
4: 我还有收益截图呢。
2: 还真有20%的利息、啊。
4: 多亏了姜老师，以后有啥赚钱的都带着我哈。
2: 这真的能赚钱吗？他都送我鸡蛋了，相信他。
5: 姜老师还真没骗人，这下发财了。
2: 刚开始他说啊，要想拿到这个赚钱的秘籍啊，就要先成为他的会员，这个会费可以当定金，你上完了课，这个钱就是可以退给我的呀。结果没想到我已经交了钱之后，他把群解散了，什么都没有了呀。
1: 你这个是非常常见的骗局，只要你点开那个视频，他们总有办法忽悠你把钱打过去。
2: 那你们能不能把我的钱给追回来啊？那可是我大半辈子的积蓄啊。
1: 你别着急，刚好他今天要参加一个线下酒会，我呢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把钱帮你追回来。陈主任，刚才说的那个江天佑就是我们调查已久的那个假富豪，可能需要您帮我安排一个司机配合我。
6: 这个好说。哎，小陈啊，啊，来来。
1: 陈默，
7: 徐姐，好久不见。
1: 那这就好办了，跟我走吧。
7: 去哪儿啊？徐姐，你到底要带我去干嘛呀？
1: 当个卧底。
7: 当卧底？嗯，我只是个司机。
1: 别废话，开车。这次任务紧急，我长话短说。这个叫江天佑的网红，我跟了他很久了。除了今天的李建国，被他骗的人数不胜数。我接到线报，他今天有一个线下的酒会，所以今天要抓个现行。
0: 这个没有女主的演技好自然。这个台词说的太熟。
1: 那我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人啊，而且我怀疑这个江天佑跟8年前的那个安全中心的大案有关。
8: 8年前的大案？嗯。
7: 不行，守不住了。
8: 那你打算怎么做？
0: 他是8年前的那个黑客。
1: 你等着我就行。
7: 如果真的和8年前的事有关，稍等我一下。
1: 你捣鼓什么呢？
8: 这个是青果的定位手环，它能让我们卧底行动更顺利一些。
1: 想不到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是热衷于这些。
8: 马上，它就能变成一个小型的中央处理器，拥有世界上最前沿的 AI 协作系统。来算你一下，相当于一个高级黑客。你现在是坐拥数十家门店的福建茶商林小夏，等会儿我跟你一起进去。
1: 那你可得记着点儿，
9: 以后这些方面的事儿要多注意一下。
1: 江总你好。
9: 你好，你是？
1: 林小夏，我是在福建做茶叶生意的，常听圈子里的人说跟着江总做投资可以挣大钱，所以特地来向您讨教。
9: 坐。
1: 好。
10: 既然你已经在圈子里了解了我，你也应该知道，我江某可不是随便亲自带人的。
1: 那按江总的意思，咱们这单生意怎么谈比较合适呢？
10: 这样，先加个微信，后面的事我来安排。
1: 江总爽快。
11: 哦，这么高级啊！
10: 加什么？
0: 感觉以后确实是可以这样，技术知识我感觉是可以达到的。

0: 真是一条送上门的大鱼啊。
1: 林小姐，说吧，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2: 好，
1: 要不这样，
3: 我们还有15分钟之后啊，跟大家抽一波奖啊，大家不要忘了哈，15分钟之后8点钟跟大家抽一波奖啊。
2: 怎么这个时候来了？
4: 张天佑，你是个脏兵犯，赶快还钱！你这个人渣！
0: 李建国，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
4: 大家不要听他的忽悠啊，他是想让大家交会费，最后把你的钱都给坑没了。你们如果听了他的话，以后的日子就像我一样家破人亡啊，什么都没有了。
0: 好，既然你来了，我就给你们上一堂现场课，让你们看看什么叫输不起人格。李老板，你说我骗了你？
4: 对，
0: 我哪儿骗你了？
4: 30万，我交的会费30万，这就是你骗我啊。
0: 在座的各位都交了30万会费，难道说我骗了所有人吗？李老板，你摸着自己良心说，这30万是不是你自愿交的？我有没有强迫你交？有没有？而且你交完会费之后，是不是在我这里会有得了人脉和资源？
4: 你的人脉和资源都是假的，没有用的。
0: 哎，话不能这么说，这些人脉资源可能对你没用，但你不能说是假的，可能对大家非常有用，只是你匹配不上。退一万步讲，最开始你是不是挣到了钱？挣没挣到？
4: 这就是故意的，你是故意让我上钩啊。
0: 你要是这么说就不讲道理了啊，真金白银你都揣到兜里了，你说我骗你？赚钱的时候你不说，你自己输钱的时候你赖起我来了，有这样的吗？
4: 没了，我什么都没有了。
0: 我给你一次机会，现在赶紧走，否则的话我马上报警。
4: 这就是你的原因。
0: 笑话，是我的原因吗？啊，是你自己无能。
4: 我还
0: 想行凶啊，
4: 赶紧
0: 我马上报警。
4: 还钱，
0: 住手！
5: 报了警，
6: 干什么呢你？
5: 江总是远近闻名的大善人，大家伙都知道，对不对？就你这仨瓜俩枣的，你白送江总，江总都看不上。
6: 你别跟我年纪小，资历浅。今天这事儿我都看明白了，你就是胡搅蛮缠，赶紧滚蛋，别当我们林总跟江总学习。
2: 长挺像啊。
5: 不能这个时候帮忙了。
7: 总算没有让他酿成大错。
0: 胡闹，让大家见笑了啊！抱歉抱歉，小插曲。小伙子，你是？
7: 江总您好，我是林总的助理，我叫小陈。哦，
0: 哎，你这个助理一表人才，年轻有为啊，处理这种紧急情况还有一套。
7: 江总您过奖了。江总是这样，我们林总呢在福建有一片茶山，但是生意一直不太景气，哦，就想着如何打开欧洲市场。我们听闻您在欧洲的人脉资源是非常的硬啊，就想着您能不能帮忙引荐引荐。
0: 还巧了，正好呢，我这次也邀请了日本非常著名的一个会社，他的老总来，他在欧洲有300家茶室，专门做日本茶道。只要是你们把会费交了，我马上引荐，我估计很快你们就能做上生意。
7: 那太好了，江总，只要您愿意牵线搭桥，这30万会费我们马上就交。

0: 完了，我哪有这么多钱呀，林总？你还犹豫什么？难道说还不信任我江某？啊，
1: 那不会。江总，您误会了，我们林总是在想用哪家公司结算比较方便，毕竟他头上的公司太多了。啊，对，是，我想江总一定也有这样的困扰，是吧？哦，理解理解，没关系，我们的付款方式非常的宽容。就是啊，林总，我们这边什么支付方式都是可以的。哦，好，我看看啊。
2: 如果说你们连这30万的会费都交不上的话，恐怕这个忙我还真是……
3: 原来也是个骗子。这年头还真是什么人都有啊！
4: 江总，你招惹的人不会都是这种货色吧？
3: 江总，您稍安勿躁。林总，咱们公司刚才走的那笔8000万的单子太大了，被银行限额了。
5: 陈梦，到底在干什么？哦，对对对，江总，这个手环连接着我们林总的私人账户，林总今天为了表示诚意，他愿意用自己的私人账户来支付这笔会费，只不过需要连一下这里的无线网，请问 WiFi 密码是多少？这个手环里藏着微型信号接收器，可以扫描公馆里的 WiFi 频段。
3: 抓取对方一切联网的信息。私人支付，没有问题啊。只不过这么先进的设备没有流量，是信号不太好。你想多了。江总生意做这么大，不至于连 WiFi 都不愿意给我们用吧？WiFi
0: 倒是小意思，只要能马上支付，马上就可以连接。好，如果我们支付不上。
3: 我们马上滚！痛快人，告诉他密码。林总
6: ，WiFi
7: 密码是5491。我要黑客黑进去吧。
3: 你完成了吗？投放。这就过来了。
4: 沉默到底能不能行啊？那可是30万啊！江总，会费已经收到了。哼。
8: 这有点神了，好神奇的设备啊！下次也给我搞一个，我现在就给你们介绍神秘的老板。优野先生，请，这是我好朋友田中会社的优野先生，这位是林老板。
9: 这位林总，要比那位李老板靠谱多了。
8: 我非常喜欢和林总这么好做的做生意。
4: 这长得太吓人了，
0: 刚才真是抱歉。
8: 但你要理解，现在社会上的骗子实在是太多了。
10: 只要合作能成，这些都是小事儿，无所谓的。
8: 大气，<笑>各位，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林总顺利入会。恭喜恭喜！你们中国有一句古话是这么讲的：林老板是做大事的人。
0: 江总，这会费我们也已经交了。还有大概5分钟的时间哈，朋友们。然后我们那个转盘的红包抽奖马上就要开始了哈。没问题。
4: 待会儿你们之间把联系方式加上。
0: 我们再可以给大家演一个10分钟的一个试驾，这样中间大概15分钟之后啊。都是一些有头有脸的人，我呢，待会儿把你隆重介绍一下。 肯定会有更好的商机。
4: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包在我身上，等我好消息。
4: 好，
3: 林总，这边请。

0: 靠不靠谱？不会穿帮吧？
1: 你们现在跑还来得及。
2: 别急，好好看戏。
3: 各位家人们，
4: 三，
3: 请举起你们手中的酒杯。
4: 二，
3: 我要向你们隆重介绍一位。
4: 一，
2: 你啊，今天就给我装成外国人，在欧洲做大生意的，知道了吧？
5: 这是江老师啊！你刚给我米见的，
1: 原来你在这儿等着他。江总，这不会是真的吧？我刚刚可以给你刷了30万呢。
5: 江总，你真是个骗子！你让我给那老外打了100万，说给我安排个印度的名额，
6: 安排
5: 岂不是？你说谁傻子呢？把钱给我偷出来！
3: 我解释，我给你们解释。
5: 偷出来！
3: 我不是骗你们，
5: 江天佑，
3: 我真的不是。
5: 你个王八蛋！
7: 听我住手！
2: 我已经报警了。
0: 江天佑，你涉嫌诈骗偷人钱财，说那些钱到底去哪儿了？
3: 好，既然说到这儿，我也就不装了，你们的钱全都找不回来了。我虽然今天招了你的道，但我背后的人比你们强10000倍，你们永远干不过他。
0: 他是谁？
3: 听说过暗网联盟吗？
0: 你说的是柠檬姐和黑犬？
4: 柠檬姐？
3: 还知道柠檬姐啊？看来你还真了解些。既然你知道他，我就给你们一个机会啊，赶紧把报警撤销，否则的话柠檬姐分分钟把你们干掉。
0: 你少吓唬我，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们再怎么嚣张，总有一天会被绳之以法的。倒是你，如果你能把他供出来，可能能给你争取一个宽大处理结果。
3: 笑话，
8: 姜老板是大明星演的
3: 东西，
8: 是他是长剧演员，
3: 不可能。
8: 叫什么来着？
3: 我栽在你手里。
8: 我刚搜了一下，叫涂松岩。他演过好像那种悬疑啊什么的，
3: 只是
8: 很眼熟。双面胶，
3: 打工的，
8: 以家人之名，
3: 对，存在暗房里，安全的很，你们谁也找不到。
8: 三体去有风的地方，
7: 是吗？
8: 小敏家
7: 自己好
8: 演过很多很多的长剧。
7: 老板，你钱没有了？
3: 不可能，小把戏，又是你使的障眼法是吧？我的这个账户是柠檬姐亲自给我设置的，是全暗网最安全的。
2: 在扫你的二维码和连你家 WiFi 的时候，这个手环就已经趁机侵入了你的局域网，天盾系统破解锁定并追踪你的私人账户，只要你进行任何的非法操作，天盾系统就会立刻强行接管你的账户。
9: 暗网联盟，柠檬姐，你们的防护代码在我看来还不如一张废纸，您不会也被骗了吧，江总？
3: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柠檬姐跟我说了，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在短时间内突破这个防火墙，只有黑犬，只有黑犬能够干。你就是黑犬？
2: 什么黑犬？我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司机而已。
10: 张天佑，跟我们走一趟。
8: 今天几点开奖啊？我们今天是8:10哦，8:10，
3: 绝对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我也是受害者。
1: 还有十分钟的时间哈，我们的转盘就要抽起来了，朋友们啊。在此期间，大家可以多多的给我们留言、点赞、评论
2: 啊，
1: 这样的话，一会儿中奖的概率可能会
2: 更大一些。八年前那个案子闹那么大，你们倾国应该有参与吧？啊，
3: 那个时候我还没进倾国，我就是一个小司机而已，怎么可能知道这种事儿？
4: 那个事儿闹那么大，陈默不可能没听过。不过，听江天佑的意思，柠檬姐和黑雀，难道不是一伙的？
2: 那30万去哪儿了？
3: 学姐，我忘记告诉你了，倾国手环还有一键报警的功能。至于那30万，不过是一个虚假的到账短信罢了。请问 WiFi 密码是多少？
5: 刚才我要了这里的 WiFi 密码，看似只是单纯的联网，实际上是我通过接入一个信号网络系统，入侵了他家里的所有电子设备，大到电视冰箱，小到路由器音响。可以读取和控制他家里的一切数据，自然也包括了他们的手机。当手环收集到足够的证据之后，他就会自动报警，并向警方发送加密坐标的确认信号。
2: 吓我一跳，我看你还挺有卧底天赋的，要不明天
1: 这个技术有点太厉害了。
3: 别，明天我还得上班呢。
2: 上班？我看你是发呆吧。
3: 那跟随着案件不同，我们会。
6: 我的话你不听是吗？行，你问问他们，这玩意是不是骗人的？
7: 你懂个屁！这个紫心符真的会显灵的。白姑姑说了，这次法会去的话，一定会怀上的。
6: 什么白姑姑？不就是个破视频？我看你是中邪了。他说什么你都相信？你花5万块钱买这个破玩意就算了，你还想花钱参加什么线下法会？你这个败家娘们！
7: 有什么话好好说，别动手啊！
6: 我要打醒这个臭娘们，你放开我！
7: 不打，你打死我算了，反正再还不上，我也不活了。哎，行了行了行了，
2: 大家都冷静一点啊，有什么事儿好好说。能把你这个视频给我们看看吗？
6: 你看，这就是白姑姑。
8: 一散黑云遮天。二破毒火缠身，三斩冤亲债主。
1: 怎么画风突然变了？
8: 五方瘟神。
2: 这是刘姐说的那个白姑姑吗？
8: 吴三太乃降临人间，
2: 一点都不像啊。
8: 紫纳湖
9: 给你的形象是安排半年的，是为了达到装神弄鬼的目的。
1: 期待红包是吧？马上了。
8: 看，太乃要显灵了。
7: 吴三太奶奶赐死了，
8: 神光缠绕必赐子嗣，神光缠绕必赐子嗣，神光缠绕必赐子嗣。
2: 求求你，
1: 是个骗子。
8: 神光缠绕必赐子嗣。
7: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我呀，都记着呢。供奉的事啊，你跟小白去。谢谢。
1: 你说这香灰撒在地上捡出字儿来，他是怎么做到的？香灰啊，这个简单。
0: 学姐，你有孩子吗？你搞死啊你！我单身呢。你真好啊，
1: 这不走进科学吗？走进科学有什么关系啊？你看，这个呢，就和市面上的儿童画板原理几乎都是一样的。它撒的根本不是香灰，是紫粉。
0: 他只需要预先在地上埋几个大铁条，再组成他想要的字儿就行了。没想到你年纪轻轻懂那么多的呀！啊呀，
1: 国庆，
2: 你有孩子？
0: 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有孩子呀？
2: 早把你给吓的。 他俩怎么莫名有点好磕呀？怎么回事？
0: 三太奶啊，我也是调查过，奥斯维皮卡
2: 历史上确有其人，而且还是个贞洁烈女，在这一带啊挺有名的。嗯，但是死了100多年了。但是我就觉得特别奇怪，你说她这个紫蝙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1: 还有四分钟，朋友们。
0: 什么意思？
1: 你真没看出来啊？
2: 没有啊。 哎呀，你快说！
1: 我接管了他家的监控。

0: 冒犯您的名讳，实在是生活所迫，您老人家大人有大量，一定会原谅我的吧。
1: 支付宝到账49999元。
0: 太难显灵，
2: 准备好了是吧，鹏？
0: 这就给您上钩。
2: 鹏，
0: 是不是太多了呀？太难，小的以后啊，就靠您发财了。
3: 喂，深夜用货批发部吗？上次那批电子狗链刺激器啊，再给我来300个。
4: 300个？大姐，你玩得够花呀。
3: 哪那么多废话，小心我投诉你。
5: 行行行，关了关了关了关了关了关了。那接下来你先说。哎，我先说，我先说。那个，这样，我呢混进去，然后把这个东西买回来，根据产品溯源一网打尽，你觉得怎么样？
6: 这有点冒险吧？我有一个更好的办法。嗯、哦。

0: 都看到了，老样子，献上神灯，可直接听太乃神谕。你帮帮我吧。我没见过你，没事，只要你够虔诚，吴三太奶会帮你。我知道，我老公整天嫌弃我。他说，我要是再不给他生出一个男孩。
1: 他就要把我扫地出门，甚至要打死我。这么投入啊！只要你够虔诚，吴三太奶会帮你。
2: 再多说几句，阴波罗入马上成功了。
0: 你放了慈悲，你救救我好不好？
2: 可怜的孩子，这事儿呢。 也不是没有办法。
3: 真的，有什么办法你告诉我，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0: 这个嘛，只要你在现场充值一。

0: 麦君我说来了刚做好饭，自然会给你边吃着饭边看我们这个短剧。
1: 这可不是普通的供灯，是我经过了7749天的淬炼，被上仙开过光的送子灯。只要点亮，我再为你祈福9981天，不出半年，保你瓜熟蒂落。
0: 来吧，朋友们，我们抽波奖吧。来吧，我们先停一下哈，短剧已经8:10了哈，我们8:10到我们的抽奖环节了哈。来吧，所有的朋友们哈，跟好我的指令哈，朋友们哈。首先啊，我们下载大象新闻 APP 之后哈，在我们的这个主页面一定要点击一下这个微剧哈，看到没有？这块有一个微剧，然后点开之后找到我们今天直播链接哈，在这个最上方点开就可以了。好，我们点击进去，哎，点击进去这块会看到一个红包包哈，但是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手机哈，就是我们这个系统的这个手机上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显示，但是我刚试了一下，拿我自己的手机是有这个红包包的，看到没有？在右侧哈，我们的评论区右侧有一个红包包啊，需要直接点开就可以了，朋友们哈，然后呢，今天呢这个转盘里面给大家呈现的还就是我们的这个8.8。20还有88还有3毛啊，1块2块这些不等的。然后我们所有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大象客户端的直播间呢，是可以有一次免费抽奖的机会的哈。如果说是新用户的话，我们抽奖的概率是3倍的哈，所以说朋友们抓紧时间赶紧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进行抽奖了。那在这儿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哈，因为我们这个投屏上面今天没有办法显示，不知道为什么。用户1954发来喜报说抽中了3毛，恭喜这位朋友哈，恭喜。还有抽中的朋友，我们可以打在我们的评论区了哈，让大家来接一波好运。然后再跟大家透露一下哈，我们抽奖的黄金时间段就是从8:10一直到9点这段时间，它的中奖的概率会比较大一些哈，所以说一定不要在8:10之前来抽奖哈，8:10之后的概率会更高一些。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个小小的一个秘诀，如何提高中奖的概率。首先第一点是多跟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进行留言互动，第二多点赞，第三多停留哈，就3步骤哈。点赞、评论、停留，这样能够增加与我们账号的亲密度啊。那么系统在判断的时候，是不是会给一些更亲密的人一些大奖啊？对吧？所以这是告诉大家这个小小的一些抽奖的一项技巧啊。3毛已经到账了，恭喜我们的用户3938，恭喜我们的用户0944，你中了88，恭喜我们的用户8465，真假的？真的吗？你中了88啊？我以为你要把这88分给我一半呢。恭喜这位朋友哈，中了88，我们今天全场唯一的天选之子的大奖，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的用户啊。我们的这个底下的用户说的是，这用户6914是03毛。哇塞，你中了！你知道我从在大象剧场，我就是每天晚上看剧看这么久，我只见过2个活人在评论区说我中了88，啊，距离我上一个看到类似的评论已经是有过年之前去年的事情了，所以恭喜你哈，接一波我们这个88的这个用户8465刚刚中了88，让我们大家来接一接大家的好运哈，感谢你分享这一份好运给我们哈，用户3666也中了3毛，恭喜大家哈。恭喜大家，我也来看一下，我也抽一下哈，我也来抽一下，我来接一波他的这个好运哈，看能抽中多少哈。每天是有一次免费的一个抽奖的一个机会哈，然后大家一定要记得是绑定支付宝之后去提现哈，我抽到的是3毛钱哈，哎，今天感觉3毛钱好像是很容易中哎，大家都抽到了3毛钱哎。那么记得抽中之后一定要点击立即领奖，然后填写自己的手机账号和支付宝的账号和你的姓名哈，匹配成功就可以立马提现到账了，好吧？那么同时不要忘了哈，再去我们的这个那个打卡的页面，一定要连续签到打卡，8天可以获得这个3块钱，好吧？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短剧吧。哦，大家好多都抽到了3毛哎，今天，可以的。
1: 看你前程，按原价50000一盏，保你以后母凭子贵。
2: 50000？我身上没有这么多钱
1: 啊。什么？没钱？连这点诚意都没有，还想让神仙帮你？
2: 不，你别生气啊，我不是不愿意，我真的是一时半会我拿不出这么多钱。
1: 那你可快点吧，神仙可不等人，错过今晚的时机，那可就难。

0: 了。
1: 爱的是我吗？还是谁啊？12。
2: 相公，相公，你救救我吧！我真的很想要个孩子。
1: 1320。
2: 分期给可以吗？白姑姑，只要你肯帮我，我愿意每个月都奉上相国钱。
3: 姑娘，送子等只住有缘人。既然你不相信我，那你就走吧，你我无缘。
2: 白姑姑，你真的要帮我？你不帮我，我真的是没人帮了。你如果愿意帮我，我把我手机里钱全部都给你。
3: 看你可怜，就按你说的办吧。
2: 谢谢仙姑，谢谢仙姑。那你要保证
1: 大家讨论起来了，这个8465抽中88块钱的这位网友哈，有朋友问你说是新用户吗？因为他知道我们的这个规则，新用户抽奖的概率会更高一些，再问你是不是新用户。
4: 学姐，
1: 8465这个朋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3: 看你求子心切，得亏是遇到我。来扫个码吧。
2: 啊，陈梦，你再不行动，我这点存款就得赔出去了。
1: 又开始了。
5: 吴三他奶的音频已经合成完毕了。
3: 蓝莓 DV 想问天火星，请求火星，火星已经是个天地鬼的。
2: 幸好幸好，看来陈默已经准备好了。听见了吗？这是新的神奇吗？呀，自动了，一定是太奶奶有特别指示了。姑姑，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呀？是太太对我们不满意啊？
3: 这究竟是怎么了？白天刚检查过，埋的全新的。
5: 这还这么搞笑，这是喜剧啊这一段。
3: 难道太奶奶真的来了？
2: 白姑姑，你跟太奶联络多，你跟大家伙唠唠呀。
3: 是，对对对对，太奶我错了。
1: 8465说他是铁粉，
3: 我不敢小心眼，
1: 还是要多主动多互动啊，
3: 你就少了我
1: 来我们剧场逛一逛，对不对？哪一天88就那啥了，拿到了。校园。
3: 白翠花。
1: 我发现大家都在打的这个评论是什么东西，我是看不懂啊。
3: 知错吗？
1: 还有什么总结？总结在总结些什么究竟？
2: 大名。
1: 校园做饭是什么意思啊？
3: 太奶奶显灵了！你就饶了我吧，我被主妖蒙了心，我不该骗你，我更不应该用你的名号骗人。
2: 哼，上钩了。
6: 小白，咱们乡里乡亲的，你可别偷个底儿啊！
3: 那些人捐的供灯钱，我一分钱都没花，我就知道会有今天，我这就还给你。太奶，我知道你法力无边，你肯定知道，不是我想糟践您，是有人指使我的。
7: 是谁？是不是柠檬？
3: 对，是，就知道瞒不过您了。那一年我从号里出来，他告诉我说，现在是数字时代，我们的那一套早就过时了。他还告诉我方法，还不收我的钱，只要我搜集尽可能多的转账信息，说什么 I will go 那个人很厉害，只要我骗到他，立刻给他联系。
7: 什么 I will go 是不是叫黑拳无赖可道哥？
1: 无赖可道
3: 还懂英语啊？
7: 你们怎么联络？
3: 对呀，这一切都不对。你是谁？
2: 你吴三太奶？
3: 放屁！
2: 呸！你什么仙人指路？你就是跟我们玩仙人跳是吧？他就是个骗子仙人跳嘛！
8: 什么呀？
3: 什么神仙？就是你们这些土老帽才相信，你们自己生不出来带把的，一个个上赶着送我钱，难道是我抢你们的吗？一个个上赶着送我钱，难道是我抢你们的吗？
4: 糟了，他这么嚣张，柠檬姐不会是
2: 这样
8: 怕遭报应吗？
3: 哼，报应也就是你们这些蠢货才信，成天想着不劳而获，靠什么神仙转命，小

0: 你们的私人账户应该早就被柠檬姐攻破了。柠檬姐，我们又要见面了。
1: 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看看你们的手机有没有转账信息。我只是想要个孩子，怎么就被骗了呢？
2: 你没事吧？说，柠檬姐人在哪儿？你试试，少多管闲事。
3: 请大家拿出手机，在好好看看。
2: 不听不信不转账，防范诈骗，守好钱袋子。
0: 柠檬姐在各位手机上的控制程序已经被我破解了。
4: 你不可能控制他们的手机，把我的钱还给我！
2: 请大家放心，钱都还在这个世界上，就算真的有神，神也不可能要大家的钱。
5: 明明柠檬姐说没有人呢，怎么可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6: 现在知道害怕了，你的骗局结束了。

0: 柠檬姐不会放过你们的。
1: 柠檬姐，她也逃不掉。而今天，就是你为非作歹的代价。

0: 跑什么呀？
1: 那个车忘锁了。
0: 等等，
2: 好大的这个评论区，我真是看不懂。
0: 你刚才提到了黑拳，
2: 看老后台数据了，真的是哦，确认了八四六，
3: 是
2: 真的获得了88元，再次恭喜啊！
0: 你不是说你没有听到吗？
1: 这个听没听过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可是我听说8年前，他勾结黑暗势力，攻击安全网络中心。
1: 那到底是不是他做的？不应该等调查清楚之后再下定论吗？我的意思是，随随便便道听途说就造谣别人，这恐怕不符合林大记者的行事风格吧。
0: 陈默，你跟黑犬究竟是什么关系？
4: 黑犬下次见面可就没这么简单了。
0: 所以你就这样被骗了50万？男人。
1: 学姐，先让人家把话说完吧。
5: 无聊，想你了。
6: 没钱了，给我转5万。
7: 这个败家子就知道找老子要钱。
8: 还是瑶瑶知道心疼我呀。怎么了，宝贝儿？
5: 没事就不能找你了？每次都提前知道结果，真没劲。
8: 哎，你看这场怎么样？
5: 啊，又是一场平局。我要准备先撤了。今晚的时候，西班牙公主也会来，我要化个美美妆。
8: 我看现在已经3-0了，能追平吗？
5: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8: 也是。
5: 你觉得我跟西班牙公主比，谁更漂亮？
8: 那当然是你漂亮了。哦，哎，进来进了，进了进了。
5: 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都是剧本。哎呀，一群臭男人，我要先撤了，拜拜。
9: 3-2，真是一场奇迹的比赛。现在马德里这边士气正盛，让我们期待奇迹发生。
10: 姚姐，现在这技术也忒强大了。
11: 精神点，杀猪了。
10: 明白。
7: 我怎么这么傻，居然会相信一个白富美会喜欢上我这种人？西班牙呀，半个地球啊，我这50万可怎么追回来呀？
1: 什么西班牙？不就在咱们市吗？
7: 啊，嗯，这
1: 没错，就在咱们市，不过那是一个城中村，有点乱。
7: 啊，你怎么知道？
1: 黑进这个博彩网站就什么都知道了。学姐，
0: 怎么了？
1: 给。
0: 又是他。
1: 我升级了一些模块，换了一个手链，不会像上次一样让你暴露了。
0: 这是你升级的还是青果的另一个测试款？
1: 这个，这
0: 谢了。
1: 学姐，你要去的那个西班牙挺危险的，要不我陪你一起去吧。
0: 担心我？还是为了追查

0: 管怎样，我一定不会让你有事的。
1: 怎么领取？是直接点击领取就可以了，然后呢，输入自己的支付宝的账号啊，应该是您的手机号，然后再输上您真实的这个姓名就可以了哈。
2: 不过，以你的年纪，
3: 我知道，但是我可以吃苦啊。
2: 我们是公司，哎，开门做生意赚钱的，不是给你养老的。
3: 但是我什么都可以干，你就把我留下吧，我真的很需要一份工作。
2: 说下去。
3: 我老公被一个网红狐狸精骗光了钱，我想学点女人的东西报复他。
2: 有意思，有意思。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这处男人的情更让人兴奋的。今天晚上就来上班吧，不过我们的办公室啊可不在这里，把你的手环给我摘，一会儿进去会有人给你办入职的。
4: 消失了，
0: 是不是手环出问题了？
4: 不会是林夏出什么意外了吧？
5: 放心林夏，一切都准备好了。
1: 这干啥？这弄电炸去了。
2: 我们公司呀虽然是个小公司，但这个心也得齐，心要是不齐的话，这个团队啊也不好带。你也看见了，我们公司的主营业务就是让那些臭男人们乖乖的把钱给拿出来。不过小林啊，不要有负担啊，能和你聊上头的男人都和你的老公一样都是猪，不是什么好东西。
3: 知道了，了解，我会好好干活，好好给你挣钱。
2: 就是千万别打我。
3: 我打你干什么呀？
2: 你要是业绩优秀的话，我还给你发奖金呢。
3: 不过这公司嘛，总有劳动制度，不早退不迟到，这总应该吧？
1: 没法提取，是这样的，应该是你的账号的信息是不是输错了？你再去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支付宝账号，它底下绑定的这个人的真实的姓名到底是谁？
6: 用好茶，酿好。

0: 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就换到更好的办公室，
3: 你再去核对一下这个信息。
2: 之所以有实习期，就是因为公司的成本压力太大，希望你可以理解，这员工和公司嘛，双向选择。阿莲，来，儿子，这是曾阿莲，作为你实习期领导吧，一会儿你给他做一个简单的培训。我们这一行上手特别容易。哦，对了，他和你的情况
4: 没发提取显示等待发货，
2: 过公司虽小，
4: 我们不需要等待发货啊，他是直接提现到支付宝啊，
2: 还是要
4: 秒提现到支付宝账号当中的。怎么更改信息啊？你就直接把手机号删除，重新输入就可以了。
2: 多劳多得，
4: 手机号要输对，名字要输对哈。
2: 提上来，如果业绩不优秀，那我们末位淘汰制还是有的。行了，干活吧。教他一下怎么给家里人报个平安。
5: 好嘞，姚姐，您放心。
2: 谢谢姚姐，去吧。
6: 好好干。哎，
5: 来吧。这边。给。你的父母、亲戚、朋友、老公、小孩，所有可能联系你的人，你要给他们报平安。好，明白。真明白。当然了，我又不傻，姐妹，我知道你们是怎么赚钱的嘛。我没办法，
4: 感觉他这个是好人。
5: 反正我老公跟死了也没什么区别，在这里觉得挺好的。哎，对了，听姚姐说你跟我的情况差不多，你什么情况？
7: 男的，老三样，他全占。
5: 没理他。
7: 之前有个新闻可火了，叫《绝命堂销》，就说他去找人家买白的，结果人家糊弄他，卖给他冰糖，他成了以后，明知道上当了，没法找人家麻烦，
5: 就别傻查我老公。
7: 现在是潜伏吧，
5: 先报平安吧。啊，糟了，他怎么在这个号里？
7: 陈小狗是谁啊？
5: 他是我的一个朋友，
7: 小男朋友吧，小狼狗、小奶狗吧。先报平安吧，要是到了月末考核有问题，再把他当猪吧。
8: 我最近出差了，有时候信号不太好，回去约啊。
9: 不对，他这么发一定是有问题。
4: 我们的剧结束了。这个剧比较长哈，所以我们分开放了哈。今天给大家放的是上半部分，然后明天晚上呢，我们会把下半部分看完哈，留了一个悬念哈，就是我们的女主潜入到了这个电诈的这个园区当中啊，看看她能不能把这个一锅给端了的哈。然后呢，回答几个大家的问题哈。首先有很多的朋友哈在回答的提的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为什么没有办法提现哈？这个原因哈，基本上大概率就是你的这个信息没有输正确哈。怎么提现呢？很简单哈，方式就是直接点击立即领取，然后点完立即领取了之后呢，然后呢它会让你输一个支付宝的账号，还有一个你的真实姓名。记住这个支付宝的账号基本上就是你绑定那个手机号啊。有些朋友可能他会有很多个手机号啊，但是呢底下的名字可能不一样，这个手机号哈，还有这个支付宝的这个账号跟你的这个真实的姓名一定要是匹配的上的。那怎么去看自己支付宝上面的这个账号呢？去进入支付宝的 APP 当中哈，去点的我的，然后去查找一下哈。 然后一定要输入正确啊，不输正确的话是没有办法进行提现的哈。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全程没有任何的手续费，也没有任何的套路啊，所以说不太存在着说没有办法去提现的这个问题哈，应该是大家的信息输错了，一定要多试几次哈。然后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大家再来到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这个实时的留言。
6: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看微剧上大象 ，Hello， 各位大象剧场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哈！然后我是大象剧场的陪看主播上峰峰仔哈。今天我们要继续陪大家看的这部短剧，就是昨天没看完，剩了半拉的这个《云端捕手》哈。那先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前情提要哈，可能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不知道这部短剧哈，它有一个长剧的演员叫涂松岩，不知道有没有认识这位演员呢？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哈跟我们互动一下哈。这部短剧主要讲的是网络安全，陈默八年前因为一场精心设计的网络攻击蒙冤哈，被误认为勾结境外势力柠檬姐攻击安全中心，在八年之后他低调服于这个青果安全中心。那么这时候有个记者他叫林夏，调查了各类哈这种新型的网络诈骗案件，发现这些案件的背后啊都有这个境外势力柠檬姐，就是大姐大啊，她的这个身影，并意外的与陈默重逢哈，这就是她简单的一个剧情哈。这种带一点点科幻悬疑推理的短剧在我们大象剧场当中其实是为数不多的哈，而且它有非常著名知名的演员哈涂松岩老师的加盟，所以说这一部短剧也是非常非常优质的哈。那么具体我们今天的抽奖怎么抽呢？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哈，因为今天有很多从我们直播间来到的小宝们，所以一定要听好了哈。有第一次来的这个中奖的概率会比较高哈。首先下载我们大象新闻 APP 哈，是一切的前提的基础，下载完了这个 APP 之后就可以来到我们抽88元现金红包的这个页面当中了哈。怎么找？点开我们上方的一个微剧啊，在主页的页面的上方有一个微剧的一个专栏，然后我们点开直播看剧抽88元红包啊，点开这个页面哈、啊，点开直播看剧的红包。然后正常来讲的话，它在右侧会有一个红包包，但是今天的投屏手机上没有显示哈。正常你打开之后，右侧就有一个红包包哈。点击进去这个红包包之后，它有一个幸运的转盘哈，里面的这个奖金的金额可以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哈，就是有一个88元是有一位用户可以每天抽到的，叫做天选之子。然后20元的红包，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因为有三个朋友可以抽到20元，然后再接下来就是8块8、3块、2块、1块，还有3毛不等。哈，这一些奖金池的数量，因为金额比较小，所以说它的红包数量就是比较多的。但是哈，这个数量都是有限的，所以需要大家拼搏手速。但是朋友们，现在千万不要点击抽奖哈，跟大家小小透露一下哈，我们在8:10以后，8:10到9:00这个时间段抽奖哈，是黄金抽奖时间，就是比别的这个时间段它抽奖的概率它就是要高。为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官方故意这么设置的哈，对，所以也是奖励给我们坚守在我们大象剧场的这一波朋友们，所以一定要记住时间了，8:10啊，大概还有38分钟的时间，在8:10的时候呢，我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去抽一波奖哈。那么除了这个抽奖之外呢，还要跟大家再介绍一个是必中奖的这个哈。听好了，我们现在有一个领现金2026年的看剧王的这个打卡活动啊。刚刚我说的所有的都是没有任何的套路，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手续费，没有任何的广告，是抽到这个多少的金额可以立马提现到您支付宝账户的哈，中间是没有任何意思的这个套路的。那么现在有一个这个看剧王打卡领现金的红包，这个是必中的哈，跟你的运气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具体的规则很简单哈，打卡的时间需要注意一下，是在3月6号到4月9号啊。打卡的规则，首先啊，是在活动期间内哈，无论说是您连续打卡了8天，还是断续打卡8天，就比如说你可能打卡了4天，中间有一天突然忘了，没关系哈，您隔几天回来再补上也行。只要是在活动期间内打卡满8天，都是可以获得一次抽奖的这个机会的哈。点击立即抽奖就可以获得我们的3元现金红包哈。那么同时第二点哈，每打卡8天可以抽一次奖，所以我们这个活动期间您最多是有4次抽奖的机会。刚刚说了，抽一次是可以获得3块钱的，相当于如果说你这活动期间哈8天都打满卡了，有4次抽奖机会就是多少钱？3、4、1、12，是不是就是12块钱啊？最多可以获得12块钱的支付宝的这个红包了哈。那么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在填写支付宝账号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一定是要把自己的姓名跟手机号哈进行1:1的这样的一个填写认证完成哈，才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抽奖的页面过程当中了。同时在我们的微剧专题的下方有非常多优质的这个剧的资源哈，你像很多爆火的这个剧集，包括

0: 成心。嗯，我还想着赚点钱跟他一起。
1: 姐们，你看看你在哪儿，先考虑你自己吧。
2: 记得8:10抽奖啊，千万别捡早了。
1: 或者，你让他来，就我们出去。但是。
2: 啊、哦，是8:10，其实全天都可以抽奖，但只是8:10的概率会更高，所以大家必须如果8:10抽，多一秒钟可以啊。
1: 只需要下到下面的基层空顶室，制造一次小小突破。可是，又要你们把它支开了，那我该怎么说？
2: 啊，这样我们就认真看剧吧。
1: 现在在哪儿？跟哪个车牌一样？每艘船也有自己的号码，它刷在船头。我们来的时候被蒙住了头，看不见。但我留心了很久，每次吃饭都是这个号码。
2: 他们现在是被抓到了一个电诈的园区啊，就这个女主是来搞电信诈骗了，被迫。然后她就是那个记者。
1: 至少，你死的时候会有人在想念你。我想想，不想，那你动作快点。
3: 报告，报告，我还那个呢，你得换换。
4: 不过啊。

0: 魂都灭了，我得抓紧时间联系他。
1: 欢迎欢迎用户7169。
2: 这 ID 我都看不出来是谁。记得8:10来抽奖啊，朋友们。
3: 听说你想回家呀？
0: 不是你想的那样。
4: 林小夏，就是他。他刚才问我怎么逃出去，我看他是活腻了。你竟然！
3: 小林啊，我有没有给你讲过我公司的活动计划？你说你这样一上来考核就不合格的话，
4: 这试用期怎么过呢？
0: 我只是想
3: 想什么？想家呀？
0: 公司才是你家。
3: 我给过你机会了，真的。
0: 而且按照您的意思，我给他看过了。
1: 在线观看。
3: 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把这个电话给我？因为看过这编号的人呢，全部到校里了。
4: 让我们看看林小夏的男神会怎么安慰他吧。
0: 就是
4: 他刚才不是这么说的。
0: 幸好
4: 我之前学过二进制。
0: 你吓我！
3: 笑话，我们在干什么？我们不就是在诈骗吗？让开，
4: 小玲啊，是个人才，
3: 我喜欢。
4: 来，跟你在外面喝杯酒。
1: 这个男主也太聪明了。
5: 进攻等于一，未进球等于零，组织进攻等于一，被截球等于零。
6: 我找到那小子。
3: 林小姐，我之前呢错看你
1: 在线观看当中。

0: 讲真的，
1: 抽红包还有一个，大家给多多评论、互动、留言啊，这样的话确实是能够增加这个。
0: 它
1: 反正这个系统的后台，它会就是有记录识别的，这样一会儿抽奖概率会更高一些。
0: 我敬你。我也是这几天才感觉到这女人聪明起来啊，感觉可真好。讲真的，我还认识一个更聪明的女人。我们赚了钱，如何快速地转向境外？我们的离岸网络地
1: 址，不客气，
0: 我们的防火墙，
1: 是的啊，我们向小鱼说的对啊。
0: 她是谁呀、啊？柠檬姐。其实这个世界和这片大海很像，海上面的世界漂漂亮亮，万紫千红。太阳一出来，照遍所有一切的生物，然后开花结果。可是海底下的世界明明比海上的世界要大上不知道多少倍。可是太阳出来以后，水下面的生物只能吸收万分之一的能量，凭什么呀？而柠檬姐就是带领我们喊出凭什么的那个人。小丽，来，让我们敬柠檬姐。什么狗屁比方？说什么呢？
2: 我说，在船舱的这几天，我第一次
1: 蒲松龄老师，他是上半集有吗？我不知道下半集应该有，可能在后面。
2: 失去了希望，还凭什么？诈骗犯还用排比句？
1: 哇！他在这部剧里面扮演的是一个那个网红的一个角色，然后网红直播带货
0: 的一个角色。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你搞我！
3: 小姐，饱了，雷达上显示有个东西在高速接近我们。
0: 把它给我扔下去。
1: 哇，大制作呀。这个有点大制作了，这个短剧啊。

0: 站住，不许跑，蹲下。
1: 刚那两句台词说的也太烂了吧，赶上后期配的。
2: 俊爷，不，冒次说您是找那个新来的吧？
3: 您现在哪儿？
2: 我是咱那红表现吧。
3: 你快说他在哪儿？
2: 就在那边。
3: 林香，林香，林香，你怎么样了？啊，主教受伤了，其他地方没有受伤啊，他们没有把你怎么样吧？
4: 我没事儿。
2: 杀人判你，我还是你的亲，
4: 还不快走！
2: 哎，
3: 原来是这样，你没事就好。
4: 不管怎么说，还是谢谢你，刚才破解了那几个球赛的比分。
3: 虽然我不懂球，但是我也知道，没有哪支球队是永远只进一颗球的，倒是你。没想到你还懂二进制。
4: 哎，看不起我呀？我跟了这条线可是小十年了。倒是你，你真的就是个司机吗？
3: 那你这算是正式采访吗？林大记者。

0: 完了，关掉。
1: 教授，你别着急，你先把具体情况跟我们说说。我这卡里的几十万，突然就没了。查询了流水台账，这钱呢，都是他儿子的手机里划走的。
0: 可问他究竟怎么个情况，他硬是不说。
1: 这不，躲在房间里，饭不吃，学也不上了。
0: 一下子划走这么多钱？是啊。
2: 一下子划走这么多钱？是啊，
1: 陈教授，要不让我看看？
0: 陈教授，根据我的判断，我怀疑孩子可能遭遇到了网络诈骗。
1: 网络诈骗？
3: 又是你王姐，这钱倒是次要的，可他这么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吃饭也不上学，身体会毁掉的呀。
0: 那我先去看看。

0: 我是不会出去的，你们都走，别烦我。
1: 夏航，是我，宁夏姐姐，你想去
2: A 大还是中路？要不姐姐今天一起？
3: 要不，让我试试。
1: 让他试试吧。

0: 你别管我了，我什么人都不想见。我知道你看了什么，你让我进去，我可以让你的浏览记录全部消失，保证没人知道你看过什么。这要是换了别人，可就不会像我一样为你考虑了啊。
1: 那我进来喽。你是因为不小心点进了色情网站，被扣了钱，觉得有点丢人了，是吗？嗯，他们说只要报警，就把我的浏览记录发到班级群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好一个科普！
0: 你呀，别听他们瞎说，没事，都能理解啊。 你再跟我说说，那天具体都发生了什么？
3: 我当时就想下载个电影，突然弹出个框框，我没忍住就点进去了。我想关掉，却怎么都关不掉。后来那个视频窗口自动消失了，我以为我已经没事了，谁知道一连好几个短信告诉我一连好几次的扣费，好多钱一下全没了。哥，我爸知道会打死我的哥。
0: 你是你爸亲儿子，他不会打死你的。对啊，小航，你再给我看看。

0: 监测到木马攻击，
1: 果然这个黑屏就是加载赌博色情广告的按钮，只要你点进去，这个电脑上所有的个人信息都会被读取。

0: 这几段拍的好有质感。
1: 没想到这个防火墙的反破解程序都已经升级到了这种程度。
2: 柠檬姐，我一定要抓住你。
3: 哥，

0: 我爸的钱还能找回来吗？
1: 能，肯定能，别怕啊。而且不会有人告发你看了这些的，放心吧。教授，孩子没事了，您放心吧。
2: 哎，那多亏你们了。
3: 那我们就先走了。
4: 好，
3: 没事啊。谢谢。陈默。啊？
1: 怎么了？
3: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
1: 所以呢？
3: 陈默，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网络诈骗，而且金额巨大，我们必须立刻报警。不可能因为一个小男生愚蠢的青春期烦恼就不走程序了。
1: 报案是一定要报案的，但是咱们怎么说也得给人家小男生留点面子吧，照顾一下当事人的情绪也是咱们应该做的，不是吗？啊，走吧，我带你抄个近路。
3: 抄近路去哪儿啊？
1: 走程序。
3: 陈默。啊，你说走程序来网吧走什么程序啊？
1: 不是你说去 A 大？
3: 贾航，是我，楼下姐姐。
5: A 大是哪
6: 里？你想去 A 大还是中路？
3: 要不姐姐今天一起？你开什么玩笑？
1: 不是来玩的，当个卧底，抓嫌疑人。
3: 嫌疑人在这儿啊？
1: 对，刚才小航给我看了一下，他误点进去的那个色情网站弹窗，手环通过广告调整了那个时间差，推算出了隐藏服务器和盗版网站服务器这两个点之间的那个物理距离，然后通过这三个不同网址的加载的时间差，在进行三角定位之后，最终找到了中间的这个隐藏广告服务器背后的地址所在，是一个小型服务器，甚至可能只是一个 PC 机，一台电脑。
3: 你的意思是他就在这个网吧里？
1: 对，一会儿见机行事。

0: 老板，开个包间。
1: 啊，那个身份证出示一下，拿来登记。
0: 来。
1: 哎，这里边那个包间，我们这儿得有监控，你俩别玩太慌啊！
2: 小王开门，这男主长得好像以前老派的演员，哪个呀？
0: 这么多电脑
2: ，A 大相当于哦，这样的吗？
3: 只要咱们能连上这儿的局域网，就一定能找到。
2: 那中路又是什么意思啊？他刚提到了一个 A 大和中路。
3: 学姐，手环借我用一下。
0: 啊。
2: 通过这个手环里面搭载了就是那种特定的程序可以定位啊，反正很高级的
3: 一个扫描和解析整个网吧的局域网络，定位异常 IP 地址。
2: 这为什么要来一段感情？
3: 需要一点时间。这个手链啊。不太符合你的气质，我应该给你做一个金属材质。
2: 网吧老板这个名字，
0: 我觉得可以再细一点。
3: 再细一点？
0: 嗯。
3: 那就得看一看材料科技的发展程度了。五年前，钢化材料有一个重大突破，科学家大卫曾经说过他。
0: 干活吧。您好，您的饮料。
4: 没点饮料啊，
0: 这是我们老板送的。
4: 送的啊。
0: 哎呀，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能用吗？
3: 鼠标坏了。
0: 用吧。
3: 键盘也坏了。
2: 换一个不就好了？旁边不是还有鼠标和那什么？

0: 找到他了，马上就能定位到了。糟了，被反追踪了。
1: 动我电脑！
2: 你好了没？
0: 还在他的胃部。

0: 你们想干什么？哼！哎，不是那……刚那个有点假了，一个女主，那一个人能抵他们三个人。
1: 我要是没看错的话，应该是破解防火墙的吧？
2: 你想干嘛？
0: 是你们想干嘛？我不过就是开个破网吧。
2: 今天八点十分啊，依旧是我们的老时间啊，朋友们啊，八点十分抽奖啊，大家还有个二十，十三分钟，
3: 没必要上来就整这个吧？
2: 看来不是这人搞的赌博网站。
1: 不对。
0: 这个小网吧绝对没有那么简单。既然被你看出来了，我们就发个函，你带上你的财物，我们正式约谈一下。行。
1: 行，
0: 那今天就这么着吧。我看二位也是行内人呐。介绍一下，我们公司自己研发的毒株防火墙，任何企图攻击的入侵。 都会被他自导火粉碎。就像这样，哎，这个世界上呀，只有黑犬一个人能靠脚面踩碎的是吧？可惜啊，你不是他。<笑>
1: 没想到你们也没有那么厉害嘛。
0: 也怕黑犬这个人啊，看来他和你们不是一伙的。我告诉你，明天不管是这个什么天遁的破手环，还是他黑犬本人来了，我都不放在眼里。哦，
2: 是吗？你好了没？
0: 还他的微博。
2: 原来这就是最后一步。老板，不好了，
4: 出大事了！
0: 瞧你那点出息，说，哎，你快来看看吧。
2: 这说明人家演得好，是不是？有网友说这个，这肥宅演得好欠打。<笑>
0: 事后你们也信？ 这个男的是故意击我的，怎么会这样？黑犬怎么会在这儿？你刚才不是说？
5: 只有黑犬能破解你的防火墙吗？不可能！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河南经济广播
6: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他就是黑犬，你就是。
7: 我不管谁是黑犬，但我想告诉你的是，破解你防火墙的是天盾系统，是青果安全中心，是每一个增物电信诈骗的人。你是输在了正义和公道的手里。

0: 位大神，你们费这么大的劲就为了黑五这个破伙吗？啊，说你们到底还想干嘛？
1: 有人用你这里的电脑骗了一个无辜小男孩很多钱。
0: 那他妈关我多少事儿？是小爷，我今天折了，我认心服口服。不过二位

0: 让你上去演几集吧，你演的比
1: 这好。您的饮料。
2: 你没点饮料、啊、
0: 平常没少去网吧是不是？
2: 送你。
0: 我们期待一下今天88元的大奖是哪个
3: 小网吧
0: 给抽走啊？
3: 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防火墙？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他妈胡回来！
1: 你们也别白费力气了，是抓不住他。
2: 你认识柠檬姐？
1: 柠檬姐是暗网最大的图腾，是最受尊重的人。就算是当年号称世界第一的黑客黑犬来了，也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
2: 不要拿他和黑犬比，他根本就不配。
1: 不配？就算是黑犬本人来了，我会怎么跟他讲的？八年前那场网络攻击，就是为了拿到黑犬的那组代码，连黑犬自己本人都不知道吧？只不过是棋盘上的一颗棋子罢了。
3: 不好意思了，各位，其实我们这次的目的根本就不是入侵，而是借助你们的系统来完成我们升级。真是感谢你们的配合。
4: 你好，请回去配合我们接受调查。
2: 请吧。
5: 男主长挺帅的，
6: 陈某果然就是黑犬。之前的那件事，他是被误会的。
5: 你的卡，
6: 你还好吗？
5: 退出去一下子就，退出去一下子没啥事吧？没事的哈。
6: 黑犬
5: 退出去一下没有什么事情的哈。但是我们马上就要抽奖了，8:03的七分钟啊。大奖场外汉剧场一如既往，
7: 这是个中转站，
5: 没什么事儿，
7: 不是他们的大本营。那个女孩也不是柠檬姐，
6: 没关系，这次抓不住，下次一定可以。嗯，我们一定会抓住她的。
8: 夏姐，你上次让我们查的那个朋友圈广告，他们有动作了，
6: 上钩了。看来之前散出去的海龟身份有效果了。你看，机会不就来了？走吧。
9: 全球数字资产峰会。你好，是林小姐吗？嗯，里面请。
5: 这个男主看得好小。
10: 那个贵国富二代林小下来了，身边是他的助理。
11: 高回长得很偏，
5: 嗯，嫩嫩的感觉，站在女主的旁边，感觉像他弟。
11: 好准备。
10: 是。
7: 这么气派，看来是下血本了呀。
12: 说明他们这次骗的数也很大。这儿好。
9: 欢迎来到由周明远先生主办的全球数字资产峰会。
13: 欢迎各位参加卢比人组织的全球数字资产峰会。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改变时代的投资——电子资产。
14: 这周明远还真有点来头，连首富都认。
15: 真的哎，那个是沙特王子吧？
14: 沙特，
15: 这他也能攀上，太牛了！
13: 这不是普通的虚拟货币，而是链接全球资本的钥匙。它代表的是网络科技与金融的

0: 完美融合。
1: 接下来是本次数字资产峰会，
2: 每天都有吗？是的，每天都有啊。除了我们这个直播间抽这个转盘的这个活动之外，好，现在我们还有一个连续打卡八天，就可以并领到3块奖红包的这个活动哈。
1: 各位，
2: 如果没有听到，一会儿8:10我再跟大家讲一下。
1: 100万，每次加价不得低于20万。
3: 检测到钓鱼链接，正在追踪服务器 IP。
1: 这是这个时代最好的投资，我给你们带来了绝无仅有的机会。各位还等什么？赶紧扫码进入我们的数字竞拍系统。
4: 我要抢第一轮，做历史第一人。
5: 赶紧扫码呀！赶紧的。
4: 历史第一人。
2: 短剧的主持人能不能让风仔去？有没有导演能看一下？
6: 我上次一样，
2: 我觉得我也是。
6: 咱们
2: 本色出演一下可以。几点开始啊？8:10啊，还有4分钟的时间了哈。同意，大家都同意是吧？让我去演一下好吧？
4: 准备的足够啊。
1: 好，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开始。
4: 100万，太值了，我出120万。
2: 我去演底下这个拍卖的人也可以。
7: 170万。
2: 我的人设就是那个江城首富。
8: 250万。
2: 富二代，然后去底下竞拍。
1: 恭喜林小姐。
6: 其他给我
2: 积分。
1: 下面我们有请华尔街玫瑰林小夏小姐上台。恭喜林小姐。
9: 谢谢。
1: 林小姐真慧眼识珠，获利过人。
2: 现在可以抽了吗？其实他全天都是一直可以抽的，为什么？但是一定要让大家8:10再抽哈，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8:10以后，他系统设置这一时间段抽奖的概率会更高一些啊，所以是8:10啊。
1: 林小姐
2: 吃太饱了，风仔听见打嗝了，我们没打嗝啊。
1: 跟我当年啊，
2: 没打嗝啊。我们向小鱼说，你看官方都认证了，风仔可以去演剧，是不是？我也
1: 站稳脚跟。
2: 我们这个方面的资源可以介绍一下啊，老师们啊，
1: 得有门道。
9: 那周总意思是，
1: 信息差，资源网，我手里
2: 3秒要到
1: 全球37个暗示交流道，能够提前72小时得知各大银行和重大机构的第一手资讯。哎呦，
9: 周总真是手眼通天呀！
1: 不瞒你说，上个月有个中东回国投资的华商跟我签了独家代理，现在每天光是利息啊，都够提一辆。
2: 对，你昨天8点抽的，
1: 是
2: 不是？
1: 现在林小姐
2: 8:10抽的话，她的中奖概率会高一些啊。
1: 水太深，要是没有个明白人引路，恐怕得交不少学费啊。
9: 周总说的是，那就是不知道我能不能有这个幸运遇到贵人。
1: 林小姐如果想深耕国内的金融圈子，我可以全程为你引路，但前提是你得把国内所有业务的理财总代理交给我。
9: 看来周总
2: 没关系啊，一会儿以前是8点，对的，最近改时间了。
1: 这叫诚意。合同我都已经拟好，林小姐可以到后台过目。小姐啊，做生意要讲究一个你情我愿，你可以回去再好好的考虑一下。不过这个合同有效期只有今天，今天一过就都得重新谈了。
9: 明白，周总，那我先看看合同。
1: 好，希望和林小姐合作成功，那我就先失陪了。
9: 好，
1: 带林小姐去后台休息。
10: 林小姐
2: 请吧。走。
9: 嗯，
2: 我马上了啊。
10: 林小姐，您看这合同，投资回报率这么高，您要是签了，以后在金融圈那可就是响当当的。
2: 8:15呢？8:10，8:10到9点这个时间段都可以，
10: 别人求都求不来的。
2: 好吧，来，我们把剧停一下吧，然后我们跟大家抽波奖吧。好吧，朋友们啊，我们到我们的抽奖时间了。朋友们，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走的这个抽奖的规则，快速的介绍一下啊，朋友们。好，首先要下载我们大象新闻 APP， 没有下载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去手机各大应用商城去下载，下载完了之后回到我们的主页面哈，上方看到没有，这儿滑动的这个位置有一个微距哈，直接点击我们的微距进去之后，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直播页面，直播看剧抽88元的大奖哈，直接点击进去，然后在右侧会有一个红包包哈，但是这个投屏手机上没有哈，但是你不用管它，直接点击进去那个红包包，是不是大家已经？

0: 进入到了一个幸运的一个转盘的一个页面了啊，大家看一下。进入到那个转盘之后哈，朋友们，你们就是可以进去抽奖了，然后呢就可以直接点开开始抽奖了，朋友们哈，现在可以抽了，有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说三毛啊，抽到了用户7169三毛，5682三毛，027173一块啊。然后记得朋友们，抽中的朋友们一定是要立刻去提现的，因为24小时的时候哈，如果说是这个过了24小时，它这个就是你提不了现了。提现的过程当中呢，只要输入自己正确的支付宝的账号和你的姓名哈，一定是要手机支付宝绑定的那个姓名才可以抽。啊，抽中多少钱了呀 ？Spain 呢？还有叶子又是三毛，是不是又是三毛？有没有抽中大奖呢，朋友们？88呢？昨天的88那位朋友还在不在啊？今天有没有抽到多少钱啊？昨天有朋友抽到了88块钱。今天有没有大奖？我们看看有没有大奖哈。大家先抽着，然后我再跟大家说，抽完这个奖的时候还有一个福利。你滑到这个页面可以看到有个看剧王啊，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规则？跟大家讲解一下哈。在活动期间，3月6号到4月9号的这个期间内哈，只要你连续打卡满8天，或者是断续哈，就是中间你不需要每一天去打卡，只需要是打卡成功8天就可以了，不需要连续打卡成功8天，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那么这个机会立即抽奖，就是直接给你3块钱的红包，是不需要你的运气。比如说今天的朋友可能说很多抽到了三毛，很多之前我们在剧场的老朋友说怎么天天都是3毛钱啊？这次我们大象剧场奢侈一把，给大家放波福利，只要你打卡满8天，我们就给您3块钱，给您3块钱啊！记住，一定是打卡满8天。那么如果说我在这个活动期间内啊，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我抽完打卡完8天，我还可以再打卡8天是可以的哈，最多可以打卡4次，也就是有4次抽奖机会，3、4、12，最多可以薅到12块钱的羊毛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页面哈，你看现在主播已经累计打卡了有5天的时间，但是这个活动跟我们员工没有任何的关系，看到没有？重要声明啊，河南广播电视台员工不参与奖品的领取啊。咱们就是说一整个的一个坐在这儿一个坐牢啊，开玩笑了，把更多的中奖的机会留给屏幕前的朋友们，留给我们大象新闻的粉丝，还有我们剧场的伙伴们哈。所以说你看我们不占用大家的这个名额哈，没有抽奖的朋友们抓紧时间赶紧抽奖奖哈。我看看现在大家哟，88已经中了哈，中了，后台老师已经说中了，是谁啊？这个打卡活动原来是必得的，对，这个打卡活动是必得的啊，没有谢谢参与哈，是必中3块钱，只要打卡满8天。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性价比的来讲的话，那个性价比可能会更高一些。比如说你在剧场天天抽奖的话，你比如说可能运气不好的小伙伴那稍好一点能抽到3毛，运气不好的可能就是谢谢惠顾谢谢参与了，对吧？你可能抽10天你才能抽到3毛，但你只需要打卡8天的话，你就可以直接获得3块钱了啊。斯贝恩抽中了3毛钱 ，OK。
1: 周总的这个合同呀很仗义，不过
0: 没中没关系哈，明天再来。
1: 涉及这么多的金额，
0: 签到今天可以抽奖吗？
1: 好好看看，
0: 签到必须得满8天才可以哈。你今天应该是抽不了奖的话，如果你今天是第一天的话，必须得签满8天。但是你可以不用连续8天签到，懂什么意思吧？比如说你今天签了，明天忘了，大后天再来，依旧是可以算的啊，就这个时间，所以这点是比较好的哈。欢迎大家在这个评论区跟我们分享一下大家的喜悦哈，如果没有抽中的宝子也没关系的，这个抽奖的活动是每天都有的，可以明天再来去场抽奖哈。
2: 跟大家久等了，接下来就是本轮拍卖会的第二轮，价值600万的火星陨石，是 NASA 在1986年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地质公园发现。
0: 谢谢参与。兰兰，还有这个5217啊，谢谢参与，没关系的，明天来啊，明天来，明天再来抽，或者参与一下隔壁的那个打卡的活动，隔壁那个打卡满8天必中3块钱，他没有任何的谢谢参与啊。
3: 可以了，撤退吧，手环已经自动报警了。
4: 成功搞定了。
5: 怎么了，林小姐？
1: 我仔细想了一下，
0: 打卡高黑的。
1: 我觉得这个合同今天咱们还是别签。
0: 打卡那个是必中奖，100%，10001000。
5: 林小姐，现在想走可来不及了。
2: 各位，我周明宇在金融圈子里面摸爬滚打十几年，
6: 精

0: 的项目哪一个不是赚得盆满钵盈的？所以这次我这场专场的拍卖会，每一件商品都是物我所值。以我在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和我在华尔街
1: 这个剧大概还有个15分钟左右吧，
0: 互联网
1: 就结束了，
0: 千万影响力向大家保证。
1: 看完啊，这剧还是挺好看的，感觉
2: 这怎么回事？
1: 打卡要退出去，退出去是什么意思？
2: 骗子，这履历根本追不上。
1: 要是能开小窗，哎，我觉得这个可以，我们的后台老师可以听取一下这位
0: 现在的
1: 我们的这个粉丝这个朋友的这个建议啊。他说如果打卡的话，能像那个红包包一样开一个小窗，一点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啊，会更方便大家去打卡哈。我们看技术老师到时候能不能给我们也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程序哈，就不用让大家来回去切换页面了，而且很多朋友可能还找不着那个打卡的页面，我们直接就把它做到红包包的下面那个地方，我就觉得可以。
3: 这是什么？周明远，你不是大 V 吗？你
2: 他是个骗子。
1: 谢谢用户6071617这位朋友哈，我们听取到了你的建议哈。6071，你提的这个建议非常好，我们到时候我们后台老师已经收到了哈。
2: 骗我的钱，骗我们的钱，拿过来！
4: 等等，
2: 骗我们的钱，
4: 你们听我说，
0: 我也是没利用的。
1: 这开个浮窗权限是吧？
0: 是柠檬姐。
1: 他说的不是那个，他说的是打卡那个页面，他要从这个直播间退出去，他跳到另一个地方才能去打卡。
5: 招工了，你在哪儿呢？李夏，
6: 你好，你看到李小姐了吧？

0: 宁夏，就大结局猜一下，就是男主要去营救她了，一个英雄救美。
1: 宁夏。

0: 敢跟沈阳对视了一下。
1: 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巧合。
0: 是谁啊？这个？哦，肥宅，我都没认出来哎。哇塞！
2: 你们也别白费力气，是抓不住他的。

0: 抽到红包后一定要及时提现啊，
1: 填写正确的支付宝账号和姓名啊。如果没有及时提现的话，这个如无法提现，可能是支付宝的问题，处理后即可啊。
2: 先告诉我，是谁抓你进来的？是不是个胖子？
3: 不是胖子。

偷税漏税的王大老板吧，他刚才也在这儿，这里面一定有蹊跷。这里看起来像是一个庞大的数据中心。

0: 黑拳，没想到过了八年，你的鼻子还是这么灵敏啊。既然来了，那就陪我一起看最后的演出吧。
1: 我不过就是开个破网吧，至于拿这玩意儿来对付我？
0: 这个世界上呀，只有黑犬一个人能够破解它了。可惜啊，你不是
2: 你是你？
3: 终于让我找到你了，柠檬姐。
2: 柠檬姐？
4: 谁是柠檬姐？
2: 柠檬姐不是你吗？
3: 这是一个
4: 四网吧老板是柠檬姐，
3: 所有人都会觉得柠檬姐一定是女性。
4: 妈呀，这个反转可以的，
3: 正中了他的障眼法。他利用所有人，甚至是他同伙的思维定式，把自己伪装成女性。可是你在伪装性别的过程当中，暴露了一个破绽。你把这个密室安在男厕所的隔间，是为了方便自己进出吧？毕竟这里从外面看是一个公共场所，你这个死肥宅是不方便随意进出女厕所，没错吧？柠檬姐，你好狂啊！竟敢让钟灵在你的老巢搞诈骗，
0: 那又怎么样？啊？不要装作自己好像很了解我的样子，你记住，你不过就是我的一个手下败将而已。
3: 你我之间的较量根本毫无意义。
4: 幕后大 boss，
3: 收手吧。
0: 收手？凭什么？到现在为止，我只差一步，只差一步，我就可以超越八年前的那次壮举。居然是大名的黑犬，没想到在这儿遇见。既然你自己送上门，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5: 不好意思，各位，今晚这次的露营不是入侵，而是进入你们的系统来完成我们的升级。
2: 你为什么要这样？
0: 为什么？那你倒是问问他呀，他黑犬从来都是赢家啊，什么世界冠军、头号黑客、反专家，甚至他还有这么好看的一个女朋友。凭什么啊？凭什么？凭什么所有的好事都被你占了，而我只不过是因为我的外在条件，从小就被人欺负，现在就只能待在这个阴暗的角落里，变成一颗发烂的柠檬。
2: 那是你自甘堕落，跟陈默也不关系。
0: 我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很惨了，不过好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了今天，已经完全离不开网络了。我把整个爱我当作我的新生之女，在那里我备受仰望和热爱。结果遇见了你，就连你八年前的那个破代码，我到现在能做到的也仅仅是复制复制而已。每当我想要去给他升级的时候，他都自己崩坏掉了。
3: 因为我在每一个代码里都植入了自毁程序，你每一次升级都是个自己插的，
0: 都是因为你这个无法升级的破代码。我所有的公司全被你们清空。

0: 我最后呢，我还是想到了办法。结果又……这肥宅的黑眼圈好重啊，少熬点夜。由于什么狗屁天遁系统，是你们逼得我走到了这一步，是你们不给我活路啊！所以，就别怪我不择手段喽。
1: 你到底要干什么？
0: 我要整个网世界为我陪葬！

0: 你很欣慰吧？啊，飞起来！现在我就是整个网络世界的王。困困包换了新头像，人类文明会倒退20年。好看的，希望记住你。30年。困困包，你是在跟我说吗？是在跟谁说？你要找我死吗？你是在跟谁说？这种纸醉金迷、徒有其表的世界呀！
1: 这是你我之间的女友，
0: 记住，你是在跟向小姐开玩笑。
1: 不要牵连其他无辜的人。
0: 我最讨厌的就是你总是这样一副正义凛然，把自己当成一个救世主的样子。今天我将让你
1: 演的好，翘翘的感觉啊，
0: 让你最爱的，
1: 但不过演技很可以。
0: 你死，死呀！肥宅柠檬 sister。
2: 什么？
0: 必须每天打卡吗？你说的是哪个啊？你说的是隔壁那个打卡活动是吧？反正你打卡够8天就可以了，在活动期间内啊，不需要连续每天打卡，但是你一定要打卡够8天才可以。
2: 坠落在太平洋，你要上帝，就是将被消失的海港，整个世界的秩序将被重塑，而我将会成为新世界的主宰。

0: 这怎么可能？
1: 还可以，这个局挺好看。
0: 说说为什么？
1: 马上要结束了，大结局了，还有一两分钟了。
2: 在江边又加雨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的防火墙和数据系统有我之前带过一次一段数据。那个设备
1: 还有六分钟。
2: 喜欢在这不干玩长头戏。
3: 那哪是五四级的五二七？
2: 后来江天又供出了你，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知道你我之间必有一战。于是在白家沟的时候，当白姑姑向你求助的，我就反向追踪了一下，在你的程序上装了一道后门。
4: 柠檬城，我们又一见。
2: 从那个时候开始，你的一举一动都对我担心。再后来要网吧的时候也非常心烦，害我被误会整整八年。我辛辛苦苦找八年的仇人竟然真的和我在同一个城市。
0: 你早就知道是我。
2: 别怕，在白家沟的时候我就已经在字符的碎片里特别标注了对冷某字符的程序监控，所以当我进到网吧里看到电脑上的冷某同时就已经知道了。只不过没有想到柠檬姐竟然不是你的手。你以为你可以凭借些邪恶的手段掌握一切，可是你错了，技术是用来守护的，不是用来破坏的。
0: 李泉，
2: 必须一切牺牲。
0: 如果当年不是因为你，当年要不是因为你，
2: 你原本可以利用技术来做正确的事情。

一切都结束了，林文杰，你从一开始就根本不可能成功。

0: 希望这篇文章能让更多人提高网络安全意识。
1: 随着青果安全中心研发的天盾系统的推广，上线六个月以来，协助封禁仿冒大 V 账号12万个，向公安机关及时移送与网络电信诈骗相关信息3000余条，拦截虚假投资链接9.3亿次。技术是盾牌，人性是底线。
2: 好一段科普。
0: 这段时间感谢你对我的帮助。
2: 你突然跟我这么客气的说话，我还有点不习惯。
0: 没有你，我也写不出这么有深度的内容。合作愉快，干。
2: 黑犬早就不在了。
0: 合作愉快，沉默。
3: 宁夏学姐，
4: 你到底要带我去干嘛呀？
0: 当个卧底。
5: 陈黑佑，你这是诈骗犯，放下我！
6: 看，太奶要显灵了。
7: 这个是上半集的片段。右下角的爱心是可以点赞的，是
0: 的。你找死了你、啊！
7: 坤坤，包。
0: 陈小狗是谁？小男朋友吧，小狼狗，小奶狗。
3: 林夏。林夏，
0: 林夏，沉默。
8: 不是来玩的，当个卧底。
9: 我们这儿得有监控，你俩别玩太花了。

0: OK， 最后一个圆满的一个大结局啊！合作愉快，学姐，这不得原地在一起，再出个续集吧，第二部。
1: 看来又有新情况了。这机会是什么诈骗？
2: 不会真的有第二部吧？这是一个新型的古董诈骗，骗子用假账号在直播间用假账号诱导用户进行线上竞购。
3: 这骗子
2: 在为第二部剧情铺路。
4: 又想坑大家的钱？
2: 放心吧，不会让他们得逞的。天盾系统会发挥作用，我也会追踪他们的作案线索，把他们一网打尽。
4: 可以的。有人写出最完美的代码，却用来犯罪；有人说出最笨拙的语言来拯救世界。网络并非法外之地，技术是盾牌，人性是底线。我们修不漏洞，更不修补人心。希望从此人间幸福，天下无诈。
0: OK OK， 期待一下第二部哈，朋友们哈，我们今天这部短剧呢就跟大家播完了。
5: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中国陕西省延安市以中国革命圣地闻名于世。延安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当年红军经过25000里长征，为什么最终把落脚点选在了延安呢？让我们共同去追寻宝塔山下发生过的那些经典瞬间。
4: 黄河大合唱这首经典歌曲最早就是在黄河边的延安传唱起来的。黄河是中国人心中的母亲河，著名的壶口瀑布就在陕西延安市境内。奔涌的黄河见证了延安半个世纪前历经的风雨沧桑。从1935年到1947年，延安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也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如今，延安仍保存有很多革命旧址，包括凤凰山中共中央旧址、枣园中共中央旧址、杨家岭中共中央旧址、王家坪中央军委旧址等等。
5: 延安呢，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它体现在这两点，一个是延安的精神，另外一个就是延安的作风。延安呢，同时是中国革命的落脚点，也是中国革命的出发点。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了陕北以后，这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从1937年抗日战

0: 争爆发以后，中华民族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最后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延安又是出发点。另外呢，我们讲延安整个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一个时期，在这里边我们形成了延安精神，最主要的呢，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还形成了延安的作风，还有延安的传统。
1: 那么，毛泽东带领的中央红军当年为什么会选择延安呢？让我们把时间转回到那个年代。1935年9月18日，中央红军经过一年多的长征，来到甘肃哈达铺。这是红军近3个月行军以来进入的第一个大镇子。中央红军在哈达铺驻扎休息，有战士给毛泽东送来了几份半个月前的旧报纸。大家知道毛泽东有一个习惯，每到一个地方，总要战士们搜集些书报来看。别人都在休息，毛泽东却在认真阅读着报纸。突然他眼前一亮，原来有张旧报纸上面刊登了一则新闻，陕北刘志丹赤匪部已占领6座县城，拥有正规红军50000人，游击队、赤卫队和少先队20余万人。毛泽东看到这里，他一拍大腿说，哎呀，我们革命有希望了，我们有地方去了，去陕北找刘志丹。毛泽东马上把这些报纸转送给周恩来、张闻天等人，并召集他们开会。毛泽东高兴地说，报纸上说陕北有刘志丹、徐海东的部队，他们已经赤化了20多个县，有20多万赤色分子在那里进行活动。不要说20多万人，就是有2万人，我们也要到陕北去。
0: 徐海东呢，是红二十五军的副军长，他协助程子华、吴焕先指挥25军进了艰苦卓绝的红军长征，后来到了陕北，以26、27军会合，成立了红15军团，为中央红军到了陕北的会师奠定了基础。讲到红25军的长征呢，在中国红军长征历史上，它是一支奇特的部队。我们讲红军长征各个部队出发到最后结束都有很大的伤亡，而红25军，它从鄂豫皖出来之后，长征历时10个月，它由长征出去的2900人，到了陕北以后，发展到了7000余人，所以它是没有受到损失，而且红军的队伍不断的扩大。
1: 正是因为从这张报纸上获得的信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到陕北去，做出了把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的重大决策。毛泽东带领中央红军来到陕北时，当地老百姓看他们帽子上的5角星，就知道他们是红军，对他们都很热情。毛泽东后来了解到，当时啊，西北根据地已经有红军队伍5000多人，根据地的人口有100万。那么，为什么在黄土高原上会有一个红军的根据地？西北根据地又是谁创建的呢？从20世纪20年代初，中共党组织在西北成立了党支部，并领导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尽管先后都失败了，但是逐步在陕甘边区和陕北地区建立起革命武装。这个略显清瘦的年轻人，就是陕北大名鼎鼎的刘志丹。他和习仲勋等人以甘肃南梁为中心，共同创建了西北革命根据地。刘志丹是一穷二白干革命，简单说， 他早期主要在搞兵运。

可以归纳为红色、白色和灰色三种是组织武装。红色是自己组织武装，白色是策反国民党的部队，灰色是改造土匪和哥老会等组织。三种方式齐用，队伍逐渐扩大。就在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之际，谢子长在陕北地区也创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刘志丹和谢子长在工作和战斗中建立了兄弟般的感情。1934年，谢子长在一次战斗中身受重伤，刘志丹听说后特意抽时间去探望他。这是刘志丹、谢子长最后一次会面，谢子长不久后就因伤去世。在这次重要的会面中，他们商定将两个苏区连成一片的重大事宜。1935年2月2日，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统一在一起，西北根据地的实力空前壮大，很快打下了6座县城。正是这一系列战役登上了国民党的报纸，而毛泽东就是因为看到了报纸上的报道，才决定带领中央红军前往陕北。1935年10月19日，毛主席和党中央率领的中央红军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首先到达陕北吴起镇，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不幸的是，一年后刘志丹在一次战斗中牺牲，年仅33岁。为了纪念刘志丹和谢子长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功绩，党中央决定将他们的故乡安定县和保安县更名为子长县和志丹县。毛泽东还为刘志丹亲笔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被蒋介石得知后，他极为不安，立即调集东北军5个师的兵力向陕甘苏区围逼而来。当时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并将红15军团编入红1方面军，共约1.1万余人。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毛泽东提出，如果让敌人构成东西南北封锁线，中共中央在陕甘地区就难以立足。于是毛泽东、彭德怀果断决定集中兵力向南作战，首先在直罗镇一带歼灭一部分沿河行进的敌人，然后转移兵力各个歼敌。这个战术效果显著，红军共歼灭国民党东北军1个师又1个团，击毙师长牛元峰，俘虏5300余人，缴枪3500余支。在这场战斗中，东北军不断遭到重创，而且毛泽东下令释放被俘的东北军军官，让他们回去转告张学良等东北军领导人，只要东北军同意反蒋抗日，与红军停战，红军俘虏的人枪可以如数归还东北军。这一举动对红军后来同东北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积极的影响作用。直罗镇战役打破了蒋介石对陕甘苏区发动的第3次大规模围剿，为中国共产党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这也是红军在延安建立根据地、站稳脚跟的一个重要标志。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延安还发生了一件小事。1936年2月5日，毛泽东、彭德怀率东征部队来到了清涧县袁家沟，住在农民白玉才家中。

了方便主席晚上办公，房东主动将这张小炕桌搬来，毛泽东就整夜整夜伏在小桌上工作。2月6日，陕北普降大雪，次日毛泽东就伏在这张小炕桌上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沁园春·雪》。这首词中，毛泽东描写了延安风貌，赞美了陕北高原的气势磅礴。难得的是，这张小炕桌被保留了下来，如今成为一级文物，保存在延安革命纪念馆。1937年1月，中共中央正式进驻延安，此时距离全面抗战爆发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党中央随即发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作为抗日根据地的延安即将迎来新的一页。中国陕西延安有着革命圣地之称，毛泽东当年在延安居住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就是杨家岭，他的很多经典著作都是在杨家岭的窑洞里完成的，而且杨家岭还有一座当时延安最雄伟的建筑。今天我们就一起去延安杨家岭看一看，重温一下这里发生过的革命故事。1938年11月20日，这天清晨，延安上空突然响起飞机的轰鸣声，刺耳的防空警报刚刚响起，人们就马上听到了巨大的炸弹爆炸声，整个延安的大地都在震颤。这是日本侵略者第一次空袭延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刚刚进入防空洞，又一批敌机飞临党中央驻地上空，机翼上的日本军旗图案看得一清二楚。在飞机的狂轰滥炸过后，古城延安几乎变成了一片废墟。毛泽东说，这个没有完，今天的轰炸是个开头，它还会来的，说不定就是明天。为了保证安全，党中央决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立即由延安城内的凤凰山转移到城外的杨家岭。杨家岭在沿河对面，距延安老城约2公里，曾被百姓称为杨家岭，是一片墓地。这里很荒凉，不容易引起敌人飞机的注意。中共中央要搬到杨家岭，住所当然是个大问题。为此，中直机关的工作人员和警卫部队全都动员起来，自己动手挖出一口口窑洞。今天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仍然保留着当初修建的窑洞。从1938年11月至1947年3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就在杨家岭的窑洞里工作和生活。山坡上的这三间窑洞就是毛主席当年的住所，有一间是警卫室，一间是办公室，还有一间是卧室。窑洞里的陈设都很简单。而当年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简陋的窑洞里写下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影响深远的文字。据专家统计，毛泽东选集全4卷159篇文章中，有40篇都是在杨家岭窑洞完成的。这些文章为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在毛泽东住的窑洞下面有一块小菜地，毛主席有时会在这里耕种，种一些平时吃的蔬菜。毛主席还用小菜园种的蔬菜招待来延安的客人。1940年春，
旅居新加坡的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回到祖国慰问抗日军民。

0: 第一站他去了重庆，在那里见到了蒋介石。不久后，陈嘉庚又来到了延安，在这里他得到了延安人民的欢迎，毛泽东还热情地邀请他一起吃饭，用餐的地点就在毛泽东住的窑洞前的小桌上。吃的是毛泽东在菜园子里种的大白菜、豆角。毛泽东对陈嘉庚说，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东西了，恳请客人谅解。这顿饭给陈嘉庚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回忆在重庆时，蒋介石花费800大洋宴请他，跟在延安吃的饭简直是天壤之别。后来他回到重庆，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告诉全国人民，我看到的延安跟南京宣传的是不一样的，得天下者共产党也，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杨家岭窑洞前的小石桌旁还曾经会见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当时为表示尊重，他特意把坐北朝南的上位让给斯特朗，自己坐在了靠山崖的位置。
1: 在人们的印象中啊，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在延安期间吃住都在窑洞，居住环境非常艰苦。然而当时中央却决定在杨家岭修建一座大礼堂，也是延安当时最雄伟的一座建筑。那么这座大礼堂又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0: 在杨家岭革命旧址有一幢青灰色建筑，上面刻着中央大礼堂字样。中央大礼堂外观是仿苏联式，内部是陕北窑洞式的石拱结构，体现了中西合璧的设计风格。1945年，这里召开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七大。如今大礼堂内部全部是按照七大会场原貌陈列的，房屋内摆着一排排木板凳，屋顶被设计成穹窿状，由四道拱梁隔开，最里面的一道拱梁区域内是主席台。主席台前是当时中央书记处5位书记的座位，主席台上方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的横幅标语是七大时的政治口号，墙上的 V 字形木架是英文胜利的缩写，上面插着的24面党旗象征着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到1945年所走过的胜利的24年。红色的旗帜和标语，蓝色的帷幕，礼堂不大，却处处渗透着朴素而庄严的气氛。主席台正对面的墙上刻着毛主席题写的4个大字：同心同德。这座会场当年发生了什么？下面让我们把时间调回到七大召开的前夕。七大的召开经过了长时间的酝酿和筹备，这次大会距离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已有17年。从1939年开始，各地选出的代表就接到中央通知，代表们陆续从各抗日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向延安集中。当时中原地区的游击队接受了一项政治任务，就是护送一位名叫胡福的同志穿越敌人的封锁线。后来人们得知，这位胡福同志就是刘少奇，他跨越津浦铁路就是前往延安筹备和参加七大。山一程，水一程，万里长征足未停，太行笑相迎，昼暂行，夜暂行，敌关防，穿插勤，到处有军屯。这是陈毅《长相思·冀鲁豫道》。

0: 的诗句，描述的就是他赴延安参加七大途中的真情实感。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们穿越封锁线，通过敌占区，分批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宝塔山下。七大召开前夕，延安也一片忙碌的情景。从1941年开始，延安杨家岭开始修建大礼堂，工程干了整整一年。除了当地的建筑工人之外，中央机关以及部队院校的很多干部职工也参加了劳动。但是因为那时是严格保密的状态，所以当初人们并不知道这座建筑是什么用途。直到后来大家才知道，大礼堂是专门为七大召开修建的。之所以选在杨家岭，一是这里地势平坦，二是杨家岭有很多现成的窑洞，可以供代表们会议期间居住。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隆重召开。会议期间，毛泽东代表中央做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做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做了《修改党章的报告》。
1: 为了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杨家岭专门修建了一个大礼堂。1945年的4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这个新落成的大礼堂里面召开。这个会议呢，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召开的一次最后一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呢，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意义深远。他举起了一面旗帜，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而且会议上制定一条政治路线，就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革命的胜利的总路线。所以党的七大历史意义深远，它在中国革命历史当中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0: 七大共举行全体会议21次，是中共历史上举行全体会议最多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历史经验，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会上，毛泽东没有照读《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报告，而是针对一些问题做了口头报告。毛泽东的口头报告内容丰富，深入浅出，诙谐幽默，不时引起阵阵笑声和掌声。比如他强调要讲真话，就是不偷不装不吹，每个普通人都应该如此。这些简练的语言使大家加深了对《论联合政府》报告精神的理解和把握。1945年6月11日，七大举行闭幕式，毛泽东发表了《愚公移山》的闭幕词。他在讲话中提出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七大闭幕之后，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续开展抗日斗争，全国抗战进入全面反攻阶段。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枣园是中国陕西省延安市的一处著名的革命旧址，也是中国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它曾经是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所在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张闻天、彭德怀等许多领导同志都曾经在这里居住和工作过。重庆谈判等一系列影响中国历史的重要决定也是在这里做出的。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除了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之外，枣园里还发生过很多感人至深的小故事。今天，我们就带您走进枣园，讲讲枣园里那些鲜为人知的往事。陕西省延安市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红色大本营。从1937年1月到1947年3月，中共中央驻扎在延安期间，留下了一大批革命遗址，其中凤凰山、杨家岭、枣园和王家坪这四处旧址都曾经是中央机关和领导人的驻地。而在这四处旧址中，枣园是最特别的一处。它原先曾是延安一个地主家的庄园，后来成为国民党军官高双成的园子。因为园子里枣树很多，所以得名枣园。中国共产党进驻延安之后，这里被改名为延园。如今

0: 我们仍然能在枣园革命旧址的大门外看见当年留下的“盐园”二字。不过，很多来到枣园的游客往往会觉得疑惑，与其他三处旧址相比，这里的条件更好，果木成林，环境清幽。然而，在中共中央机构进驻延安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枣园只是中央社会部的驻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并没有住在这里，这是为什么呢？而最终促使他们搬到枣园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1: 1937年1月13日，党中央进驻延安，当年毛泽东、周恩来就在延安西南的凤凰山居住。1938年11月20日，日军对延安进行了第一次大轰炸，为了安全起见，党中央毛泽东就迁到了杨家岭。杨家岭呢，是延安的一个深山里的小山沟里面，四周围树木非常茂密，很隐蔽，所以后来日军的几次对延安的轰炸都没有炸到杨家岭。为了安全起见，所以在以后的几年时间里，党中央毛泽东就在杨家岭居住。
0: 杨家岭虽然安全隐蔽，条件却比较艰苦，机关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需要自己动手修建宿舍、办公楼和礼堂。1940年，为了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开始在杨家岭修建中央大礼堂。由于施工的噪音严重地影响了毛泽东的工作和休息，这年秋天他搬到了环境清幽的枣园办公，直到1942年才搬回杨家岭。1943年10月，考虑到杨家岭地方狭小，人声嘈杂，不利于领导人办公，中共中央决定正式将书记处迁往枣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五位中央书记也先后迁往枣园居住。
2: 在今天的枣园，我们仍然能看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居住过的窑洞。和今天的人们居住的条件相比啊，这些窑洞看上去是那么的简朴，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在一些看似不起眼的陈设背后，却有着感人的故事。
0: 毛泽东的住所位于枣园中央的一处地势较高的院子里，院子的东南角还有一座八角形的小凉亭，凉亭里有一张石桌和四个石凳，毛泽东常常坐在这里读书看报。清幽的环境不但让毛泽东得到了良好的休息，更让他在工作之余能够安心地著书立说。居住在枣园的两年里，毛泽东亲自领导了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和中共七大的召开，并且写下了《学习和时局》，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等一系列重要文章。在毛泽东曾经居住的窑洞里，我们仍然能看到当年朴素的陈设，但巨大的书柜和随处可见的书本表明，这位领袖即使是在最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也不忘读书思考，以史为鉴。他用于工作和写作的书桌上，除了电话、茶缸、墨水瓶这些简单的摆设之外，还有一根铁条。这根铁条看起来毫不起眼，但它的来历却并不普通。它是大生产运动中延安炼出来的第一炉铁的样品。当时延安经济落后，物资匮乏，这根铁条来之不易。延安的人民满怀喜悦之情，将他送到枣园给毛泽东报喜。毛泽东被延安人民的热情深深地感动，于是一直把这根铁条放在书桌上。在枣园

0: 朱德居住的窑洞却是枣园原来的主人修建的，他的木窗保留着陕北窑洞典型的风格，形制上是三孔相连，更加宽敞，而且冬天还能够在地下烧一些煤炭柴火取暖，居住条件相对较好。窑洞之外还有一个石棋盘，朱德常常跟战士们在这里下棋。事实上，朱德搬进枣园的时间晚于其他几位书记，那么为什么他的居住条件反而是最好的呢？原来朱德入住枣园的时候已经60岁了，是几位领导人当中年纪最大的一位，因此出于对朱德的尊敬和照顾，毛泽东将条件最好的窑洞让给朱德居住，还把自己的沙发转送给了朱德。这张沙发是当时延安唯一的一张沙发，是战士们利用一辆报废的美军吉普车的坐垫改制而成的。如今它依然摆在朱德的会客厅里，默默地向人们讲述着两位革命领袖深厚的战友之情。五大书记居住的窑洞只是枣园革命旧址的一部分，园子里还散落着其他的建筑，那么他们都是做什么用的，又各自见证了怎样的历史呢？五大书记居住的窑洞前面有一条水渠，这是陕甘宁边区在经费极为短缺的情况下修建而成的。建成放水之后，枣园周围五个村子的1400亩旱地因此变成良田，连年丰收。当地群众便将它称为幸福渠。而在枣园西边的不远处有一个纪念广场，这里曾经是中央警备团的操场。1944年9月8日，正是在这里举行了警卫团战士张思德的哀悼会。毛泽东在哀悼会上发表了著名的为人民服务的讲话。但在枣园见证最多历史事件的，则是位于入口不远处的书记处礼堂。它建成于1941年，是一座砖木石结构的大平房，里面的布置庄重而朴素。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很多重要决策都是在这里做出的。
1: 1945年8月10日、11日，由周恩来同志起草、朱德同志署名颁布的7道反攻命令，就是在这个礼堂里面起草颁发出去的。命令要求呢，八路军和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等抗日武装力量向日军发动全面的进攻，最后取得了抗战的胜利。同样是在这个礼堂里边，8月25日，中共中央彻夜召开了会议，研究通过了由毛泽东同志亲自赴重庆和蒋介石进行谈判的决定。
0: 当然，书记处礼堂并不仅仅是用来开会的场所，它还有一个别名叫职工俱乐部。平时大家会在这里举行聚会和演出，每到春节，中央领导们还会在这里接待前来拜年的群众秧歌队，和群众一起唱歌跳舞，合影留念。让今天的人们意想不到的是，这个小礼堂里还曾举办过一场激烈的比赛，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大生产运动期间，中共中央在小礼堂里举办了一场军民纺线比赛。在这场比赛中，周恩来纺的线又细又匀，从而获得了纺线能手的称号。如今在周恩来的故居中还放着一架纺车，让人们看到了这位中央领导人鲜为人知的另一面。1945年春节，枣园的群众拿着锦旗，带着年糕和米酒来到礼堂，为中共中央祝贺新年。毛泽东在礼堂设宴款待他们，亲自敬酒，军民同乐。

0: 礼堂里的这一幕至今仍为枣园百姓津津乐道，因为它见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与广大群众、普通指战员团结一心、同甘共苦的鱼水深情。
1: 抗战胜利以后，美国特使马歇尔来到延安的王家坪，看到中央军委会议室啊如此之小，觉得不可思议，惊奇地说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着100万军队，统帅部却只有这么点大。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走进王家坪，去感受一下世界上最小的指挥所。
0: 王家坪革命旧址位于延安城的西北方向，它紧依着沿河，与延安城隔河相望。从1937年到1947年，这里作为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所在地，是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指挥中心。在这里，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指挥了敌后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战争，日军投降后又成功粉碎了国民党发动的全面进攻。当年设在这里的军委机关有秘书厅、作战部、高参室、作战研究室等，总部机关有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等。此外，这里还开辟了一个桃林公园，园内有露天舞场、篮球场等设施。这座瓦房是中央军委会议室，它的面积只有30平米左右，作为会议室显得非常局促，以至于1946年美国特使马歇尔参观这里后，对它的狭小非常震惊。对此，毛泽东说道：我这个统帅部只发布作战命令，其他什么都不发。毛泽东说的没错，中国共产党就是在什么都不发的情况下，领导根据地军民坚持到了抗战胜利。中央军委会议室虽小，却是各方军事情报汇集之地。在每周的例会上，军事参谋人员把通过电波得到的国内国外的军事情报汇总分析后，在这里汇报给八路军总部。当年军委会议室的墙上挂着各种军事地图和图表。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这一年的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由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面对国民党在华北战场上节节败退的危急形势，改编后的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首战告捷就取得了平型关战役的胜利。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出师抗日的第一个大胜仗，它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中国人民抗日的信心。捷报传来，中央军委书记毛泽东兴奋地致电朱德、彭德怀，祝贺我军的第一个胜利。数天之内，王家坪就收到贺电、贺信100多封，国内外媒体也纷纷报道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消息。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心的王家坪，一时间成为中国人民抗日的信心所在。1940年8月8日，为了破袭日军在华北的交通线，八路军总部下达了战役行动命令，对作战兵力进行了具体部署，同时确定8月20日为战役发动时间，这就是著名的百团大战。在为期3个半月的百团大战期间，王家坪参谋部的灯光常常通宵达旦地亮着，参谋人员每天根据前方无线电传来的战况汇编成详尽的快报呈送给

0: 中央领导阅读，以备他们进行决策。中央军委领导下的百团大战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再一次增强了中国军民取得抗战胜利的信心。1945年8月，抗日战争进入夺取胜利的最后阶段。8月9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8月10日至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了抗日大反攻的第1号至第7号命令，命令解放区军民举行抗日反攻作战。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时，就是在这座高大宽敞的中央军委大礼堂里，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举行了庆祝抗战胜利的大会。大礼堂建成于1943年，由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的木工武基禅设计，可容纳1000余人。当年军委和总部的大型会议、晚会等集体活动都是在这里举行的。
1: 就在延安王家坪这个平静的小山村里，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然而到1947年3月初，蒋介石调集了34个旅的23万军队向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并出动了大批飞机来轰炸延安。是保卫延安还是战略转移？在王家坪的中央军委会议室里出现了激烈的争论。
0: 面对敌人的气势汹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经过讨论，认为敌人已是强弩之末，撤离延安才是明智之举。听说要放弃延安，很多人感情上一时转不过弯来，尤其是负责保卫延安的战士们，他们情绪激动，发誓要不放弃一寸土地，誓死保卫延安。为了做通战士们的思想工作，1947年3月14日，毛泽东在王家坪自己的住处接见了负责保卫延安的新四旅的黄振堂、程月长、袁学凯等负责同志，向他们耐心解释撤离延安的原因。毛泽东说，你们的这种决心很好，延安是要保卫的，我们在延安住了10年，挖了窑洞，吃了小米，学了马列主义，培养了干部，指导了中国革命，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延安，延安不能不保。但是延安又不可保，因为蒋介石调集了23万军队，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有飞机、坦克、大炮，而我们保卫延安的军队只有2万多人，基本上还是小米加步枪。2万多人一下子要消灭23万人是有困难的。毛泽东耐心地劝解同志们，要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目标，不要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少则1年，多则2年，中国共产党要用延安换取全中国的胜利。延安军民终于明白党中央撤离延安的良苦用心，大家同心同德，积极准备撤离延安。1947年3月16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由彭德怀出任西北野战兵团统帅，担负起直接指挥西北战场作战，掩护党中央和延安人民顺利撤出延安的任务。与此同时，毛泽东还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签署了保卫延安的作战命令，要求西北野战兵团彻底粉碎敌人。

功。妄想三天占领延安的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在付出沉重代价后进入南泥湾一带，逼近延安的南大门。此时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已经搬到王家坪山坡上的窑洞里居住。当轰炸声再次响起，警卫人员冲进毛泽东的窑洞，发现他依然忘我地工作着。当听到警卫人员请他到防空洞躲避时，毛泽东抬起头平和地说道：不要紧，窑洞这么厚。正在这时，警卫员捡了一块弹片拿给毛泽东看，他接过弹片在手里掂了掂说：哦，这个很好啊，可以打两把菜刀用。3月18日，胡宗南的军队已逼近延安，枪炮声清晰可闻，毛泽东依然不肯离开。他深情打量着王家坪的这些窑洞，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小的指挥所。然而正是在这里，中国共产党决胜千里，影响并决定了中国的命运。在周恩来、彭德怀等人的再三催请下，毛泽东说：好吧，吃罢晚饭再走，敌人要来就请他来吧，我们把窑洞打扫干净，桌椅放端正，茶壶茶杯摆整齐，让胡宗南知道延安是我们的，我们还要回来的。这天傍晚6点多，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在枪炮声中从王家坪出发，从容地离开了延安，踏上了转战陕北的征程。历史证实了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预见，国民党于1947年3月19日占领延安。仅仅在1年1个月03天之后，中国共产党就胜利收复了延安。这张老照片拍摄于1948年4月21日，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重新进入延安城的情景。4月22日，延安各界举行了光复延安的庆祝大会。在这张照片上可以看到人们走进会场的情景。现藏于延安革命纪念馆的这些文件是庆祝会当天发出的收复延安的紧急通知。昔日的风雷激荡变成了一片安宁祥和，王家坪的军委大礼堂和桃林公园重新响起了慷慨激昂的延安颂。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3: 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第13集，被对手压着打，孙子兵法教你如何打开局面。
4: 广西有一家地方性的啤酒品牌叫黎泉啤酒，那曾经呢，青岛啤酒想打入广西市场，所以专门收购了黎泉啤酒竞争对手的生产线，准备强行打入，而且还计划了一场青啤百年的营销活动。面对青岛啤酒这么强大的一个对手，人家历史悠久又是全国性的品牌啊、黎泉啤酒当时只用了5个字就进行了反击，而且就用这5个字牢牢守住了自己的市场。那黎泉啤酒它到底是怎么做到从被动变成主动的呢？今天高丽说书跟您继续打开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我们从孙子兵法总结的理念和原则当中去学习战略性思考，看怎么样去左右你的敌人，掌控对抗的局面。孙子兵法在谈到用兵的时候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善战者治人而不治于人，就是用兵的高手在对抗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控制对手而不要被对手控制，要摆布对手而不被对手摆布。毛泽东打仗就很重视主动权，他把主动权称作是军队的自由行动权。他说，无论处于怎样复杂严重残酷的环境，军事指导者首先需要的是独立自主的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儿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的恢复主动地位，如果不能恢复到这种地位，下文就是失败。那这也就有了我们节目之前提到的毛泽东的那句名言，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其实竞争也是这样，有一条法则就是不要在你对手具有优势的领域以他具有优势的打法跟他对抗。电影《毛泽东的故事》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情节，也是很生动地诠释了这条法则。电影里是这么表现的，在西柏坡的时候，苏联特使米高扬来中国见毛泽东，那毛泽东是特意请米高扬吃饭。咱都知道苏联人能喝酒而且也好喝酒，所以吃饭的时候米高扬端起一碗酒就来敬毛泽东，周恩来一看就赶紧替毛泽东解了围。那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个镜头，毛泽东没再说酒的事儿，而是说了一句上辣椒请米高扬吃辣椒，结果米高扬吃的是鼻涕眼泪直流，而毛泽东这边呢是吃的津津有味。所以这叫什么？这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那当我在这个领域注定没有优势的时候，我就一定要把你拉到我具有优势的领域，采取对我有利的打法跟你打，这就是主动权。
5: 反过来说，有时候对手也会故意诱惑你，干扰你，挑逗你，甚至激怒你，让你沉不住气，让你不自觉就失去理智，入他的套。这个时候可不能上当，一定要清醒，要有定力，不要被对手打乱了节奏。那么，如果一直被对手压着打，要怎么打开局面呢？
4: 竞争的过程当中，如果一直被对手压着打，那就一定要考虑一下是不是主动权已经不在咱自己手里了。如果主动权不在自己手里，那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一定要把主动权夺回来，这样才有可能打开局面。我们以现在商战举例，就是华为和思科的竞争。华为刚开始跟思科这些世界级的通信设备制造商竞争的时候，技术是它最大的短板。可是技术这样的硬实力的提升，不是说我意识到了我就马上就能提升了，它是需要时间的。那如果上来就跟思科拼技术，华为是拼不过的。然后呢，华为就开始发挥自己别的优势。

0: 势了，比如价格，比如服务，尤其是服务优势。就华为甚至能做到什么程度，如果客户他安装了竞争对手的设备，他们的设备出了问题，华为都能主动的积极的给客户提供服务，帮客户解决问题，从来不抱怨。就这样，华为成功的把和对手的市场竞争从技术的领域转移到了服务领域，而服务领域恰恰就是对手的短板。所以这叫什么？还是那句话，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在竞争不利的情况下，如果还是一味的按照对手的规则来打，可能永远你摆脱不了被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我们在一个领域注定打不开局面的时候，要做的就是把对手拉到我们有优势的领域，采取对我们有利的打法，逼对手打咱们发起的这场战争，这样才能把主动权控制在自己手里。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你得学会塑造对手，限制对手的选择余地。什么时间打，在什么地方打，用什么样的方式打，和什么样的对手打，打对手的哪个环节，要掌握这些游戏规则的制定权。那用孙子的话讲，如果掌握了主动权，就可以达到一种我想打敌人，即便是高垒深沟，也不得不与我战。我不想打，我就是画地而守，敌人也不得与我战，就可以达到这样的一种境界。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要完全把攻和守、战与否这样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能茫然地听从对手的摆布。
1: 可能有人会说，我当然知道主动权很重要，但问题是，怎么去取得主动权呢？主动权和实力有关，实力强大的一方往往就可以压着对方打，就容易主动。不过实力固然重要，但客观的实力也必须得到有效的运用，才能转化成最终的主动权。如何取得主动权？实力较弱的一方也能掌握主动权吗？
0: 战争当中，为了达到调动对手、掌握主动的目的，有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要争取采取积极的攻势行动，要压着对手打，而不能被对手压着打。用班固在《汉书》里面说的话，就是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先下手你就主动，后出手你就被动了。孙子也说过这样一句话，寡者被人者也，众者使人被己者也。一味的采取守势，你是防不胜防的，再多的力量你也不够分配。积极的采取攻势，压着对手打，力量反而绰绰有余。之前我们说过，在防守反击策略当中，防守的重要性，但是从目的上来说，攻是为了突破对手的防御，消灭对手的存在，抢夺占领对手的地盘。那守往往就是为了挫败对手的进攻，保存自己的实力，保住自己的地盘。一个是消灭敌人，一个是保全自己。那进攻在进取性、求胜心上显然是要比防守更积极的。防守呢，重要是重要，但是还差着一步，守是辅助性的，是为了配合攻。即便是弱者，在竞争当中面对强者发起的进攻的时候，也可以通过一种主动的破坏性进攻来破坏对手的进攻。那讲到这儿，就回到我们节目今天一开始提到的广西的那家啤酒厂黎泉啤酒了。黎泉啤酒所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一直都是青岛啤酒特别希望打入的市场，为此呢，青岛啤酒专门收购了黎泉竞争对手的生产线，准备强行打入。2002年，黎泉啤酒得到了一个信息，说呢，青岛啤酒会利用2003年青岛啤酒节百年纪念这样的一个机会，在市场上推出以青啤百年为主题的传播活动，配合对广西市场的攻势。其实青岛啤酒这也不是一招鲜啊，在这个之前，哈尔滨啤酒呢曾经利用过哈啤百年这个机会，成功的进行了传播，还有他们的市场扩张，哎，效果确实不错。那青啤一旦发起这个青啤百年的灵力攻势，只有十多年的历史，又是一个地方性品牌，你黎泉啤酒真的是没法招架的。如果你光靠死守，大概率挡不住青岛啤酒的攻势。这种情况下，黎泉啤酒意识到，只有先发制人才能打乱青啤的传播计划。那经过精心的分析，他们终于找到了对手计划的一个弱点，就是这个百年的诉求固然

0: 啊，是可以传递出深厚的历史底蕴的信息的，但是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陈旧、老套啊、衰老这样的一系列的词儿。然后呢，在青啤百年活动到来之前，黎泉啤酒就抢先一步在广西发起了攻势。他们请了当红的演员来做代言人，针对百年的概念打出了另外一个口号，就是年轻更精彩。这个点一下子就抓住了大家的眼球。等到青啤发起青啤百年活动的时候，这个年轻更精彩宣传口号早都已经在广西市场是深入人心了。百年反而给消费者一种产品老态龙钟的感觉。那青啤这次针对广西市场的大规模进攻，因此也就无功而返了。哎呀，各位，我跟您说，青啤和黎泉的这一场攻守大战是相当的精彩。这不是青啤无功而返了吗？但是人家没有善罢甘休，准备发起新的攻势。黎泉啤酒呢，还是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到了对方的行动信息，而且做出了一个推断，接下来青啤的传播主题会是以新鲜为主要诉求。那在这种情况下，黎泉啤酒呢就决定我再一次的先发制人。他们请了代言人，然后抢先推出了新鲜挡不住这么一个概念。等这青啤再推出新鲜这个主题的时候，对于啤酒消费者来说，对不起，已经不新鲜了。那黎泉呢也借此把青啤挡在了广西市场之外。所以各位，你发现了吗？在对抗的过程当中，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御，甭管是强大还是弱小，如果想取胜，你就必须具备一种积极的进攻精神。你要主动的去塑造对手，而不能是被对手塑造。只有这样才能主导竞争的进程，掌控竞争的结果。
1: 积极的攻势行动对于夺取主动权非常重要，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攻势行动都能有效地调动对手，从而掌握主动。那么最有效最生猛地夺取主动权的进攻行动是什么呢？
0: 孙子的回答是攻其所必救，也就是打对手的要害。如果能威胁到对手的要害，再强大的对手他就得听咱的摆布了。用孙子的另一句话说，就是先夺其所爱则听矣。爱就是要害，就是命门，就是他们的软肋。围魏救赵就是战争史上一个经典的攻其所必救先夺其所爱的战例。当时呢，魏国的统帅庞涓率领魏国大军进攻赵国的首都邯郸，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国决定出兵救赵。那按照齐国大将田忌的想法，就是直奔邯郸和魏军主力交战，但是军师孙膑表示反对，他就觉得现在赵国和魏国已经打起来了，魏军的精锐部队肯定都在邯郸城下，那留在国内的都是一些老弱残兵，那不如我们就率领大军直奔魏国首都，切断他的交通要道，打他防备最空虚的地方。这么一来呢，魏军就不得不放开赵国，他得先回去救自己。田忌一听，哎，这个打法好啊，然后就统帅齐军主力直接向魏国首都大梁挺进。当时魏惠王就慌了，他就赶紧让庞涓回师救大梁。庞涓没办法，只能是留少部分的兵力继续防守邯郸。要知道这邯郸城是好不容易才打下来的，他们是日夜兼程，赶紧回去救大梁。那这个时候孙膑根据庞涓回师的路线和时间，早就选好了一个有利地形，布好了阵地。双方军队一接触，魏军就打了一个大败仗，好不容易占据的邯郸也得而复失。围魏救赵呢，后来就成了一种很经典的战法了。后世围绕着这个围魏救赵，还发展出了围点打援、围城打援、攻城打援一系列的打法。那在市场竞争当中，这个先夺其所爱的爱有无限种可能，你比如可能是对手的核心市场，也可能是对手的利润要害，没准还是他的商业模式，再或者是他赖以生存的关键因素等等。反正你要找到对手的这些要害，威胁对手的这些要害，就足以有效地影响并且改变竞争对手的行为。美国卡特彼勒公司是世界挖掘机行业的领先者，在国际市场上是遭到了日本企业小松制作所的强大攻击。

0: 当时小松制作的口号是围攻卡特彼勒，而卡特彼勒的反击策略是什么呢？我要和你小松制作的竞争对手三菱重工合作，我要强行打进日本本土市场。小松制作虽然是在国际市场上不断的扩张，但当时它现金流的80%都来自日本国内市场，所以当卡特彼勒打进日本本土市场的时候，小松没办法了，只能是把资源又从全球范围内调回国内市场，用来对付卡特彼勒在日本本土市场的直接威胁，卡特彼勒在国际市场的压力就减轻了很多。那在豪车市场上，宝马为了和奔驰竞争，推出了宝马5系列、7系列、8系列，对奔驰的高端车市场发起了攻击。奔驰的应对策略是推出190系列，也就是后来的奔驰 C 系列，对宝马3发起攻击。为啥他要打宝马3呢？因为当时宝马3是宝马的主力车型，源源不断地给宝马5、7、8这些系列攻势提供支持，而当宝马3自己遇到攻击自顾不暇的时候，宝马对奔驰的攻势也就减弱了。另外呢，研究动态竞争的学者也发现，在企业竞争过程当中，最有效的反击策略是转移到一个不同的市场或细分市场，而不是在同一市场里面发起反攻。在别人原本的领地上进行战斗，可能更有效，代价更小。比如我们举几个例子，当美团推出美团打车的时候，你就动了人家滴滴蛋糕了。那滴滴呢，随即就推出了滴滴外卖，直接把战火烧到了美团赖以立命的外卖市场。在微软推出必应这些搜索和网络广告业务向谷歌的传统地盘发起攻击的时候，谷歌采取的策略是反过来打入微软占据优势的业务领域，推出了网络版办公软件和谷歌浏览器。所以采取先夺其所爱这个策略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创造出一种局面，让自己的竞争对手觉得对抗性的行动是不明智的，同时呢，通过攻击对手的利润核心和关键市场，来迫使对手从别的市场调动资源来巩固我的核心阵地，从而也就打乱对手的市场部署和发展规划，打乱了对手的节奏，让他顾此失彼。
1: 主动权很重要，但要想把主动权拿到手里，在战略上就一定要灵活应变。在打的过程中，战略战术一定要根据形势的变化随时做出调整。自己如何随机应变，又能怎样让对手陷入到不确定性之中呢？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 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

0: 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2: 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十二讲第十四节，伟大决策不怕有错。
3: 我们这本书《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十二讲》的作者龚玉振教授，他所在的商学院有一门专门的课程，讲的就是四渡赤水。在高山峻岭、大江大川就那么几个渡口这样的情况下，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还不到几万人的红军，那为什么最终红军能摆脱？那这个战力又为什么这么重要？商学院要专门开课程来学习来讲呢？今天高丽说书就跟您继续打开《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十二讲》这本书，我们从孙子兵法总结的理念和原则当中去学习战略性思考，看如何灵活机动地去打。关于用兵，孙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比喻，就是兵行像水。那水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孙子说，水无常形。孙子从水这个特性里面悟出了一个道理，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无常就是动态的，就是不确定的，那这个也是战争环境最大的特点。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战略思维和组织形态就必须也是柔性的、灵动的，这样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有一次岳飞出征，老将宗泽按照惯例把一套阵图交给岳飞，让岳飞按照这个图去列阵而战。岳飞说了一句千古名言，阵而后战，兵法之长，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就是先列阵再作战，这当然是用兵的常态了，但是怎么列阵、怎么作战、怎么巧妙地运用兵法的原则，那是要根据实际情况由将军做出临机判断、灵活处置的。用孙子的话说，就是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那到底怎么去打才能取胜，只能根据战场的态势随机应变，你不可能什么事儿都提前规定好。孙子兵法里面就有专门一篇九变，这个九就是多的意思，九变呢也就是多变，就是灵活应变。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曾经指挥八路军在七艮村设埋伏，打掉了一支日军的辎重部队。讲到这儿呢，多说两句，了解军事的朋友应该都清楚，辎重啊，他就是说军队里面一切军用物资、生活物资，你包括像运输车辆工具。那辎重部队呢，说的就是负责运输军械、粮草还有被服这些生活物资的这种，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后勤部队。哎，关于辎重部队给大家做一个小备注。那我们现在书归正传，孙子兵法有一条原则叫战胜不复，意思就是什么呢？打了胜仗以后，你不能再重复用同样的这个套路了。那按照兵法的这条原则，刘伯承呢，他就不应该再在同一个地点对同样的敌人采取同一个打法了。可是刘伯承是偏偏有意违背了这条原则去用兵的，他下令再次在七艮村设埋伏，三天以后又在同一个地点歼灭日军100多人。所以很多人好奇刘伯承为什么要这么做，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他判断日军往前线运送物资的这个任务没完成，前线那边呢又急需物资补充，那当地的交通情况是不允许日军再从其他地方绕道了，只有这儿是最近的、最方便的，所以他还是得走这儿。更主要的是什么呢？日军也懂孙子兵法的战胜不复这个原则，他们就觉得根据一般的原则，一般情况下八路军埋伏成功一次之后，肯定不敢再往返相同的地点去设埋伏了。那刘伯承是偏偏利用日军这种教条的心理，预判了日军的预判，来了一个重复设伏。所以用兵取胜的关键就是根据环境的变化随机应变，用兵是没有固定的。

0: 态势的，打还是不打，完全要根据对手的情况来随机应变，不太可能提前决定。
1: 北大教授龚玉振所在的商学院有一门专门的课程，就是四渡赤水。这门课程通过这个战例来帮助 EMBA 学员理解究竟什么才是不确定环境下的战略与领导力。毛泽东指挥的四渡赤水一战到底是如何淋漓尽致地体现兵行像水的呢？
0: 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红一方面军从遵义出发，兵分三路，准备北上打下赤水县城，渡过赤水河，然后在泸州上游渡过长江，到四川和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北建立新的根据地。一开始当然是没有四渡赤水这样的打算的。红军要入川，就给四川军阀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他们就决定以攻为守，把红军挡在四川之外。川军的速度是很快的，就是红军北上的这个时候呢，中路川军两个旅率先进入赤水县城，然后就沿着两条路南下，正好和北上的红一军团的两个师相遇了。红一军团这两个师先后作战失利，被迫退守。这下迅速打下赤水县城，打开北上通道的计划就没能实现，北上遇阻，东边的川军又尾随过来了。经过土城东北部的青杠坡的时候呢，毛泽东就发现这个地方是峡谷地带，是很适合打伏击的，然后就决定以一军团九军团来挡住北边的川军，集中手里的三五军团，利用有利的地形来设埋伏，打掉尾随过来的川军，然后全力以赴北上配合一军团打开赤水县城，继续执行原定计划。可是土城之战打响之后，谁也没想到川军是越打越多，红军不但是没有消灭尾随来的川军，自己的阵地反而是一度被川军突破了。这个时候才发现是之前有关川军兵力人数的这个情报失误了，给说少了，而且川军还有增援部队。土城战败，红军前后受敌，再加上土城是低洼地势，是不宜久留的。这种情况下，中央决定往西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避开川军的压力。这就是一渡赤水，是被动的。红军西渡赤水河是准备万一泸州方向渡江不成，我们就暂时留在川南活动，找机会在宜宾上游渡过金沙江。可是没想到这个计划还是不能执行，红军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以后，川军又迅速压过来了，红一红三两大主力先后作战失利。中央这个时候才意识到川军已经加强了长江沿线的防御，在宜宾上游渡过金沙江的这个方案不可能实现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决定迅速南下，避开川军的压力，向四川和云南交界的扎西集中。1935年2月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利用国民党认为红军还会寻求北渡长江的这个错觉，我们干脆杀个回马枪，出其不意回师东进，再渡赤水，向国民党兵力空虚的黔北地区进军，通过这样的进攻打开局面，夺回主动。之后红军兵分两路向东，在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河，并且趁着国民党军队一片慌乱的时候，击溃黔军的八个团，外加中央军近两个师。这是二渡赤水，红军取得了胜利，但是红军的不利形势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国民党再次调动大军向遵义、鸭西一带压过来了，那这样就对红军形成了一个包围之势，所以下一步该怎么做？根据当时国民党大军压境的现实，中央决定挥师西进，向退守鲁班场的中央军周浑元部直接发起进攻，用这样的方式打开局面，鲁班场之战打响。红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但是周浑元的部队依托阵地死守不退，红军一直打到黄昏也没有进展。就是在这个时候，东边来增援的国民党军队也已经打到了红军的后方，而且是继续向西攻击前进，再这么打下去对红军是非常不利的，于是中央决定放弃鲁班场之战。这一战红军损失了1500多人，但鲁班场之战也产生了

0: 并且派出了一个团的兵力来伪装主力，做出打开古蔺县城北渡长江的样子。这次蒋介石上当了，下令各路大军迅速向川南集中，准备利用川南的有利地形一举歼灭红军。而就在国民党各路大军向川南集结的时候，红军出其不意，在太平渡、二郎滩四渡赤水河，随即掉头南下，突破乌江，把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甩在了乌江以北地区。红军四渡赤水，蒋介石判断红军呢又要占领遵义，于是呢他就飞到贵阳准备亲自督战，红军呢也就立刻做出了进攻贵阳的姿态。蒋介石就急忙下令国民党各路大军迅速赶到贵阳，没想到红军打贵阳却是虚晃一枪，没有真正的进攻贵阳，而是从贵阳和扎左之间向东而去，进到了清水江西岸，并且做出大军即将东渡到湘西去和第二、第六军团会合这样的姿态。蒋介石一看又上当了，他就赶紧下令让已经到了贵阳的国民党军队，你别休息了，赶紧向东给我去追击红军。但是他没想到的是，红军向东又是一个假象。就在国民党各路大军浩浩荡荡往东去的时候，红军突然急转向南，在贵阳和龙里之间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防线，以每天120里的速度向敌人兵力空虚的云南急速挺进，直逼昆明。而这个时候云南的部队都已经出省作战了，昆明几乎是一座空城，所以就赶紧调集了各地民团来防守昆明。但是这么一来，云南和四川之间的金沙江防线就出现了一个大漏洞，红军等待已久的突围机会终于到了。中央给各个军团发出电报，应利用目前有利的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起根据地。红军兵分三路直扑金沙江，在皎平渡偷渡成功，控制了渡口。于是红军主力除一个团之外，全部在皎平渡渡过了金沙江，由此也就摆脱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这就是四渡赤水。我们今天在回顾这段历史，很显然四渡赤水不是谁事先设计出来的一个计划，一渡赤水的时候没有想到要二渡、三渡甚至四渡，这是一个不断试错和学习的过程，是不断的根据环境调整方案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的在机动当中寻找新机会的过程。这就是不确定环境下的战略，就像四渡赤水一样，战略的形成是一个开放的探索可能性的过程。那回归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咱不是也有一句老话吗？计划赶不上变化。
1: 既然说要随机应变，不断调整，变来变去，那还要战略干什么？是不是战略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呢？
0: 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曾经说过，我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在接下来的十年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但是很少被问到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有什么是不变的。在他看来，零售业的业态是在不断的变化的，但永远不变的是客户想要更低的价格、更快捷的配送、更多样的选择。在战争中也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就是从战略到战役再到战术，越微观计划的改变也就会越频繁。在不确定动态的环境当中，人们对形势的理解不可能一步到位，所以战略也就不可能是一个一锤定音的决策。
1: 战略的形成过程是一个在大致战略框架指导之下的不断探索、不断尝试、不断明确的过程，而探索和尝试的过程必然是不断试错和修正的过程。最开始的错能有挽回的机会吗？
0: 本田摩托在进军美国市场的时候，曾经对美国市场的特点进行了分析，结论是美国人的消费习惯是更大更奢华，所以呢，本田就制定了以重型摩托车为主打产品的销售计划。尽管他们也同时推出了轻型摩托车，但本田认为这种产品其实不适合美国市场。 结果没想到的是什么呢？本田的重型摩托车的销售业绩是很糟糕的，市场对这个产品的反应是非常冷淡的。这个事儿有意思在哪儿呢？说呢，当时

0: 时本田的销售每天因为要跑各种业务嘛，所以在大马路上他们的代步工具就是每天骑的这个轻型摩托车。就这个轻型摩托车引起了美国人的注意，本田就接到了著名的连锁超市希尔斯的订货电话。本田刚开始呢还特犹豫，就担心轻型摩托车这个销售会不会伤害公司在重型摩托车市场的形象啊。但是拜托，你这个重型摩托车根本都打不开市场好吗？就这种情况下你还好意思玩什么玻璃心呢？本田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只能放弃原定计划，改成推出轻型摩托车。所以各位您猜结果怎么着？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本田的轻型摩托车在美国大受欢迎。本田这个时候呢可谓是喜出望外啊，他们就顺势而为，把重心转到了轻型摩托车市场，而且是围绕轻型摩托车大做文章，推出了一系列的营销措施。结果呢，到1964年美国市场上每卖出两辆摩托车就有一辆是本田摩托。所以你看，那些伟大决策的背后往往都是无数次的错误换来的。网飞当年刚刚推出视频流媒体服务的时候呢，是把他们的流媒体作为赠品捆绑在 DVD 的租赁业务上的。用户每个月你只需要花9.99块（括弧美元）就可以租赁一部 DVD， 而且是无限量的去观赏流媒体。那这个方案是很受用户欢迎的。也是在这个时候，网飞 CEO 很敏锐地意识到 DVD 业务马上就会到达顶点，而且会开始下滑，流媒体业务才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所以呢，网飞开始大刀阔斧地把流媒体业务和 DVD 业务进行拆分，而且把重心转移到了流媒体上。那 DVD 用户呢也不再享受免费观看流媒体的服务了，你如果想像过去那样既订 DVD 还看流媒体也行，但是对不起，您得加价，这个时候价格已经涨到了16美元。讲到这儿，我们可以明确地说，网飞犯了一个错。一般来说呢，涨价的稳健策略就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对吧？你总得区别对待。老用户呢本身也没多少人，你把这些老用户给他安抚住了，就可以稳住业务的基础。那些新人你用你的新政策这样就可以了。结果网飞并没有这么干，涨价的消息一出来，网飞的那些忠实老用户顿时就不答应了啊，激怒了。网飞的网页上留下了30000多条怨气冲天的评论，只一个季度就有80万的老用户退订。而网飞也是吃一堑长一智，之后再也没有采取过这种激进的价格策略了。所以环境永远是动态的，永远是不确定的，即使在已经形成了相对明确的战略的时候，你也得警惕大环境当中各种各样的不可预测的变化，得时刻保持对变化的敏锐感知力。所以又回到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强调的，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在这样一种不确定的战略环境当中，最大的战略能力就是感知、驾驭和利用不确定性的能力，甚至也包括给对手制造更大不确定性的能力。
1: 战争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战争中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所以要尽力掌握战争中那些可以确定的因素。在孙子的战略思想中，知具有重要的地位。孙子认为，先知是所有取胜之道的奥秘所在。到底要先知道些什么？怎么才能让自己更先知道，而对手知道不了呢？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